0: 释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今早五点位于山东青岛境内，预计未来两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各地采取多举措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应该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4: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5: 特朗普表示，美国之所以应当从中获得补偿，是因为美国让自己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特朗普当天还威胁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与伊朗达成过多项协议，但一方总是撕毁协议。为此，美方将非常严厉地实施打击。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该发言人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近期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伔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伔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6: در اینکه وارد مرحله بحران شده تردیدی نیست، ولی این رو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پیشقدم در نقض تعهداتش نبوده。
5: 巴加埃表示，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美方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还未满，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巴加埃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美方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强调，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

0: 的不同条款，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与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巴加埃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具体行动时间、方式和地点将由伊朗武装力量根据国家利益决定。
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遵守谅解备忘录条款，一方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仅3周，双方冲突持续升级，美方已公开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也称，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此次美伊谅解备忘录陷入危机，其直接导火索与根源性矛盾是什么？将来是否还存在谈判重启的可能呢？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总的来说美伊是出现了3轮军事冲突，那么这3轮军事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全部都是由于有商船在没有向伊朗进行申报的情况之下，经霍尔木兹的南航道来通过海峡。这些商船的做法在伊朗看来是挑战了伊方所主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所享有的主权管辖权。伊朗方面呢，要以儆效尤，因此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军事打击手段来对这些商船予以阻拦和惩戒。但同样，由于伊方的动武行为呢，是挑战了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威慑和影响力，并且与美国所宣称的所谓实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回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政治成果相背离，因此呢，美方对伊朗动武的行为同样是予以了军事回应。那区别就是在于前2轮的美伊交火当中，双方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点到即止，针对彼此的开火呢，进行短促的报复性打击，并没有扩张军事行动的做法。但在最近的这一轮美伊军事对抗当中，形势就完全不同了。那么在伊朗对相关商船采取打击措施之后，美国的行动从一开始按照美方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对称性的，目标不仅是涵盖了伊朗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还包括重要的港口城市，后期呢更是进一步的推进到了伊朗的内陆，对伊朗的重要基础设施、军工产业和能源设施展开了打击。这说明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升级到了旨在系统性削弱伊朗军事反击和军力调配能力的一个新阶段。而后期伊朗对美国的打击呢，也从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向中东腹地进行扩展。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对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也是越来越消极，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目前其实都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双方的军事行动直接原因呢，是围绕着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但根本上是美伊双方对于此前所签订的基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框架认为难以维系，相关共识的具体操作呢是难以落实，因此呢，双方特别是美国希望要重塑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和未来的谈判路径。同样呢，美国也认为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打击会加剧伊朗政府的内部承压，美国以打促谈、以拖待变的这种心理可以说是昭然若揭。未来谈判的确呢还可能会进行，甚至呢会一直伴随着当前的军事冲突的状态持续存在，但在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这种谈判想要取得理想的成果会非常的困难，恐怕呢只有当双方在战场上再次陷入到了一个新的困境和相对稳定的力量制衡状态之后，有意义的谈判才会再次的开启。
3: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

0: 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再度成为焦点，使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面临三大短期冲击。
1: 首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受阻，令原油供应再度吃紧。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大幅低于伊朗战事前日均100多艘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若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其次，俄乌战事成为国际成品油供应最新堵点。因俄罗斯多家炼油厂遭袭，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显著减少。为应对国内燃油供应紧张问题，俄政府宣布禁止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作为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这一禁令将加剧全球柴油供应压力。禁令生效后，欧洲柴油市场价格创下新高。国际能源署称，由于中东炼油厂尚未恢复运营，俄罗斯燃油产量因袭击受限，六月全球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00万桶。第三，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近期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记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因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巴林方面当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13号证实，伊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袭击，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针对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一事，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也门领空和机场的最新动向。联合国警告，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对也门领空、机场及当地和平进程构成新的风险，呼吁也门有关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恢复对话和谈判，维护也门自2022年以来形成的相对稳定局面，并推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作为回应，当天晚些时候，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张雨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1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当天下午，沙特空袭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攻向机场跑道投下了至少4枚炸弹。空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阻止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在萨那。本月3日，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派出飞机，接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悼念活动。在飞机接近萨那的时候，沙特派出战斗机试图拦截伊朗客机，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萨那，并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也门政府随后提出，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由也门政府安排也门航空的客机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返回，但遭到胡塞武装拒绝。搭载胡塞武装人员返回的飞机 计划13日下午抵达萨那国际机场。就在飞机抵达前不久，也门政府国防部发出警告性声明称，忍耐已到极限，将用一切手段回应伊朗对也门领空的侵犯。当地时间13日下午1点54分，沙特空袭了萨那国际机场，炸毁机场跑道，阻止载有胡塞武装的伊朗飞机降落。随后，该飞机降落在同处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机场。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同日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到了晚上，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埃布哈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行动实现既定目标，同时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此外，胡塞武装13日晚还通过社交媒体以视频方式威胁攻击沙特多个目标。
0: 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是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却并未解决。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一些民众在谈及伊核协议时也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方面在此期间的行为证明其不可信任。
3: مخصوصا اون کاری که ترامپ کرد اومد پاره کرد همه چیز رو به هر حال متعهد شده بود امضا کرده بودن حتی به امضای خودشون هم اونا ارزش قائل نیستن
4: بار برجام پاره کرده الان حضور درس کنم که میاد بخواد توافق کنه همه رو به هم میزنه توی مذاکرات ایران به ایران هم نکرده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امریکا نیست حرفش حرف نیست روی حرفش وای نمیسته و قولش عمل نمیکنه
5: 11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11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6: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医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 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

0: 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1: 13号，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
2: Я бы сказал, что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ей войны. Это коалиция подстрек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Это та группа стран, которая не хочет мира, хоч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и тешит себя глубочайшим заблуждением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нанесе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援引乌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随着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离世，美国国会失去了其重要的白宫沟通者以及跨党派联盟搭建者之一，这势必让共和党的一系列政策努力陷入混乱。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格雷厄姆是美国参议院的重量级参议员之一。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关系曾助力参议院促成多项立法协议，并确保对乌克兰等国的援助。身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生前对于促成特朗普标志性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通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格雷厄姆同时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任职，素来以擅长就政治问题进行跨党派协商而著称。美媒认为，格雷厄姆的去世正值参议院致力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推进特朗普的多项优先议程之际，他的离世很可能会使这些努力变得困难。 未完成事项清单中包括特朗普力推的

0: 确立核验选民身份、应对物价问题和充实军备的相关法案。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 却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于11号晚突发疾病猝死。 据法医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格雷厄姆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
1: 据当地媒体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 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选出继任者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外电普遍认为，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 直接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 他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首相， 他也将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2: 再来关注，去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发表一番言论， 认为欧洲对人工智能行业过度监管。 事实上，欧盟在2024年的5月 已经正式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并逐步予以实施，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 违规企业最高可处以全球年营收的 7% 或 3500万欧元， 约合 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月月底通过了一项修订案， 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部分规则延期实施， 两大类AI系统 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 涉及就业、教育、关键基础设施、执法、信用评分、医疗器械、机械以及玩具等领域。 数据竞争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近年来，欧美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 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2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 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
3: It's a complete dog's dinner. It's a total mess. You won't find anybody in the sector, even people who care passionately about safety and safeguards, who think that the law that they got on the statute books makes any sense. My hope is, again, slowly and fitfully, they basically bury it because it was a false start.
4: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AI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AI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2: 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大国防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5: 本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ると、 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ね。昔日本が戦争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6: 参加者は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

0: 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4: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5: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7: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6: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8: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 继续来看。

0: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1: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2: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欢迎回来。昨天十七时，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9: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

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亦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

0: 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0: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3: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2: 据了解，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此外，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预计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5: 7月11号到12号，黑龙江省多地出现较强降水，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4: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对象，向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6: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

0: 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研究人员表示，由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
2: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3: I think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away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we are now seeing really dangerous levels of heat. This is not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un weather. This is something we all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risks of. And the other thing we really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is is not naturally occurring heat. This has been supercharged by human-caused warming. Our modeling shows that an estimated 2,700 people will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heat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2 heat waves.In May and June, and about 40% of those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xtra heat that we've generated because of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2: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4: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今年春季增暖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监测显示，今年1至5月平均中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0.52摄氏度。根据监测数据分析，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超越1997-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
5: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4: 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碳汇的能力。
6: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4: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7: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ili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

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若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70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祖孙3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3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英国多宁顿站的比赛后，赛事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4号在法国举行。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北半球多地暴雨频繁，雨水之外高温扩展。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中国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吉林的东部、辽宁东北部这里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余两片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呢，降雨会强盛而持久，这些地方将会是中国今后七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副热带高压笼罩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会有广泛的高温天气出现，那这一带可以说是暑热昼夜不歇，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我们再看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在西部和南部，那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经历中到大雨，那么在雨水稀少的中部平原和东部多地高温广泛，在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还会经历极端高温的考验。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20到30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温哥华晴，15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8度。渥太华晴，21到35度。纽约晴，23到36度。华盛顿晴，22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中雨转大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5到22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6度。柏林小雨转晴，15到26度。维也纳小雨，20到33度。苏黎世小雨，18到31度。
3: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时间长了，大家把这个神秘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没有好奇心了。所以说现在的网红热度啊，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1: 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你经纪人了？
2: 你说你去镇江你就去，你干嘛两头瞒呢？幸亏谭峰发现的早，要不然多危险呀。
3: 我又没失联，你们搞那么紧张干嘛？
2: 你要是被绑架了呢？我跟你爸差点报警。
3: 我爸回来了？
2: 回来了，又走了。聊了几句，这事你知道，聊是聊不通的。
3: 那你们也不能总这样分居下去啊。
2: 男的不是一块过日子，而是明明知道两个人没有爱，还要把日子过下去。
3: 妈，其实你们有缘分可以遇见，还能走到一起，已经够幸运的了。

0: 是你给我的链接，我这个项目才能顺利启动。
1: 傻孩子，你老爸还这么客气，我跟你妈这么些年，我说一个什么
0: 呢？我知道，你给我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
2: 不选个娃娃上去啊？
3: 可以啊，满载而归啊，
2: 马马虎虎吧，
3: 倒是没浪费啊。
2: 有人给花钱，不玩白不玩。干嘛去啊？
3: 我在这儿待着，您不是不好意思哭吗？
2: 谢谢你，
3: 刘大夫什么时候也学会客气了？
2: 你的祝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3: 挑哪个好呢？

0: 蕾蕾，你去镇江见的什么朋友啊？
1: 小许。
0: 就你那前男友？
1: 啊。
0: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背着你跟他导师女儿谈恋爱，你忘了？
1: 哎呀，都是误会，都谈开了。
0: 那谭峰知道吗？
1: 要他知道干嘛？
0: 你们俩不是总在一块儿吗？
1: 那我们是同事，当然得在一块儿工作了。不过我很快就不是他员工了，我决定辞职。
0: 你不是说华阳集团挺好的吗？
1: 好是好，就是太累了，一天到晚加班，我想休息休息。
0: 你气色就是有点不好。妈明天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
1: 妈，你不去爱丽阿姨家了？
0: 哦，不去了，再好也是别人家呀。
1: 你们不是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吗？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
0: 那都是说着高兴的，谁能跟谁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真的明白了，
1: 妈。这段时间没见，感觉你变了好多。
0: 是吗？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好累，心累。咱们俩好好在家歇歇。
1: 嗯。
2: 哎，小雪，点儿姐跟你说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怪怪的，总觉得我们一旦成了同事，好多事情就变了。
2: 其实你不用担心，点儿姐这人啊，就是表面上特严厉，实际内心特别热

0: 心肠，还特别照顾大家。而且你们给我当助理，我能委屈你们吗？
1: 可我什么都不会啊。
0: 你不用会什么，这个工作内容很简单，而且最主要的呀，我希望你们来是为了咱们以后不会疏远。你想啊，等我单曲发了，我会越来越忙，咱们见面时间就越来越少。你们要来我团队，咱们能每天都见面。而且你们真的不要跟我见外。你想啊，你比我们公司那些助理都了解我，那多好啊。
1: 我可以做你助理，但我有个条件，直播间我要继续做下去。
2: 没问题，我支持你。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1: 谢谢。

0: foundation of good
1: room.
2: 我到香港来出差，特地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还好吗？哎呀，说实话，一开始压力真的挺大的。那么多同事都是顶尖大学毕业，而且都在这么高的职位上面工作过。我不管怎么说，毕竟就是一个助理。 你一个助理和一众经理们在同一个教室里边，还不够你自豪的？<笑>您总是这么鼓励我。其实从你当初来面试，我就对你的未来深信不疑。说起来，我也是有点小私心的。你不知道，我和你有着相似的经历。我是以我们是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港中大的。 毕业以后，我为了我爱的人去了英国，做了一名全职太太。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在一次争吵之后，他打了我，我的孩子就没了。那段时间，我一心想死。后来一想，父母还在，我就放弃了。再后来，我就进了咱们公司，和你一样。
3: 我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一名助理，
1: 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不，您跟我太不一样了，你比我优秀很多，也比我坚强很多。不，支撑我们在职场走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说到底就是那四个字：找回自我。
2: 这是当时您面试我的时候问我的问题。
1: 对，当你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因为我太知道那四个字的力量了。这次我来香港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总部对于你在香港的表现和成绩非常满意。我呢，也对董事长那边小小的推荐了一下你。
2: 谢谢。
1: 所以总部考虑。 让你进入我们公司在香港地区的运营团队，这两天会有高层和你谈话，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如果。

0: 我接受这个新岗位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以后要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1: 是的，公司会为你提供一切相应的保障，包括你子女的教育机会。达到一定的年限，你还能拿到香港的居民身份。
0: 郑总监，这个事情我想跟我父母商量一下。
1: 好，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对于你来说，甚至对俊俊来说，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0: 我会的。
2: 雨虹啊，想什么呢？
3: 清明上河图绣完了，已经拿去裱了，裱好了以后呢，就该卖了。
2: 绣品绣完了，又找到了买主，这是好事儿啊。
3: 是啊，可是想想我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件作品马上到了人家手里，心里真的酸溜溜的。
2: 是，几个人一点一点的修了那么长时间，有感情了，可即使是卖出去，你们几个人的感情还在啊。
3: 问题是友情好像已经不在了。
2: 不会吧？
3: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姐妹们住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挺好的，可是住着住着矛盾就越来越多。我回过头来想想也没什么大事啊，怎么就突然之间大家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多沟通吧。你想想啊，明轩和你，宛如和强子，还有我们俩，只要多沟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啊，虽然我们家里总是磕磕碰碰的，但是在我们五个老闺蜜里头，我还是最幸福的。
2: 是，磕磕绊绊才是生活的常态，平平淡淡才是真。
4: 艾琳，感觉怎么样啊？
5: 还好。你跟我说实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难看？
4: 瞎说，我们前几天还议论呢，说我们艾琳不化妆不梳头也能甩年轻小姑娘几条大街去。我们闺蜜们不打扮打扮都不敢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5: 你快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的状况，现在想来得病最大的残酷不是肉体上的痛，而是你不断的要去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美好的人。

0: 贝蕾，你那芦荟胶在哪儿啊？我要用一下。
1: 放在罐里。
0: 这也没有啊。

0: 你以为你在院子里抽，我就不知道？把它们埋在花盆里边，我就找不到吗？吸烟对身体不好，戒烟戒烟，我说过多少遍，怎么就戒不掉呢？
1: 妈，我就是偶尔抽两根。
0: 谭芳。 眼睛里怎么全是血丝啊？哎呀，
1: 妈，职业病。
0: 站住！是不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了？我是你妈，你从小到大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半夜睡不着，失眠，肯定是遇到为难的事了。跟妈妈说说，到底怎么了？
2: 妈，你想多了，再过也有个项目，有时差总是半夜给我打电话，真的是快烦死了。
3: 蓓蕾，嗯，你眼睛怎么肿了？
4: 哦，晚上睡前喝太多水了。

0: 又来早了。
1: 你还是比我先到一步。一杯咖啡。我已经递交离职申请了。
0: 哦，我收到了。
1: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能够顺利通过。
0: 我已经交给行政部处理了，这周应该可以办理交接。
1: 谢谢。和你共事的这段时间很愉快，无论我将来怎么样，走到哪里，我都会祝福华阳的。
0: 我很庆幸能认识你，祝你幸福，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1: 当然。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入的四位团员，他们呢也是 JK 的好朋友：
3: 何映雪、岳辉、刘君宏、宇博洋。
2: JK 呢很信任你们，团队呢也需要你们的加入，
3: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AK 发展得越来越好。
1: 谢谢大家，我们会努力的。
0: 下一个工作周期呢，我们会很忙，新的工作安排呢已经发到每个人手里了，有什么疑问呢，大家可以问我或者海龙。我再强调一下， JK 的官方粉丝团就叫伦家后援会，昵称伦宝。
2: 伦宝黄月仙，对不起。
3: 好好，保持这样，保持这样，好，微笑，微笑，保持微笑。

0: 我可以换下一组。
1: 好，换衣服。
2: 明轩，你电话。
3: 江凯伦，你电话。
4: 小宋他们都走了。
5: 嗯，小宋老师说回家一趟，照顾贝雷。刘大夫最近忙着帮林青山打理院子。哦，老黄啊，向玉红认错了，玉红也回去一趟，他们处理完事情再来。
4: 都是我不好，把好朋友都气跑了。哎呀，
5: 你别多想了，怎么会呢？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4: 我收到了宠物店的信息，弟弟被放在了宠物店里头了。其实我是知道的，那儿只是一个避风港，每一个人终归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头去的。这样也好，我也不需要再瞒得那么辛苦了。
5: 唉，要是他们知道你现在在医院里，不定该有多自责呢。
0: 贝雷，能不走吗？
6: 留下来多尴尬。
0: 你离开之后要去哪里？
6: 我会去镇江住一段时间。
0: 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
6: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对你只是怜悯，你真的不要再误解下去了。看在我对华阳多少做过一些贡献的份上，放我走，成全我吧，谭总。
0: 既然你这么坚决，我答应。

谭峰也没说什么吗？哎呀，这两个孩子呀，我打算给贝雷做顿饭，好好照顾他一下，怪心疼的。好，有消息咱们再互相通个气儿啊。

0: 你们看看，我们黄立轩小的时候多可爱，多帅气啊！
1: 你也是江凯伦或者 Jacky。
0: 哦，江凯伦，我们家江凯伦小的时候啊，哟，真是有很多女孩子追他，哎呦，那个情书啊，简直是满天飞的。还有那些小姑娘喜欢送他的手串啊，还有幸运星啊，还有纸鹤呀，哎呦，我们家那大抽屉的整整一大抽屉。
1: 太好了，阿姨 ，Jacky 还有什么可爱的童年糗事没有？
0: 有有有，太多了啊！我告诉你，有一回啊，他去学校的工地玩，一不小心就。

0: 一下掉到一个大泥坑里，一出来一个小泥人儿，就剩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1: 阿姨，这个不行，再换一个。
0: 哦，那还有呢，他和他姐姐去参加夏令营，这不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吗？迷迷瞪瞪的套上他姐姐的花裙子，啪嗒啪嗒啪嗒就往外走，结果他们小朋友都笑话他，说他。
1: 阿姨，再换一个。
0: 哦，那还有，他不是去他外公家玩吗？淘气，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儿。你们猜猜他坐在什么上面了？仙人球。结果他爸爸让他撅着小屁股拿着镊子，一个一个拔了三个小时哦。
1: 算了吧，这些啊，答案我们自己编吧。
0: 哎，我这还有呢，还有。
1: 阿姨，拜托了，这些事情啊，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0: 哦。我知道了。
2: 一楠，这真是个大手术吗？
3: 手术是个小手术。
2: 问题是大问题。
3: 啊！
2: 蓓蕾这孩子真是遇到大事儿。
4: 头再靠近一点，靠在那女的肩膀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样显得有亲密感。

0: 小雪，刚才我拍那个照片你看了吗？
1: 嗯。
0: 怎么样感觉？
1: 很帅，帅的有点不真实。
0: 其实我也有那种感觉，看着照片中的自己，不知道那是黄明轩还是江凯伦。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被人喜欢还是被人唾弃，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1: 你别想那么多，我们老家有句话，神在唱歌的时候是和天地的对话，无论有多少镜头，有多少观众，有多少挑剔的乐评人，在你唱歌的时候，世界就是你的。
0: 有你陪着我真好。
2: 看这个手术时间啊，病理报告也快出来了。丽娜，你先别着急呢，也许是良性的。
3: 我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我竟然没发现。我这个妈妈，太不称职了。哎呀呀呀呀呀！
2: 现在的孩子啊，都是报喜不报忧。那前一阵子谭峰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不也一直瞒着我吗？
3: 谭峰那是工作上的事，跟贝雷不一样。我早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好，可是我没重视。
2: 哎，不管怎么样吧，咱们等病理结果吧。贝雷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傻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最后瞒也瞒不住啊。
3: 是啊。哎，我赶紧回家跟他谈谈，他说今天要办辞职，现在应该快回来了。
2: 贝雷要辞职？
3: 对呀，一大早就走了，说办了手续就回来。
2: 哎呦，谭芳这些日子也不对劲儿，大半夜的抽闷烟，精神也特差，说话还特怪，不知道是不是跟贝雷的事有关。
3: 那谭峰回来你问问他，他知不知道。
2: 行，等他回来我问问他。丽娜，你回去啊跟贝雷好好聊聊，这么大的事瞒谁都不能瞒父母。

0: 白芳，你现在回家一趟，赶紧。
1: 我给宠物店打了电话，说弟弟呀挺好的，刚洗完澡，吃了喝了，还剪了指甲。你放心吧，
2: 那替我谢谢他们。
1: 好的。
3: 喂，秦师傅，什么？
2: 做好了？这么快啊？那就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去取。谢谢你，我们的十字绣裱好了。哟，
1: 太好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小宋老师，买家这两天一直在催他呢。
3: 那到时候我们一块儿送去。
1: 嗯。
4: 啊，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啊。
5: 离个职，挺高兴哈。
4: 对呀。终于可以逃脱老板的魔掌了！哎，我们俩晚上出去吃饭吧，庆祝一下好不好？
5: 贝雷啊，
4: 嗯，
5: 你前几天不是去镇江了吗？
4: 啊，是啊，怎么了？
5: 你把那火车票拿来我看看。
4: 你看什么火车票？你不相信我啊？
5: 你拿来我看看。
4: 丢了。
5: 那小许的电话你总该有吧？你们俩不是要和好吗？他打算跟你怎么样啊？
4: 不是妈，你为什么突然管这么多？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5: 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从来不跟家里说。那过几天你检查报告出来了，你一个人住院手术啊，是不是啊？
6: 这些情况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7: 贝雷告诉我，她去外地见她前男友了。她病得重吗？
6: 最终还要等病理报告。但是骨肉瘤是恶性度最高的恶性肿瘤，最坏的情况就是截肢化疗。谭芳啊，如果贝雷真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能对他不离不弃吗？
8: 站住！
6: 你干嘛去啊？
7: 我去找贝雷。
6: 回来。今天先让宋老师跟贝雷好好聊聊吧。
4: 就算是最好的结果，我也必须动手术，而且术后的愈后是很难预料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坐多久的轮椅，做多久的复健，才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谭峰好不容易从低谷走出来，现在他的每一步都事关华阳。我能让他牺牲大好的事业，照顾我这样一个残疾吗？
9: 贝雷，就算是最坏的结果，那你怎么知道谭峰不能跟你一起面对呢？
4: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9: 那这样对你现在公平吗？谭峰要是知道了，他能安心搞事业吗？
4: 不管怎么样吧，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让谭峰知道。
9: 我想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4: 什么意思啊？
9: 我告诉刘大夫了。
4: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啊？
9: 我看到你藏那个病历，我也不知道事情的多严重。我拿去给刘大夫看看。
4: 你有没有想过，我把病历藏起来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呢？
9: 我没想那么多。
4: 妈，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9: 那对不起，我真没想那么多呀。
4: 你既不了解你朋友，也不了解我爸，更不了解我。你谁都不了解。

0: 还是到了这一天呐！要真舍不得卖，就别卖。挂在艾琳家还挺好的。你们要真想旅游，谁出不起这4万块钱呀？啊，
1: 也不全是为了钱。当初大家都说好的，买家也谈好了，舍不得也得出手啊。那明天上午8点吧。 红姐、梅姨、艾琳都来，哎，别提了，一个晚上没跟我讲话，现在可能是睡了。这个孩子啊，从小就自尊心强，就是怕示弱。看来今天真的生气了。啊，不，我明天一定得去。说起来，还是大伙帮我绣的呢。
2: 那你早点休息，明天我烧着你。哎呀，这么快出手了，我怎么这么舍不得呀？妈，你要是实在舍不得，就别为难了。不行，这20万我出，买下来还是怪在艾琳阿姨家吗？哎呀。
1: 那哪行啊！就是我愿意，那些阿姨们也不会答应啊。再说了，那买家都说好了，咱不能反悔啊。哎呀，行了行了，谭峰，你管这些事儿干嘛呀？啊，对了，明天贝雷一个人在家，你去找他，跟他好好聊聊。好吗？
2: 不会的。
1: 哎呦。 不行，我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怎么跟卖闺女的似的？

0: 谭峰，宋阿姨，我来看看贝蕾。
1: 贝蕾昨天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讲，心情特别不好。谭峰，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宋阿姨，您放心，情况我了解了，我跟他聊一聊。谭峰啊，阿姨多问你一句啊。
1: 不管贝蕾是什么结果，你都能跟他一起面对吗？我了解贝蕾，
3: 她故作坚强，故作冷酷，是因为太善良，善良到不给别人机会，为他牺牲和承受。您放心，我会永远在他身边。阿姨相信你，谢谢你，谭峰。
4: 贝蕾。
5: 好了吗？走了。你开完门让我进去好不好，贝蕾？
6: 滚！
5: 幸亏你还是公关部经理，就算有不喜欢的客户找上门，也不应该没礼貌吧？
6: 你要再不滚，我就打110报警了。
5: 那好啊，那你打呀。 你要不打，那我还打呢。就说有位年轻女子情绪失控，随时可能会轻生。哎，到时候警察叔叔真的会来，就有人给我开门了。这可是我们一针一线、认认真真绣的。
7: 绝对不蒙人，
8: 对呀，线头我都收拾过了，肯定没问题的。
9: 对，我们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我知道，几位大姐啊，一看就是实在人。前两天，有一位外国的收藏家看中了你们的作品，想高价收购呢。我作为代理商，啊，我得给外国友人把好关啊。
8: 哦，是外国的收藏家要买啊？对。
7: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威廉。这两年啊，欧美收藏家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清明上河图》呢，又是卖的最好的，哈，所以说啊，咱们可不能丢中华文化的脸呢。
10: 对，那你可得好好的验验啊，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卖给那个叫威廉的，这打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名片。

没错，要是一般的交易也就算了，咱这可是属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呢。

0: 你是复读机吗？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说了8遍了。
1: 你不觉得你这样纠缠我自己很贱吗？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不需要你的陪伴，你在这儿除了惹我上火没有半点作用。
0: 上火有作用？你要不要拿靠垫把脸蒙上？
1: 哎呀，你走开。
2: 虽然有的地方有瑕疵，但是总体上呢，瑕不掩瑜，我认为啊，可以签约。
3: 那就是说今天就可以签合同了？
2: 没问题，今天就可以签约。哎，这是合同，几位看一下。今天签约即刻生效，稍后啊我就给威廉先生发一个传真。
4: 你交手续费10%？
2: 是的，毕竟是对外贸易嘛，像税费啊、外币兑换啊、出关入关手续啊。

0: 都是前期支出。
1: 手续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交清，那就是说大后天我们要给你20000块钱了。
0: 对，要是不给手续费啊，我们没法发货的。
2: 那这样你直接给我们18万，20000块钱从货款里扣就完了吗？对吧？对呀，
0: 就没有这么操作的。人家买家呀，得收到货才会给咱付款，就和网购一样，都是收到货再打款吗？
3: 可我们卖东西，哪有自己先出钱的道理啊？
1: 对啊，
0: 我们博弈轩可是百年老店，专门从事手工艺品交易，这都是几十年的规矩了。再说了，你们以为这20000块钱到我口袋里了？我是要花出去的，说不定啊还不够呢。你们要相信我，咱就签约；要是不相信，那就请便。
1: 请什么便呢？哎，
0: 讲真的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可不止你们一个卖家啊，我这里的卖家可多的是，人家都是专业绣工，力道匀，颜色正，而且还比你们年轻呢，绣的又比你们好。我是看你们几个老太太吭哧吭哧绣一幅图不容易，我才决定收购的。我这是在做功德，你们知道吗？
1: 先生，你不要生气呀。我们现在只是觉得你收的那个手续费是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点。
4: 你看，要不这样吧，我跟威廉先生沟通一下，可以直接从我的美国账户上跟他交易。
0: 那不行，你这不是跳过我们代理商啊，直接联系买家吗？那不行，
4: 手续费我们照付，我们还可以给你额外的50%的代理费，你看这样行吗？
5: 凭什么给他这么多呀？
4: 其实挣不挣钱真的无所谓，我真的很想把这单国际贸易做下来，毕竟他是在传播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欧阳先生，如果威廉先生真心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白送给他。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么做是坏了你店里的规矩，那这样吧，你拨通他的电话，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他聊两句。
0: 那不行，这威廉先生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接电话的。你们啊，要是不卖，就别在这儿胡搅蛮缠。都走，都走，现在就走。
6: 我们没有胡搅蛮缠。
4: 不要急呀，欧阳先生。从事国际艺术品交易是需要只字证书的。我们想看一下贵店的证书，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
7: 对呀，把你们的营业执照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
8: 对，要是没有，我们就报工商局。
0: 阿姨，阿姨，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行不行啊，阿姨？
9: 像你这么缺德的买家，我们不卖了。
8: 对，
9: 就
8: 是。
0: 哎，这幅画呀，我买30万，我买了，求你们别举报我们，行不行？
10: 你还是好好想想，待会儿怎么跟工商局说吧。就你这黑店，等着让人抄吧。
0: 哎呦，阿姨，你们别走啊，阿姨。妈，我叫你们一声
11: 妈。妈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
12: 阿姨，
11: 叫幺二零。
13: 他不是没病是吗？
14: 正在住院，肺癌。昨天做的胸部抽液，
13: 有服药吗？
14: 有，都在这儿。
13: 好。
15: 亏我还是大夫。其实艾琳状况不好，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就应该不管她高兴不高兴，都把她拉到医院来。
16: 我原来以为艾琳嫌弃我买的米不好，所以不爱喝我煮的粥。
17: 我最过分了，只知道跟艾琳生气，只觉得自己委屈，就从来没想过她有什么难处，她为什么这样。
18: 梅姨，您怎么能这样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15: 我每天都想告诉你们，可艾琳她不让啊。
19: 那你不能悄悄地跟我们说吗？
18: 对呀，
19: 你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不让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18: 我早知艾琳这样，我就不跟她置气了。你们别都冲着我来呀、啊！你们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我一边看着最好的朋友一天天的衰弱下去，一边还得想着办法把你们。

0: 我心里的苦跟谁说呀？我跟谁说呀？我就知道你们会怨我。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妈在回来的路上，开车回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你能走了吗？
1: 我要等到阿姨回来之后我再走。哎，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啊，过几天呢，大病理就会出来了。
2: 那我是不是还有50%-50%的几率不会死？我是不是还得看看诊断报告，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寻短见？好，就算你担心离职员工出事，非要在这儿盯着，那是不是要等到大夫给我宣布死刑了，你再来啊？
1: 分析的不错呀，很有潜力。要不你去运营部？
0: 谭总，我觉得您现在应该在办公室。黄洋的每一步现在不都很关键吗？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我这里。
1: 公司那边都安排好了，你的2个下属很得力，根本就不需要我操心。
0: 我也不需要你的操心，好吗？你现在既不是我的领导，也不是我的甲方。从法律上来讲，你这叫私闯民宅，寻衅滋事。
1: 哎，你去法务部也不错。
0: 我都这样了，你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1: 鲍小姐，从我进门到现在开始，都是你一个人在没完没了的说，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0: 好，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那从现在开始，咱俩谁都不要跟对方说话，就把对方当空气，好吗？

0: 艾琳，艾琳，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晕倒了，我们打了120。
1: 他们都知道了？
0: 他们早晚总会知道的。
1: 把他们都吓着了。
0: 怎么会呢？大家就是有点内疚，觉着之前没有好好照顾你。
1: 那他们真的？
0: 红姐回家给你做吃的了，宋老师他要把画送回去，一楠他去给你办住院手续了。
1: 我不住医院，我排完了胸腔积液，我要回家的。
0: 我知道，可一楠很坚持，他把住院费都给你充上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坚决不住医院，我不会接受任何的治疗，谁敢逼我，我就感觉是。
0: 艾琳啊，你不要这么激动，好好休息，我会去告诉他们的，不要激动啊。
1: 你赶紧去告诉一楠，不要做这种徒劳的事情，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己的治疗方案，因为只有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状况。
0: 快去快去，你快休息，我会转告他们的啊。
2: 老黄啊，
3: 嗯，
2: 我还得去一趟，下午你去学校接俊俊吧。
3: 你放心吧，好好开导开导您，家里有我的啊。去吧。
2: 周五学校有个活动，就按咱们说好的办，让露露赶紧回来。
3: 我已经把邀请函转发给阿露了，他说过两天就回来。
2: 哎，我算是想明白了，人呐，说什么时候倒下就倒下了，还折腾什么呀？老黄，咱们俩的日子以后可是要好好过呀。
3: 是。
2: 还有，露露和冯强，我怎么也得让他们复婚。你说彼此都惦着这个家，干嘛扭扭捏捏的呀？
3: 是啊，我懂。这样啊，你踏踏实实去，好好照顾艾琳，把露露和冯强的事儿就交给我了。你呢，也别太累了啊。
2: 老黄，别老在家里待着，去越剧社吧。走了。
4: 喂，宋老爷。哦，他好着呢，骂了我一上午了。什么？哦，好的，我知道了。您放心照顾艾琳阿姨，

0: 贝雷有我呢。好，
1: 怎么了？
0: 不好意思，你还得继续忍受我的折磨。刚才艾琳阿姨晕倒了，刚刚住院。宋阿姨和我妈他们在医院照顾，你妈委托我要继续照顾你。
1: 潘峰，我到底要说什么你才能走？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让你觉得你现在陪在我身边，我就会接受你吗？我告诉你，我不会的。
0: 我知道，我就是想能够多陪你一会儿。
1: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轮得着你来陪我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0: 我信啊。哎呀，我知道你自尊心强，不懂得示弱，不依靠任何人。你的安全感都是你自己给的，如果被打破了，你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1: 停，你不要装作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没有人了解我。
0: 是的，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你甚至不知道你渣男吸铁石的这个外号只不过是在掩饰你这么多次被辜负的伤心，掩饰你对亲密关系的一种畏惧。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让自己真正的走出来，好好的抑制自己。
1: 你知道恋爱八次，被甩了三次，当备胎两次，当免费论文枪手一次，人形提款机两次的感受吗？
0: 那你可以给我讲讲吗？
1: 我当备胎的那两对都已经结婚了，熬大夜替别人写的论文拿了一等奖，吃了一个月泡面接济别人，结果别人拿钱出去泡酒吧旅游。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不容易去了趟西藏想转运，遇到了你，然后现在命运宣布我就要死了。我听人家说，两个没有爱情的人结婚，生出来的孩子爱情运也不大好。你估计有点道理，我爸妈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了大半辈子，才发现他们之间是没有爱的。我恐怕真的是无可救药。
0: 想哭就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我们不能苛求父母，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曾经我也认为我不够走运，父亲早早去世，母亲一生坎坷，在我认为我的事业有成的时候，又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但我遇上了你，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幸运。你知道吗，人这一生会跟2900万人擦肩而过，而遇上对的人的概率却只有0.0004%。命运其实已经很眷顾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2: 你的生活用品我都给你带来了，不够用我再给你去买。
3: 谢谢你，丽娜。其实不用那么多，用一次性的就可以了。
2: 哎，用自己家。

0: 静。艾琳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我们家老黄啊还会煲各种药膳汤，我呢每天给你翻着花样做，你想吃什么你就直说。
1: 我怎么能这么麻烦你呢，小红姐姐？
2: 我就住几天，就在医院的餐厅吃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啊？人刘大夫说了，这是持久战。来，
1: 哦不，我排完了胸腔积液，我要回家的。
3: 艾琳现在很抵触，她想明天就出院。我觉着，我们还是不要强迫她的好。
4: 不行，我去找她谈，这有什么好抵触的？
3: 艾琳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想想，她为什么瞒着咱们？
4: 这事儿由不得她，生命是不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应该对他负责任？我去跟他好好谈一谈，他必须接受治疗。
3: 一楠，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4: 必须行得通，我去找他，这是原则。艾琳，刚才我跟你的主治医师聊了一下，化疗呢，咱们还
2: 是……我不接受化疗。
4: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
2: 你能不能不要自欺欺人？
1: 一楠，你是大夫，你见过太多的癌症治疗最后的结果了吧？
4: 艾琳，现在医疗手段，
1: 医疗手段它不是万能的。
4: 不是，你试都不试你就放弃，你
1: 我不会让化疗来安慰我自己，我不需要，我也不希望这些药物机器把我囚禁在这个病床上。如果延长我的生命是要让我付出痛苦的代价，我宁可现在就去死。
4: 不是艾琳，你怎么不相信医学呢？
1: 一楠，我请你理解我，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度过我的余生。
4: 那你要试一试才。
1: 你理解我，尊重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啊。
4: 不是艾琳，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出去，
4: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依楠，我都说了，这种事情不能硬来的。你说，艾琳她要是愿意化疗，怎么会瞒咱们那么久呢？
1: 是啊，她自己不配合，我们不能强迫的。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呀？艾琳挺理智的呀。
0: 为什么不相信医学呢？为什么？
2: 他不是不相信医学，他是不希望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想他的余生在病房里度过吧？
3: 就是啊，你跟他原来的生活多精致多体面，现在突然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他受得了吗？
2: 哎哎哎，怎么是任人摆布啊？这是治疗啊！
3: 对，讳疾忌医，要吃大亏的。哎，要不？ 咱们一会儿再进去劝劝他。
2: 我怕算了吧，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依艾琳的脾气劝得动吗？
3: 也是啊，不能硬来。你们说的都对，可是我们得拿个主意呀。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强迫艾琳住在医院，她万一干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怎么办？
3: 就你们刚才那种极端的状态，我看得都害怕。
2: 我也害怕。
4: 刚才那个状态，要是他的情绪再有什么问题，恐怕更危险了。要不，这事儿吧，再缓缓，回头再做工作。嗯，我看行。我妈现在肯定伤心坏了。我昨天跟她说了那么重的话，今天她最好的朋友得了那么重的病，这时候要是我爸陪在她身边就好。
5: 偏偏我爸心里又有了别人，我们家真是个笑话。
4: 只要生活再继续，一切都是会改变的。改变？怎么改变？除非时光倒流。
5: 也许时光真的会倒流呢。
4: 你真是疯了。
5: 要是我能让时。

0: 时光倒流，你会重新接受我吗？
1: 你要是真的能让时光倒流，我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你求婚。
0: 那好，你可不要反悔啊，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真是个疯子。
2: 艾琳啊，吃点东西吧，都饿了一天了。
3: 我不饿。

0: 我已经跟一楠他们说了，他们答应说一定尊重你的意见。
1: 真的？
0: 真的。一楠他也知道什么样的治疗也得要病人自己的配合才行。
1: 我是不是让他为难了？
0: 让他接受你的观点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一楠会尊重你的，他是大夫，可也是你的好朋友啊。早点休息，别多想了。
1: 梅姨，帮我一个忙，去宠物店把弟弟接回家，明天我想出院了。
0: 可你的药还没输完呢。
1: 把药带回去，这两天我躺在病房里，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待在家里总感觉到我还是我。
0: 好吧，我跟大夫说说。
2: 一口没动啊。
3: 嗯，别提了，为了化不化疗的事情和一楠争了半天，一口都没吃，你说这怎么办？
2: 生那么重的病不吃东西，那要出人命的。
3: 谁说不是呢？艾琳也真是自尊心太强了，不就是掉头发吗？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还会取笑他呀？哼！
2: 你还别这么说，保守治疗的老人有很多，你不是他，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呀？
3: 老黄，那这个饭还要不要再送呢？
4: 送，接着送，起码要让艾琳知道，不管他怎么想，你们都会一心照顾他。
3: 说得好，那就送。谭峰，
5: 孙老爷，
3: 他怎么样了？
5: 跟我发了几通脾气，抬杠抬了一天，现在真的是累了，睡着了。
3: 哦，那委屈你了，谢谢啊。
5: 没关系，我倒是觉得他把脾气发出来反而更好，比憋在心里面强多了。
3: 是啊，憋在家里一个人瞎想。哎，艾琳阿姨那边也出状况了，你说说这事儿怎么都往一块儿赶呢？
5: 孙老爷，你就不用担心了，得来我来陪着。我倒是觉得应该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3: 他这个孩子呀，就一直特别要强，遇到事儿吧就强撑，他现在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我想帮他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我有个办法，可能需要你和叔叔帮忙。
6: 有网友呢想看轮宝比心啊。那轮宝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呢？
7: 我的初恋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初三，然后暗恋我们学校高中部一个学姐。
6: 那 Jackie，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7: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因为我现在工作特别的忙，就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
6: 还有网友呢想八卦一下，就是在最近的宣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好玩的事情？
7: 哎，还真有。有一次我在拍这个宣传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生她要扮演我的女朋友，导演就让我们呀做一个特别亲密的动作，并且要定格在一个 pose 上面，然后我们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就做得特拧巴。

0: 海龙，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吗？嗯，一会儿我们还要回趟公司，要录两个短视频，录一段彩铃，还要签200张海报。
1: 点儿姐还要带我们开个会，开完会我们就可以收工了。
2: 好吧。
3: 哎，明天还有直播呢，今天还没排练呢，
1: 回去再说。
4: J.K. 助理呢？J.K. 要喝咖啡。
5: 哦，来了来了。
6: 我们回家喽。弟弟啊，艾莉奶奶生病了，她很想你，很爱你。你自己在家要乖乖的哦，不要让她担心。等艾莉奶奶回来了，你要漂漂亮亮的迎接她，还做她的开心果，好吗？
7: 对了，那个贝雷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8: 心情好多了，我去了以后他还跟我说要向我求婚。
7: 他向你求婚？不会吧。
8: 因为我答应他给他做一件事情，他就向我求婚。
7: 什么事儿啊？
8: 时光倒流。
7: 他拒绝你了？
8: 妈，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事情。哎，对了，艾琳阿姨怎么样？
7: 哎呦，一听这艾琳阿姨，我这心里就堵了一大疙瘩。我当了一辈子大夫，见过汇集几亿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艾琳阿姨这么拒绝医学的人。医学又不是洪水猛兽，我们这么多医务工作者不都兢兢业业的就是为了解决病人的痛苦吗？你早治疗你不就有机会吗？为什么要拒绝呢？
8: 妈，你还记得曾经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9: 问我为什么从医院离开吗？我一直都没有回答你。嗯，
8: 因为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你还记得我的同学小宋吗？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下了大雨都淋湿了，回来以后你还骂了我们。28岁的时候他得了绝症，他去医院找我，满怀希望，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束手无策。他绝望的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从那一刻起我认识到医学不是万能的。
7: 丹峰，我现在的心情跟你那时候一样，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艾琳的病一天一天的恶化，可是我束手无策，我什么都帮不上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心里特别难受。
8: 妈，您太焦虑了，我能给你个建议吗？半亩青山。
10: 哎，我请你们吃宵夜啊。
11: 算了吧，我现在只想一睡不起。
10: 别想得美啊，明天还有一场见面会呢。
12: 明轩，明天我还有一场直播，你的见面会我就不去了。
10: 别呀，小雪，
11: 明天这场见面会非常重要。
12: 可我明天的直播还没做准备呢。
10: 哎，没事儿，你让岳辉给你带班。我真的特别希望你能来，
11: 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
12: 我就是打打下手，这种工作谁做都一样，可直播间就只我一个主播啊，而且我都跟粉丝们说好了要直播的。
11: 哎呀，不就5000多粉丝吗？没事儿的。
13: 哎，明轩，你说这话可有点

0: 过分
1: 了。嗨，不，对不起，对不起，小雪，我真的就是觉得明天这个见面会非常重要，我就想让你跟我一起去，我没想伤害你。
2: 你说的对，我就是粉丝少，我就是热度低，我就是个业余主播，可做好这次直播也是我的梦想啊。
1: 我没有瞧不起你的梦想，我真的很重视明天这个见面会，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2: 你的见面会重要，我们的直播就不重要吗？公司那么多人帮你，可我们直播间就只有我们几个。
1: 小雪，我是不想让你们失望，才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的。你知道我坚持到现在，我承受了多大压力吗？你知道明天那个见面会有多少媒体、多少粉丝吗？我就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就这么一个要求。你为我牺牲一次直播，你都不愿意吗？
3: 啊，那个，算了，大哥太累了。
4: 那什么，回去我揍他一顿。
3: 消气啊！
4: 哎，
2: 你跟他回去吧，我回直播间。
3: 啊，小姐。
5: 请进。李娜，怎么了，李娜？
6: 贝磊出事儿了，他现在状态很不好，需要咱们的帮助。你得配合我做一件事情。
7: 我叫卫星，您叫我小卫就行。
8: 哎，小卫啊，你们要干什么呀？
9: 妈妈，你长得真的好像我们家伦宝呀，连声音都好像的耶。来，我们合个照。耶，
8: 应该说他长得像我。
10: 伦妈，我能加一下你微信吗？到时候我拉你进一个群，只要你有事儿，在群里说一声，我马上赶到。
9: 是是是。
10: 伦妈，伦宝的房间在哪？房间在哪？
8: 他就在楼上。
10: 楼上，走，走，楼上。
11: 哎，别让屋里！哎，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哎。
8: 哎呀，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呀？我要回家，我需要休息。
12: 我需要你帮我过来看个创品。
8: 韩风，你神经病吧？你别给我搞什么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啊，特别傻，知道吗？昨儿刚夸过你情商高了，一夜就跌回去了。

0: 你好，我叫鲍玉刚。
1: 我叫宋丽娜。
2: 我叫鲍玉刚，今年23岁，我是苏州理工大学化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员。
3: 我叫宋丽娜，今年21岁，是师范附中的语文老师。
2: 宋丽娜同志，认识你很高兴，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3: 你为什么要请我跳舞？
2: 因为你漂亮。
3: 包玉刚同志，以貌取人是错误的。
2: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算是大胆假设，但是我敢保证，你跟我在一起之后，我肯定会像对待科研一样去对待你，爱护你，关心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爱会变淡，我会忘记我刚才说的一切，但是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厉害，把我赶出家门。等我醒悟过来，我就会把这道证明题上所有缺失的步骤全都找回来。
3: 包玉刚同志，我相信你。
4: 你这创意还真是不错。
5: 现在时光倒流了，你可是欠我一个求婚啊。
4: 你这人还真斤斤计较。
5: 你看叔叔阿姨都有勇气重新找回爱情了，你可不能掉链子。贝蕾，不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请让我和你一起面对。

0: 李娜，不管你原不原谅我，当初请你跳这曲舞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和你携手一生了。
1: 原来时光真的可以倒流啊。
2: 你帮孩子还在门口
3: 啊？哎呦，
4: 你看那帮疯丫头，哎呦，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啊？对着一个大门口，有什么好照的？
2: 我听说呀，以前有一戏迷喜欢梅兰芳，还要闹自杀的呢。
5: 哎，就他们这么堵在门口，以后怎么出去啊？
4: 哎，我包个头巾不就出去了吗？没想到我们家黄明轩这么受欢迎，你还说不如刘德华，我看刘德华的粉丝还没有黄明轩的疯狂呢。
5: 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啊，以后我们出门买个菜，拿个报纸，都得偷偷摸摸的，这日子过成什么样了？我得跟黄明轩说说，让他别把粉丝招到家里来。
4: 你可别乱来啊！人家到家里来是因为喜欢黄明轩，你这么一打招呼，拒人千里之外，人不喜欢他了。
1: 哟，群里有这么多人要跟我说话。
4: 哎，别出声。那个床单不是他的，是我为他的女朋友小雪准备的，还一次都没用过呢。我们家江凯伦是个阳刚的男孩子，你们不要误会哦。
6: 奶奶，看看这是什么宝子小生长的地方。哇塞，好漂亮，好可爱呀！来，帮
7: 我拍照，帮我拍照，我要拍照。来，
8: 哇，天哪，这样行吗？哇，好可爱。

0: 凯龙，今天的见面会是几点？在哪儿？
1: 我做了一辈子的大夫，救活了那么多的人，可我没能救回自己的丈夫，也没能救回我自己的亲妈。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束手无策，我什么也做不了。
2: 你还记得上次你们到我这里郊游，艾琳从我这儿拿走的是什么花吗？
1: 水仙。
2: 对，水仙花开一季就会凋零。当时我就看出艾琳好像有心事，但我没有追问。我猜她得病的事儿瞒着你们也好久了吧？
1: 是啊，要不是她突然晕倒，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对艾琳的健康我早就有怀疑，可是我问她她不说，再加上梅姨在这打马虎眼，我就没法深究了。
2: 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只有适应患者的方案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艾琳是成年人，有权利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3: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
2: 我妻子得了癌症以后，我放下所有的工作，陪着她周游世界，打破了医学上的生存极限。心情好是可以治疗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心情啊可以增加抵抗力，但是她现在病了，器质性的病变，要配合治疗的。
2: 生命的奇迹是不可预料的，好好帮助他，把余下的每一天过得开心，我保证。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2: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0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1: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0: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1: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1: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

0: 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1: 反正跟原先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预先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下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1: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3: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4: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5: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七八十

是平民，有利于沈红把季姐带到这个石窟里边。你看，这是当时季姐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

0: 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六天六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1: 1938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2: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1: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10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

0: 专业是很强的。
1: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3: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3: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1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3: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1: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4: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3: 打靶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

0: 那得打靶，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前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那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因为我成功了。
1: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无名氏马步枪创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2: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1: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4: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1: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100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3: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1: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1: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2: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0: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崎岖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2: 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0: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石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瓦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0: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呀、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0: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2: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质上讲，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一现在残留的一侧。
0: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角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地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看大排石呢，有很多的角度。

0: 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1: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0: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2: 对对。
0: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的。
2: 像树叶一样。
0: 是。
2: 所以叫页岩。
0: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2: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0: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2: 有
0: 小生命的化石。
2: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0: 这个就算是吗？
2: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0: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2: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1: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2: 对，哎，这一块儿
0: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2: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0: 古老的，
2: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1: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0: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2: 对，
0: 刘老师。
2: 对对。
0: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
2: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0: 小心，小心。
2: 对，现在是已经出漏了。哇，
0: 很清楚了哈。
2: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0: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可能还更高呢。
2: 对，
0: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2: 是。
1: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基岩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0: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2: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0: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2: 对 对, 对,
0: 对，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3: 别有洞天呢。
0: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2: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嗯，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1: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0: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7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1: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

0: 时带走这片令人心碎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1: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0: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五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1: 上来了！哇！哎，紧张了，所以缩起来了，很硬。就这么一会儿，大概可能3-4分钟的时间。今天下水前师傅还说怕这水浑踩不到，看这就有收获了。您刚才说这海参算比较小的是吗？
2: 小不够菜谱大小。
1: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2: 2-3个头一斤的，这个能6-7个头。
1: 哦，这得6-7个头的，
2: 才能够。
1: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2: 对。
0: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5年以上，每斤1头到3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2年。
1: 好了，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它回回去吧。拜拜。
0: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100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2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1: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面前摆的这2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3: 好，来，请。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3: 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蚂蚁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1: 哇，这个肉很厚，
3: 对，很厚实，很厚实，
1: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3: 对，因为它那个生产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5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1: 梗啾啾的，是吧？
3: 对。
0: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3: 我们的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1到3个头的，
1: 足够大。
3: 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0: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1: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4: 对，
1: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户。

0: 风景
1: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2: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1: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1: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0: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
1: 是
0: 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静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没错，
2: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入海接力。
3: 哦，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4: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7: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0: 哦，所以
7: 对，然后就不能够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0: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2: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0: 很大。这都长了多久了？
7: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0: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7: 对对。
2: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

0: 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十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它们一年四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1: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2: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0: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他们挨饥天饿。
2: 对，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嘛。
3: 还有那种菜嘛。
2: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1: 它的
2: 嘴在这儿。
1: 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3: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1: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1: 所以
3: 好像来一下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4: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1: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3: 留下来
1: 了。
0: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5: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0: 2000年以后，管护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5: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0: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支，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1: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3: 试试试试。
1: 来，真的很沉。
3: 来。
1: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胃大

0: 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1: 40公分，
0: 40厘米宽的样子。
2: 这个大吗？就这个大呢？
0: 这个更大，
1: 260厘米。哇，
0: 这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2: 啊，对。
3: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十斤甚至上百斤。
1: 这个货的成熟都不错。
0: 哦，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啊，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2: 带回去一批。
0: 就带回去了。
2: 对。
0: 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寄上去。
2: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3: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2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0: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3: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重点持续，7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10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4: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一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3: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5: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3: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0: 看到了，它会咬人吗？
6: 不会。
0: 这条，哎呦，哎呀，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6: 对，它身上有些小的鳞。哎呦，
0: 好漂亮啊！
6: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6: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3: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

0: 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1: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2: 它能跳这么高啊？
1: 对，
2: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1: 是。
2: 然后游近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1: 对。
2: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1: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2: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1: 现在是8两，400克。
0: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2: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1: 变白了，
3: 一直变颜色。
1: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2: 啊，真的
1: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说
2: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1: 是，
2: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1: 对，
2: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2: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1: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0: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1: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2: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1: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斑石雕。
0: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斑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2: 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1: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400多吨啊？
1: 对呀、
2: 啊，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1: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0: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鱼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子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这地方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啊。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很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敢贴的。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很急，水流急水是个鱼的天时地利。哦，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咱用3月末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波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基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一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2: 还大海蛎子，
1: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2: 对，
1: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2: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

0: 生蚝肉取出来。
1: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2: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

0: 个鸳鸯捕捞拖网船拖上来的。哎，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1: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0: 你看这个墨，这是墨蟹，这圆的是墨蟹。嗯，你看这个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2: 哦，您是捏这儿啊？
0: 你捏捏是很硬。
2: 很硬。
0: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嗯，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肥度好。嗯，这一看是好蟹的。
3: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嗯，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0: 对对 对。
3: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0: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1: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3: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特别大。
0: 尝尝哈。
3: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哎，
0: 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嗯，那个火候很好。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0: 对，
3: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嗯，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嗯，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0: 是，
3: 好吃。
0: 我再吃一个。
1: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3: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4: 是。
1: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外烧块健康刀子吗？
2: 这个，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

0: 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1: 我刚才讲的想你了。
2: 哦，老师伯，你来吧，你来，上
1: 课了。好，老姐，上课，我讲的。
3: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4: 真的，这个我太幸福了，真的
5: 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3: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3: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3: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清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清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3: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湿了。
3: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那个袜子冻住了。
3: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

0: 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0: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2: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

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连续第三晚打击，称继续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对包括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约旦美军基地在内的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2: 美国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伊朗军方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0: 意愿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重点讨论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乌克兰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马克龙称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
2: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巴威持续北上，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受影响，多地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防汛抢险。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13号16时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22时15分完成打击。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

0: 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0: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1: 据路透社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费用，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公开反对向通过海上航道的船只收费，将等待更多细节。
0: 国际海事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了解该帖文，正在等待更多细节。我们在收费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国际海事组织坚决反对向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该发言人称，单纯为船只通过海峡而设立强制性通行费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国际海事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主管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及其法律问题的专门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舆论对其合法性与可行性方面的多重疑问。 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

0: 约翰·麦考恩表示，首先人们需要知道费用是多少，才能评估是否愿意使用该服务。从特朗普的帖子看，收费计算方式并不明确。报道称，白宫未回应关于更多细节的置评请求。麦考恩认为，无论如何，费用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支付。麦考恩介绍，按行业惯例，托运人通常向承运人支付货物价值2%至3%的费用。他称，若收费高达10倍，很可能令托运人完全无力承担。而据彭博社报道，若按货物价值收取20%的费用，当前油价为每桶大约80美元，一艘满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美元。路透社称，航运业官员对最新事态表示担忧，并补充称，根据他们的评估，此举将违反国际法。13号，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也变为海盗。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宣布将恢复对伊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说，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有经受住。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举动和目的呢？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海岸的封锁，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月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泡汤。我们曾经说过，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君子协定，它主要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同行的问题。按照谅解备忘录呢，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在60天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美国呢要解除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而且要豁免在60天内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现在看来啊，伊朗已经宣布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先是取消了豁免，然后呢现在又恢复了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所以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重新回到了备忘录签署之前那种双封锁的那种状态。而且我们看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声称啊，要对重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20%的保护费。那么这样一通宣誓啊，实际上被伊朗外长阿拉戈奇抓住啊，还发挥了一通。阿拉戈奇是这样说的，说美国总统说的对，为了保证海峡的安全，需要收取费用，而伊朗不会收那么高啊，美国收20%，伊朗会收取合理的费用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连日来引发了国际油价的连续的攀升，国际油价从每桶70美元以下，现在已经回到了将近80美元，可以这样讲。就是无论是重新封锁这个伊朗的海岸线，还是这个要收取20%保护费，凸显了美国总统实际上进退两难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的这个情况看啊，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事态平息可能无望。好吧。
1: 另外李老师，伊朗也打击了多个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打击了2艘阿联酋油轮。伊朗外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您又如何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呢？
2: 我想是这样，面对美国接连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丝毫没有示弱的这个迹象，也是连续打击美国多个这个部署在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我们关注到最新的，他打击了卡塔尔的乌代德以及阿曼的杜库姆这个他们被认为杜库姆是对美国军舰这个航油的这个补给和供应的这样一个基地。显而易见，伊朗呢，我认为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这。

0: 个方面啊，松动他的立场，因为伊朗认为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实际上是他手里很少有的凭借，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看啊，在美国执意努力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南线啊这样一个航线啊这样一种努力中呢，伊朗呢果断的啊对通往这个南线的这些货龙油龙呢进行攻击。最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对于两艘阿联酋的油轮进行了攻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不论美国现在怎么说这个海峡是畅通的，美国在管控的，但实际上只要伊朗攻击通行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的这些油轮，那么整个绝大多数油轮绝大多数商船都这个不敢贸然的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总体来讲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种控局，那么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进行这个争夺啊，那么当然摩擦和冲突就不会中断。所以这样一种摩擦和冲突呢，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形成为常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陆博。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引发伊朗军队在海湾地区进行报复性袭击，局势再次升级。护西意在向对方施压，并非回归全面战争。全球各大媒体又怎么看？一起来看看。首先，德国的《时代周报》关注到的是美军行动针对性极强。文章指出，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直指伊朗各类核心军事设施，伊朗导弹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岸监视站点、弹药仓储、通信网络及沿海军事后勤设施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美军行动意在削弱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威慑过往商船的军事能力，针对性极强。再来看印度的第一邮报关注到的是表面共识难以为继。当前美伊对峙升级，双方已从僵持转入激烈互袭阶段，冲突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中东地区军事目标打击上。伊朗方面表示，在华盛顿全面履行此前关于航运安全和伊朗石油出口正常化的承诺之前，不会恢复进一步谈判。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因模糊共识难以维持而失效，军事冲突短期内较难平息，但政治接触渠道并未中断。再来看阿根廷的号角报关注到的是对抗情绪有增无减。文章指出啊，当前美伊冲突根源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主导权的争夺。伊朗主张主权管辖，认为船只必须通过距离其海岸线最近的航道，以维护其对航运交通的控制力。而美方称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20%的费用。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抗情绪有增无减，地缘冲突升温，局势已从口头对峙走向实质性军事威慑。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峙进入阶段性白热化状态。最新一轮美伊交锋发生之际，美伊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似乎越来越接近破裂。在美伊互信缺失的情况下，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对峙进入阶段性的白热化状态，中东局势脆弱不堪，任何激化矛盾的行为只会扩大冲突外溢效应，当务之急是推动相关方回归外交渠道，冷静处理纷争。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路透社日前报道称，随着美伊双方冲突再次升级，美国司机再次体验到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痛苦。 而数月的能源波动已使美国燃料库存降至极度脆弱的边缘。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加油站汽油平均价格上涨6美分，达到每加仑3.88美元，创下5月中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如果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路线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动荡，国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在能源市场持续波动之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正在显现。道琼斯能源首席石油分析师辛克格拉纳表示，目前美国所有地区的汽油库存均低于季节性正常水平，其中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库存缺口尤为明显。彭博社报道称，过去数月，美国炼油厂一直满负荷运行，长期高强度生产增加了设备故障风险，可能导致产能受限。分析人士表示，经过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消耗，美国燃料库存缓冲已明显下降，一旦供应端再遭扰动，市场压力可能进一步放大。随着燃料成本通过运输、物流和生产环节向消费端传导，油价反弹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5月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援引美联储7月10号提交给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称，受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战争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商品价格压力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在今年上半年继续升温。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13号在意愿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3: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

0: 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1: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2: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3: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4: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5: 好的，谢谢卢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启动所谓的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勾连升级、串谋划界，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来看印度快报的报道，关注到的是相关主张缺乏法理依据。文章称，日菲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相关主权主张缺乏法理依据，不仅侵害邻国海洋权益，还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所谓日菲划界谈判是一场缺乏法理支撑、服务于地缘政治算计的表演，这是日菲加强勾连、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的又一危险步骤。再来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关注到的是，所谓划界暗藏祸心。日菲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不是简单的谈判和信息交换，而是进一步拧紧军事勾连的链条，强化阵营对抗。巴丹群岛地理位置敏感，日本真实意图是借菲律宾拓展延伸军事存在，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日本在军事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菲律宾政府需顺应和平发展潮流，不应把自己绑上他国的战车。再来看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时报》，关注到的是日菲搞小圈子政治。日菲加速推进准同盟体系构建，安全合作已从传统能力建设转向深度投送范畴。日菲启动非法无效的划界谈判，试图把巴丹群岛从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向连接台海与南海的枢纽转化。亚太安全不应被少数国家小圈子政治绑架，有关国家需对日菲勾连的险恶用心高度警惕。最后再来看柬埔寨媒体《高棉时报》报道，关注到的是或承担更大风险。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甚至是在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菲律宾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如今却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加速捆绑，使其在外部势力的地缘棋局当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4: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山东、辽宁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6: 受巴威影响，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青岛市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提升流域调蓄纳洪能力。昨天下午到晚上，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当地公安、市政等部门组织抢险排涝。
7: 从7月12日的夜间20时开始，辽宁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雨的过程。特别是省会沈阳所在的辽宁的中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从7月12号夜间8点到目前为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辽宁全省呢，现在有43座的水库超汛限。 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辽宁各地啊已经是将危房包括了像浑河这样的河道外。

0: 临的核危险区以及水库的泄洪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省呢已经是避险转移了群众超过了36万人次。可以看到呢，降雨呢仍在继续。我们也是了解到，沈阳呢今天全市继续的是沿用了昨天的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浑河是贯穿了整个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水系，这轮降水是从12号开始持续影响沈阳和浑河全县的这个流域的。那在昨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浑河是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的洪水。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啊，昨天整个沈阳市的这个最大的降水是达到了460毫米以上。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辽宁浑河沈阳这个水文监测站的这个洪水预警的等级已经由橙色被调整为了蓝色。那我们从这个水文部门也了解到，其实浑河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库，它目前这个蓄洪能力是良好的。虽然现在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水位，但是距离这个保证水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在昨天夜间，沈阳市也是继续发布了通告，要求这个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的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的工地要一律停工，全市的这个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包括这个早市夜市要停止营业，然后原则上要居家办公。
1: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当地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黑龙江多地也迎来降雨，作为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牡丹江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受持续降雨影响，海浪河河道的水位逐步上涨，临近警戒水位。
3: 吉林省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末梢，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地上悬河，是全市防汛关键的点位。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总台记者王亚平。亚平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抢险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现在啊，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那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堤防边缘的这个地块，虽然已经经历了2天持续的晾晒，但现在这个地块踩上去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土壤是有一些松软的。这不仅是因为前期持续的降雨导致的这个路面泥泞，同时呢，也是由于这个木石河长期高水位的运行，让地深浸泡导致了地坝松软，而堤坝的这个含水量过高呢，就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是坍塌的风险。那这个区域啊，也是一个典型的地上悬河这样一个地貌。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河床高于地面，现在这里的河床就高于两侧的农田和村庄，而由于淤泥的持续堆积，又会抬升河床，让这个水位形成一个很窄的一个水槽。那么当来水过来的时候呢，它没有缓冲的能力，这个堤坝就会直接迎接流水，所以这个风险也是陡增的。我们了解到，自入汛以来呢，这条河已经2次超警戒水位，1次超保证水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虽然是晴天，并且未来2天呢，当地都没有降雨，但是受上游的区域短时的这些强降雨的影响，在7月13号，也就是昨天早上，这条河的局部点位又出现了漫溢的风险，因此呢，这里的防汛形势是依旧紧绷的。整个岔路口镇木石河流域主线的堤防长度大概是25.61公里左右，这里守护着沿线11个村屯、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万亩的农田。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知名的水稻的特色产业小镇，因此这处堤防也是核心产区的一个安全的防线。那面临这种悬河的险情呢，当地也是在抢抓天气的晴好天气来加固这个堤防。现在眼下这个重点工作，可以看到村干部和自主来赶到岸上的这些村民呢，主要有做2个工作，一个是我们这边的迎水坡，首先要铺设这种塑料布来起到堤身被洪水冲刷和渗水的这个作用，同时也会加高这个坝顶的高度，防止漫堤。而在背水坡，我们再来看另一侧，远处呢有几位村民正在除草。为什么要做除草呢？其实在巡险的过程当中啊，现在正处下

0: 夏季这个草长得比较茂盛，巡查过程当中就很难直观的来看到这些风险的点位，因此这里要进行再一轮的这个除草作业。我们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呢，全镇已经投入了800多名的抢险力量，各种抢险的物资也是在不断的前移。那从7月4号开始，应急防汛的这个预案启动以来，当地也组织了常态化的巡地队伍和党员突击队，以这种分段式包保的形式来实现每公里的堤岸。 不少于6人巡查的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驻守，尤其是在夜间和一些风险的点位呢，也会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保证风险点位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处置。那随着后续水情的变化，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发挥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好的，谢谢亚平发自现场的报道，辛苦了。
1: 今天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 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上半年，中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一是规模稳，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动力新。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三是主体活。 中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广。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成。四是内外融。 中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贸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半年，中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4: 车间出厂，场景实训，上岗落地，这是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上岗三部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广东已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智能新赛道。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巷未来，我们去探访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的测试车间。那这些机器人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准备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他们中有的呢要去实验室，有的呢要去工厂的流水线。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呢，就将去到一家金属制造的企业进行重物搬运的工作。
5: 我们每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款产品，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我们就会满足到客户在工作的时候，他快速的订单切换。
0: 从传统制造转向去

0: 深智能，这股机器人风潮席卷了广东不少企业。
1: 我们原有供应链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自产自研的一个数控机床解决了人形机器人关节曲面精密加工的一个难题。
2: 从走出生产车间再到真正开始工作之前呢，这些机器人萌新还要经过系统的实习。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这里呢是为各类巨深智能机器人提供丰富应用场景的实习中心。我们看到啊，有的呢在练习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超市销售员，有的啊在学习如何去进行电力设施的安全运维和巡检。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岗前培训啊，这些巨深智能机器人呢就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应用场景，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
0: 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是广东省一加一加 N 巨深智能训练体系的核心枢纽，和遍布广东的 N 个细分领域训练场协同合作，以需求为牵引，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真实开放的应用场景，促进数据流通与标准统一，为巨深智能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支撑。
3: 我们会把全省的这个各地的分训练厂的数据呢都跟我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同时我们在帮助各分训练厂找到这个更需要这些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模型方、机器人方，集中规模就能达到这个更快的训练数据、更快的训练模型。
2: 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呢已经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适应的如何呢？这里是广州市正骨医院，新入职的按摩机器人已经跟着医学专家学习了基本的按摩诊疗手法，我们来探个班吧。
4: 大腿外侧检测已经启动了。
5: 我们经常在这个疏通的时候呢，人工的做的话一般是要1-2小时，按摩机器人呢，哎，它这个时间长没关系，它不存在说这个体力的一个消耗的问题。
0: 为了更多地开拓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广东向全球机器人企业发出场景邀约，全省遴选了首批10多个优质场景，涵盖智能制造、医疗康养、能源巡检等领域。
6: 我们把这些真场景变成了巨深智能技术的练兵场，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开放巨深智能应用场景需求170多个，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国内体量领先的工业基础资源库，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和引领的作用。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格力真好。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毒油风波持续发酵，多个批次油品被厂商检出致癌物超标，但中联公司留存的油品样品却检验合格。台卫福部门怀疑采样过程造假，已交由检方调查。针对台卫福部门拟定制定的方案，让以预防性下架的油品重新上架，蓝营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被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任何重新上架的计划都是对民众安全的不负责任。
16: 台卫福部门日前委托第三方机构，针对中联公司于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

0: 批次油品进行复检，但检验结果与下游厂商自行检测的数值不一致，抽样过程涉嫌造假，目前检调单位已介入调查。
1: 中联的这一些存留的

0: 施冲良称，待油品逐批检验合格后，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后续将公布具体上架标准。台卫福部门副负责人林静怡也称，要同步推进厂商复产，在达标后允许产品重新上市。
1: 我们现在同步都要做，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0: 台当局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认为在污染源头尚未查清之前，不应草率行事。
2: 在这个报告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任何的这些有问题的产品、有问题的油品重新上架，国民党党团的立场是绝对反对。
3: 请问一下，现在重新上架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卫福部也不敢保证，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重新上架了呢？是不是又因为什么样的厂商的压力而要重新上架呢？所以我觉得说清楚讲明白。
0: 一直督促台当局彻查毒油案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此事暴露出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
4: 对于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会这个时候讨论要重新上架？你的官员已经很明确指出这个毒油案有造假的情形，所以这不是单一检验不可信，而是整个自主检验的源头管理都已经制度上面的失灵。
0: 蒋万安还呼吁赖清德不要再沉默，应立即召开跨部门紧急会议彻查真相。
5: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近日在福建福州举行。活动围绕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领域展开，旨在促进两岸相关产业技术发展及产业专业人才交流合作。
0: 本届赛事设置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全面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多个前沿方向。
6: 因为我去年有参加过线上的比赛，看到两岸的这个交流蛮有趣的，然后呢想要这次来现场来去参加再一次交流看看。是因为可能之前的话会是比较我们局限我们自己台湾的交流的话呢，就会不太知道对岸的话是在做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可能这次的交流机会的话可以更了解一下我们双方在做什么。
0: 本届竞赛旨在推动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交流与创新，共吸引两岸4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工业机器人协会及岛内高校的近70名师生。
7: 如果只是书本或者是形式上的制度的叙述很难，那所以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他们亲上加亲，然后让他们从懂变成他们理解，产生兴趣，产生创造力，这个才是教育更深的本质。
5: 在南海，绿海龟的产卵足迹正在悄然扩大，一张守护海龟产床的网络正在越织越密，中国的海龟保护经验也开始走向国际。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南海，了解这群古老海洋精灵的守护故事。
8: 在浩瀚的南海，海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工程师，是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非法捕捞、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全球海龟种群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从西沙到南沙，海龟上岸产卵的喜讯不断。2025年，中国科研团队更在南沙永暑礁首次清晰记录到绿海龟孵化的全过程。但守护产床并非一帆风顺。去年七月，一场台风席卷天文大潮逼近西沙，永兴岛沿海水位迅速上涨。
9: 因为我们海龟蛋巢啊，海龟蛋啊，如果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话，那么它孵化出了小海龟的成活率就比较低。我们海龟蛋呢、啊，它一旦被海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窒息，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对我们这个海龟蛋巢这个紧急迁移保护。
8: 针对四窝尚在孵化期的海龟蛋，工作人员遵循科学流程进行转移。他们首先用记号笔标记每一颗蛋的原始朝向，并在远离海水、相对安全的松软沙滩上挖掘出深度相当的替代巢穴。细致入微的保护让海龟的产床越来越安全，海龟的身影开始在更多岛礁重现。
10: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青年屿的几个岛礁，尤其是像北岛，他们比较多的有绿海龟上岸产卵， 但是近两年我们发现，甚至在永兴。

0: 岛，永春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了，但是在2025年居然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栖息地的扩展离不开人的转变，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成了海龟最坚定的守护者。
2: 当地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不再去捕鱼了就转变成沙滩巡护员这个生态保育者，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这个居民呢这个一起来保护海龟资源。
1: 而在科技层面，中国同样走在前列。
2: 今年5月份这个国际海龟日的时候我们用了我们国家这个北斗的卫星追踪器，而且呢是带有摄像头的摄像头呢它可以看到海龟呢它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被网网住了这个还有呢海龟是否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在海底。
1: 夏博士介绍，保护海龟绝非孤立的保护一个物种。
2: 我们海洋生态系统有三大生态系统有珊瑚礁有海草床还有红树林那么加上其中的海洋物种就是动植物这些其实呢它是一个海洋的生命共同体都需要呢这个统一的保护这个和这个生态修复。
1: 产床的守护并不止步于沙滩上的巢穴，夏博士所在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座绿海龟繁育基地已经运转多年，每年都会有1500头左右的绿海龟繁育出来。
0: 每年都会有这个绿海龟繁衍出来，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复转，复转以后要求它能够适应野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再对它进行增殖放流。他们会对部分的这个海龟安装一些电子的这个跟踪的仪器，他们有的到了那个潮汕区，有的到了那个甚至到了厦门往南，有的到了大亚湾，有的到了海南，有的到了那个南沙群岛，有的甚至到了越南的一些部分区域。
1: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三沙市就在主要海龟筑巢岛礁监测并保护了346窝海龟蛋巢，成功救助并放归了868只海龟。从捕到护，一字之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改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普通人观念的转变。从南海之滨到远海岛礁，一张守护海龟的生命之网正在越织越密。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研显示，成立后的保护区海龟数量明显增多。
3: 整体的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就是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绿海龟可能只发现个体的一只两只，但包括今年我们刚刚结束那一块呢，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应该是说有数量非常多的一个绿海龟。
4: 中国在南海的海龟保育，其实在保护着整个太平洋地区还有东南亚地区大家海龟的菌虫，就是说海龟其实这是一家人吧，他们迁游的路线是没有界别的。现在中国跟不同地区的合作，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数据的分享，一个建立一个平台，建成一个更健康更可以有效管理的海洋资讯的一个平台。
1: 海龟没有国界，他们在南海画出的那道洄游线也正是中国海龟保护工作者们日夜守护的坐标。他们的坚守为这群古老的海洋生灵守住了产床，也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章。总台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

0: 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目前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再来看到，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这意味着大众汽车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0万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八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朝鲜半岛靠近。那么受它的影响，东海的北部和西部到渤海海峡以及这一带的沿海呢，还会有6到8级的大风。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部以及黑龙江东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吉林东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明天东北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那另外两片强降雨的区域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都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那么在强降雨区域之外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则是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尤其是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那么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以上。像重庆，今后3天最高气温41度，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32、33度，将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北京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宜宾晴转多云，28到39度，唐山晴，25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8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18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

0: 3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3度，渥太华晴21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

0: 仅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1: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五天四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九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五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两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9日组织8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7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

0: 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着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1.5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

0: 手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3: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吓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滋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滋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4: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0: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

0: 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3: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4: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

0: 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2: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这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这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讲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15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因为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
3: 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啊，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0: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2: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0: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2: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0: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0: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4: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0: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5: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4: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6: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像石油、交通、电力这 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出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穴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7: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种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1: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7: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8: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而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

0: 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1: 历时两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

0: 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1: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2: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0: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动势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动势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1: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0: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3: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3: 人员异常，我请你查一下气体流量计的数值。
6: 我给你看一下2号阀，这里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0: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7: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8: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4: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2: 停止注气，
9: 好，18.006，
10: 是不是真好呀？
9: 是不是好？是不是好？
1: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动势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0: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动势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动势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1: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12: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

0: 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啊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0: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那风啊。一刮起来就是风天蔽日。
2: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1: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2: 玉门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充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舱一舱，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舱的正圆都要和下一舱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评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评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

0: 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1: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一百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2: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妈，你把这个拿着，姜布拉克晚上冷。
1: 不用，我有外套。
0: 你那个外套不保暖。
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不保暖了？我这个都不保暖，你那个能保暖？爸。
2: 哎，你这
3: 要闭嘴。

0: 哎呀，明亮，
1: 胡爸爸，
0: 你这个不仅要忙活这个杨祖俊的事儿哈，还要解决我们家两个活宝的一些毛
2: 病。是活宝了。
3: 嘿嘿嘿，你除了嘿嘿还会啥？
4: 胡爸爸，您放心吧，都是一家人嘛。
0: 是，
4: 把燕儿妈妈交给我跟我妈，你去工作吧。
0: 好，好，好，那我，那我上班去了。哎，哎呀，
5: 月月，给我，给我，我刚好缺个披肩。
4: 把燕儿妈妈，你们先上车，行李给我，来。
6: 差不多。
7: 你们不是三个人去吗？怎么带四把椅子？
4: 以备不时之需嘛。
7: 你是以备不期而遇吧？你知道娜娜也去江布拉克吗？
4: 平时你们不都一块儿出差吗？怎么这次你去阿勒泰啊？
7: 单位安排的，我怎么知道？
4: 走了，早高峰。
7: 哎，我妈就交给你了啊。那个到服务区的时候，你问问他要不要去卫生间什么的，然后让他多喝水，少吃甜品，他那个血糖有点高。
4: 要不你一块儿走了，注意安全啊。
8: 死丫头子，真没良心。
9: 哎，平时他出个远门，我站着送他，要看到他车屁股没了我才进去。看看人家，咱们车才打了火走多久，人家蹦兔子一样没影儿了。
5: 行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就别跟孩子较劲儿了。亮亮，
4: 哎，妈妈，
5: 放首歌吧，这么好的天气，没个调调可惜了。
4: 好的，妈妈。

0: 那你们先在景区玩，我先去其他县看看杨鲁郡，住宿的事情等我回来安排。
1: 好，忙你的。
2: 行的，行的。
0: 一个小时之后吃药啊。
1: 好，别担心了，
2: 放心。
3: 你看那边一下。

0: 看三面钟方向，那只耳朵上有斑的是你们新犯规的小马鹿吗？他怎么还在边缘？没被鹿群接纳吧？
1: 犯规后的野化训练都做到位了吗？都按你交代的来办的呀。
0: 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和疾病，喂足了奶水，确保体力充沛。
2: 还在他身上仔细涂抹了母鹿的粪便，按理说气味标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3: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而且重新犯规的幼鹿存活率本身就不高。小马鹿的皮下芯片植入了吗？
4: 植入了。
3: 芯片能够检测定位，后期重点观察吧。
4: 能忙得过来吗？
3: 妥妥的啊，放心吧。哎，对了，你说，这个安东啊，还真有点东西。真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家那么简单。
5: 咋了？
3: 他上菜摆盘还挺讲究的，
4: 招待客人是拿下拿掉的。我爸断定，他肯定开过餐厅，而且不只是小餐厅。
5: 他把我们的餐厅弄得跟五星级酒店一样。安东对菜品有要求，你尽量配合他。
3: 有啥事儿等我回去再讲，别为难他听见没有？
5: 我为难他？你是太看得起我了呀？他别为难我就行了。安可儿，
3: 我讲，他呀嫌我刀工差，影响菜品，让我一直练刀工。
5: 行，能遇到个制得了你的人不容易呢。还是像之前说的，我把菌子先寄回去，完了以后你们现场风味，咱问题咱现场就定了啊。
3: 行。
6: 够了，古灵儿，今天晚上站里聚餐，一起啊？
7: 可以啊。
8: 你们去吧，我晚上还有点资料没有整理完。
6: 来都来了嘛，这会儿羊肚菌刚上市，配个土鸡一顿啊，逮得很。看我这肚子，就这样吃起来的啊。
9: 哎，说到这个，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10: 天山野生羊肚菌，这咋卖呢，老板？哎，
9: 你好，这是天山野生羊肚菌啊，一公斤600块人民币。
10: 这个给我过来一两。
9: 好嘞，
10: 我这有袋子啊，装我这儿。
9: 雪花凉，传统手工雪花凉，雪花凉。
11: 传统手工雪花凉，来，过来歇会儿。来了来了，
12: 妈妈。
11: 啊，
12: 八燕妈妈。
11: 哎，
12: 你们先休息会儿，我先把剩下的东西拿过来。
11: 好，
12: 妈妈，差不多该吃药了。
11: 好。

0: 咋样？
1: 你昨天寄的那份里面有一个羊肚菌特别绝。
2: 没错，它特别接近野生的那个风味啊，
0: 跟普通的那个种植的完全不一样。
3: 你回来尝尝就知道，肉兔胡食特别香，真的。
0: 几号样品？
1: 没编号吧？
2: 没有，
0: 没编号的。

0: 不可能吧？一共18份，我都编号了。
1: 没有啊，是19份，好像有一份是单独记的，没编号的。
0: 安克尔，你拍个照片发给我。
2: 你拍个照片发过去。
3: 啊，有印象呢，昨天下午来的。
0: 是个小姑娘吗？20多岁，眼睛大大的，长得挺漂亮的。
3: 你这是找心上人呐？不是小姑娘，是个小伙子。
0: 他长什么样子？
3: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合作的。我在乌鲁木齐开餐厅，想长期在您这儿收购羊肚菌。
3: 你们是多大的餐厅？
0: 一个家庭餐厅，10张桌子。
3: 哎呀，这
0: 怎么了？
3: 羊肚菌我都不想做了。
0: 为什么？
3: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找不到销路，这2年一直都在亏本。

0: 开店的时候就贴上了。
1: 我们家也有个类似的牌子，是我妈妈写的。
0: 那咱们可太有缘了。你还没有吃饭呢吧？要不要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面？

0: 这个汤很鲜，而且面也很劲道，好吃。这可是天山雪水浇灌的麦子，连麦芯子都裹着蜜呢。
1: 这是一直给我们家供应面粉的老板的电话，你开餐厅呀，说不定用得上。
2: 大姐，您这羊肚菌一年的产量是多少？哦，白生，你看。
1: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同样是种植，风味差别咋会这么大？直到我去看到这个，
2: 安东一直想找新疆独特的味道，这就是。种这个羊肚菌呀，最关键的就是用心。我们家的羊肚菌，我当孩子一样对待。
1: 培土、选种、调节温度、湿度，从来不打农药，虫子都是自己捉，种了那么多年，我们也舍不得。
0: 大姐，啊，是不是我帮您找到稳定的销售渠道，您就能接着坚持种下去了？你说的是真的？我试试。好。大姐用心种出的羊肚菌，却卖不出去。
3: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哎哎哎，好的姐，你要买2斤是吧？没问题，我给你记上了。哎呀，晚一点我给你把我们的食谱，你去安那个厂，我保你好吃。要是不好吃的话，我给你退钱。啊，好，<笑>谢谢姐，谢谢姐，我挂了。
4: 哎，木老几个。
5: 这老板天就啥子事儿？你直接说啥，我还要去见孙子去呢。
6: 家里好着呢吧？还是好着呢吧？孙子好着呢吧？那个，哎，狼哥也好着呢吧？啊？
5: 哎呀，好着呢，好着呢，狗也好着呢。啊，
6: 酱一个事儿，
5: 我们前天才用那个羊肚菌，
4: 俺哥早给我打过电话了，我都买好了。
5: 哎，买过了是不是？对象，拿就好，拿就好。
6: 行。
5: 好，回头再说啊。嗯嗯。你把我的这个朋友都抢走了，是不是？
7: 不是吧？你太磨叽，这生意都要跑了。
8: 我给你看一下啊，这几个亲戚我全都联系过了，你就别打了。
5: 那找我没给谁呀、啊。

0: 还有杨杜俊的事儿，能不能哎给我帮个忙？
1: 行，杨杜俊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过呢，我们这个老板是做水果生意的，这样我再给你联系一下其他的司机，好吧？
2: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回来以后我请你吃饭啊。我给你听那个杨杜俊炒羊肉好不好？
1: 人家店好了，我就能吃上好吃的了吗？啊，
2: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那就我挂了啊。
3: 好好，
4: 就算赵叔叔联系上了大老板，等他们验货采购，这杨杜俊大黄早拆了呀。
2: 你出勺子就是不承认我比你厉害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哼，
2: 你瞧什么啊，连朋友圈都没发。
5: 我手机充电呢，一会儿发。
6: 咋样明亮，还不够啊？
7: 联系到的餐厅跟个人并不少，但都是散户，所以加起来数量并不多，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平衡种植成本。
6: 哎，我问问我们家大丫头，我听说福建那边的人也吃菌子，让她问问有没有人需要。还有老胡，让他在厂里也问一问，能卖一斤是一斤。
8: 哎，这个是不是烤糊了呀？
9: 对，是糊了。哦，
8: 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哎，香得很。
10: 喂，你好。
11: 廖廖廖，我是苏淮高级酒店的采购部经理
12: 欧星辰，请问你是明亮先生啊？
10: 我是明亮，你好。
12: 你们泽高头有一批幼稚的羊犊菌，我来问一下子，
10: 你要多少？
11: 你们泽高头这一批啊，我们可以全部消化。
10: 那这样，您先给我个地址，我先给您寄点样品过去，您先看一下菌子的质量，行吧？
12: 哎呀，这个就没得必要了，东哥认可的食材肯定没得问题。
10: 东哥，安东，
12: 不是他，还有哪个？
10: 那我把老板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具体的您跟他细聊。
11: 好，好，行，谢谢您。
10: 好，再见。
13: 可以，可以，可以，有点魄力，明亮。
14: 现在这个社会，小院高墙只能把路走窄，共同分享才能水涨船高。再说了，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10: 希望餐厅不会让你失望。
14: 绝对不会。
10: 那开发羊肚菌新菜品的事情就拜托你跟穆拉提爸爸了。
14: 你放心，我保证做出全乌鲁木齐最鲜的羊肚菌菜品。
10: 好，那咱们先这样，回去见。
14: 等你回来。
15: 上水别挨着天，下水别挨着地，
16: 看把你扭的。
17: 哎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为真人。
18: 你可以啊，这个人脉。
17: 别拍马屁，从今天起刀工作业加一倍。
18: 别呀，哥，你是我最亲爱的哥，你别
17: 现在就去。

0: 小伙子，哎
1: 呀，大姐，
0: 还好没走。
2: 妈妈，啊，卖羊肚菌的大姐来了。
0: 哦，你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咋谢你，我就准备了点奇台的特产，你们带回去尝尝
1: 啊。您这太客气了。
0: 不客气的，
3: 还麻烦你那么远跑过来。
0: 不麻烦的。你是哀夏姐？
3: 燕子？
4: 是你？哎
5: 呀，哀夏姐，你们俩认识啊？
0: 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啊？
1: 我没听我妈提起过。
4: 你爸妈就是在这片草原上认识的。

0: 那时候我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悠，
1: 他们谈恋爱的事情我可是看在眼里呢。
2: 所以啊，这次妈妈想到江布拉克草原上来看一看。
3: 燕姐，嗯，我爸妈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么浪漫的故事，那肯定得当事人自己说才有味道，是不是？
4: 妈妈，
5: 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我20岁，我有个姐姐结婚，我来参加婚礼。有天夜里家里遭了狼，我们都吓坏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有马蹄声，有个年轻小伙子大声喊让我们别怕。
6: 一定是阿米尔来英雄救美了。
5: 是他，他举着火把赶走了狼群。他当时说得很容易，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皮袄都被狼撕了半片儿。他怕狼群再回来，就在屋外守了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乌鲁木齐当消防员，是我姐夫的朋友，也是来参加婚礼的。第二天我回和田，他骑着马在后面追，大声喊：
6: 哀夏，我给你带了齐台有名的冰碴子甜水儿。

0: 他怕冰化了，就揣在衣服里，捂着跑过来的。
1: 哦呦，这个安米尔太有心了，
0: 是挺有心的，也挺傻的。那时候瓶盖不是不严实吗？当他掏出来的时候，雪花都洒光了，只剩下瓶底。当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说：“阿伊夏，我怕再也见不到你。”马骑得太快了，只剩个底儿了。那个瓶底，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甜的雪花粮。

0: 羊肚菌汤面的详细做法。
1: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拌面那也是一绝，可惜这次呀没让你吃上，做法我也写在上面了。
2: 太好了，我们店里又能添两道招牌菜了。
1: 好了，大家就别送了，现在微信电话都留了，咱们这个缘分想断都断不了。
3: 下次来乌鲁木齐，来家里坐坐，我给你做抓饭。
1: 好，
4: 慢点，燕姐。
1: 好。哦，对了，明年羊肚菌季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哦。我把第一茬羊肚菌都留给你们。哎，咱们可说好了。
5: 那太好了。
1: 好，我走了。哎，好，
5: 慢点啊。
3: 嗯，再见。
1: 再见。
2: 妈妈，我还想去趟七台县。
3: 你去县里干什么？
6: 哎，小伙子，要小花辆车啊，还得等一会儿。
2: 老板啊，这雪花梁能教我吗？
3: 来，把披肩披上。

0: 不要。
1: 哎呀，这是你家小棉袄准备的披肩，披上。
0: 哎，你说这个丫头子把披肩给我，也不知道她衣服带够没有。阿勒泰变天了，又是雨又是雪的。
1: 又偷偷地查月月出差的天气预报，嘴上吵得那么凶，心里比谁都担心。
0: 哎呀，哎呀，你别以为我傻，这一次咱们出来，你面子上说来看看风景，其实啊，你就是想我们两个好好的找一下我们年轻的自己，对不对？
1: 啊，被你发现了。
0: 哎呀，但是你还别说，我这看看天看看地吹吹风，我心里呀，撒个气我都消了。
1: 月月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相信她的眼光。等月月出差回来，叫上李广天好好聊聊。等气消了就开始想女儿了，你就给她打个电话，母女俩有啥别扭的？
0: 打啥打，我都出来多长时间了，那个丫头子给我打过电话吗？要打你打，要想你想，我不打。
1: 好，我打，我想他。来，手机给我，
0: 说好的啊。
1: 啊，
0: 你想啊。
1: 是，我想他，我给他打，不是你想。

0: 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
1: 老板，来份雪花凉。
2: 哎，好嘞。

0: 喂，妈妈。好，好，我马上回去。妈妈，具体咋回事？
1: 哎，阿夏妈妈，
2: 月月，怎么样？你那里冷不冷？
1: 我不冷。
3: 啥不冷？零下5度不冷啊？你属骆驼的呀？你皮厚。
1: 我是说我穿的厚，一点都不冷。
3: 你把脸给我怼那么近干啥？往后退。
1: 啊？
3: 啊啥啊？往后退，我看看你穿了几层棉花。退。
1: 喂。喂。妈。
3: 喂。
1: 妈。
3: 月月。哎，月月，听得到不？
2: 他那里信号不好。
3: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月月，你看得到我不？月月，月月。喂。哎。月月。
2: 怎么办？要不先挂了，待会儿再打。

0: 这个丫头子啊，她去浪毛湖了，李广天在那儿，好啊，她背着我去跟她约会是不是啊？还敢挂我的电话拉黑我，这个丫头子，这个没良心的，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我！
1: 哎，说好不生气的，
0: 我咋不生气？你不生气吗？你养了这样的女儿，你不生气？
1: 她去车里拿东西，半天没回来。过了一会儿，我收到短信，才知道她去闹毛湖找月月了。我给她打电话，她让我放心。她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车，腰又不好，我很担心呢。
2: 没事，妈妈，你别着急。我给胡月打个电话。
3: 我打过了，她没接。
1: 我也打过了，她本来是想去找李广天商量该怎么办，没想到会这样。一听八一二过去了，月月吓坏了。
2: 娜娜，能不能麻烦你把我妈捎回乌鲁木齐？
1: 那你呢？
2: 妈妈，我租个车去闹毛湖，他们母女俩见面肯定又是一场大闹天宫。
1: 你摁不住，明亮，我得去。
2: 妈妈，哎，妈妈，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让古丽娜尔先把您捎回乌鲁木齐。
1: 你一个人搞不定。
2: 我能搞定的，妈妈。
3: 喂，高院长，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吧，我要申请休个假。是有点事情，谢谢啊。好，谢谢。现在是旅游旺季，又是周末，即便租车行有车，他们备车，你们再过去也得俩小时。我跟同事借了车，我送你们过去吧。
2: 那你的工作？
3: 我跟高院长打了申请，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明天是周末，不耽误。

0: 谢了，麻烦你了。
1: 谁家还没有点急事呢？上次我媳妇儿到乌鲁木齐看病啊，多亏了你呢。
0: 应该的。
2: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0: 想什么呢？走了，
3: 说不定半路能碰上呢。
0: 阿姨下班吧，走。
3: 谢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路上慢点，路上慢点啊。

0: 舍得联系了。阿勒泰好玩吗？
1: 我刚拉黑就后悔了，
2: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我看你就别下来了，你不能吗？
2: 哥，你就别埋怨我了，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来找你帮我解决。
0: 现在知道叫我哥了。我告诉你，胡月，这事儿你俩现在搞不定，必须得让李广天家长出面，双方把这事儿摊开了说，你知道吗？
2: 他爸妈现在在山东，一时半会儿哪赶得过来啊？
0: 这是李广天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看着办吧。

0: 你帮帮月月吧。
1: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2: 你说现在怎么办？咱俩现在可真是三堂会审。
3: 我现在就给我爸妈订票。
4: 那哪来得及啊？
2: 就算你爸妈来，那爷爷谁照顾？我不管，你现在变也得给我变出个长辈来。
4: 长辈？
3: 那就只能请王主任出马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
2: 王主任行啊，他既是你的领导，人又随和，最重要的是他长得比较稳重。你说他要是不说，谁知道他37岁啊？
3: 36。
2: 李广天，
3: 我现在就联系王主任。这个周末他应该在陪家人，你先去找他，把具体情况给他讲清楚。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就来找你们。
2: 好，那你快点，等你到了之后，我就立刻安排你跟明亮哥见面。这回能不能保住命，全靠他了。
3: 好。

0: 这盐鸡的辣鼻子入乎着香浓郁，又甜又辣又香，这可是我的拿手菜，我别是研究都能挑出来，这回看安东还能挑出啥毛病来。
1: 爸，我看看，我看你这道菜我们还是会完蛋的。
2: 这明亮哥也是说好今天要回来的，又要玩几天，难道他的心里我一点都不重要吗？
0: 你别以为明亮回来了你就能偷懒，那
2: 不是我偷懒，我怕我们应付不了他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了，你好好的学炒菜的事吧。
2: 要不我再联系一下他。
0: 啊，行了行了，那么小的事不用麻烦他。

0: 这个餐厅有他没有我？
1: 有我没有他。
2: 妈，你就别说了，你不是说小的事情不要麻烦明亮哥吗？
1: 这个是小事吗？啊，明亮，这个是小事吗？
3: 这事又怎么了？
4: 穆拉提爸爸，你慢慢说，到底咋了？
2: 明亮哥，是这样的，本来呢我爸想拿出自己的绝活震撼一下这安藤老师，但他尝了以后说什么少了个火候啥的，把我爸气的。
1: 我一辈子巧菜我还不知道火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辣皮子吗？啊，
5: 我当然知道了，这是烟旗的辣皮子啊，食材非常好，跟食材没关系，是您炒的火候不够，哎，没有激发出菜的香味。
1: 从我学这道菜开始，我就是这么炒的。
5: 啊，你从小这么炒，并不代表你炒的方法就是对的呀。
1: 你浇的火是最多，所以你故意的浇事，是不是？
5: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明亮，你作不证啊？当初是不是说
6: 我交多少伙食费，菜怎么做我说了算？菜炒不好是不是得重炒？
1: 你
7: 穆拉提爸爸，你先别气别着急，您做的这辣皮子炒肉我从小吃到大，
4: 以前都能吃三碗饭呢，能不好吗？但是吧，这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也不太相同，
7: 我现在回不去也没办法替你们尝一下。这样穆拉提爸爸，你再辛苦一下，再炒两盘，一盘呢还是按照您的做法，一盘按照东哥说的火候再大一些啊，
4: 放在一样的盘子里，让东哥忙吃，看看有没有啥区别，这样行不？啊，
2: 哥，这个注意好，就按这个来啊，你放心。
1: 好，走就走，走就走。
2: 挂了挂了。
4: 暂时应该没电话了，到闹毛湖还有300多公里呢，换我开吧。
8: 行，前面快到休息区了，到休息区再换吧。
4: 你这百年一遇的休息日还被我给薅过来了，到地方想吃啥喝啥随便提。
9: 这不是碰上月月瞒了4年的大戏吗？我能错过？
4: 你是怕我凶他，来替他打掩护的吧？
9: 知道就行。
3: 你们越来越像小时候的样子了。

0: 要尝不出来，您的石头就只会吹牛皮。
1: 是啊，安东老师，您要是尝不出来，以后就不要为难我爸了，当然也不要为难我啊，别让我天天做什么那些基本功啥的，

0: 对了，真的，老穆，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想喝什么吗？
1: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
2: 店里来了一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3: 切土豆去。
4: 什么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5: 别对我这么好，您有什么话直说。
6: 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把老娘气死你！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7集。

0: 对了，真的，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你自己尝尝。

0: 你就别吃了，切土豆去。
1: 哎呀，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2: 这好啊，就稍微差一点。
3: 白明亮啊，我到了啊，你给阿一下说一下，别担心。
4: 我们也快到了。
3: 啥？哎，你们咋来了？哎呀，这么远的路，你们折腾来干啥呢？阿一下还病着呢。
4: 给您撑腰啊，民宿已经订好了，地址一会儿发您手机上，咱们直接在那儿集合。
3: 哦。行了行了，明亮，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5: 安东，
2: 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我浇花呢。
5: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坐，坐坐坐坐。啊，对，

0: 杯咖啡。这几天你想吃啥随便点。
1: 老莫，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喝过咖啡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浑身不自在。您有什么话直说。
0: 这个，
1: 哎，要不这样，咱们俩互相问个问题，就算扯平了。
0: 好，你有啥问题？
1: 您炒的那个辣皮子呀，的确是欠一点那火候，但是您这牛肉炒的是特别嫩，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嘛，这个我腌制的时候加了一点松水，还有蛋清，
1: 就这些。不对啊，最关键的您没说。
0: 哎呀，你这个舌头啊。

0: 八燕儿呢？还没到。
1: 电话打不通，要不你们先上去歇着，我把密码发你手机上，我再去找找。
2: 行，别着急，按一下妈妈，我们先上去。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塔吉克斯坦的柠檬非常的香甜，特别配烟旗的辣皮子。
4: 是。
3: 那您怎么就想到把这个柠檬汁放在牛肉里了呢？
5: 哎呀，这个嘛，我切柠檬脯序的时候不小心倒到牛肉里面了。
6: 那么好的牛肉舍不得扔。然后把眼儿偷偷的瞒着我，
7: 瞒着你，
6: 对，
7: 瞒着一扔，
6: 对，哦，等这菜就炒完了以后，味道真的不香。每次我们提这个菜的时候，把眼儿特别得意。
3: 嘿，哎呦，真是佩服，能够在配料上这么的下功夫，这么的钻研。我跟您说，不管时代怎么变，您肯定都能炒出招牌菜来。
4: 哎，服了。行，
3: 那您问吧。
5: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石头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3: 替安卡尔问的是不是？
5: 不是，安卡尔问不出来那么高档次的问题。
4: 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卡尔跟你学，能不能跟你一样？
3: 啊，那就得看安卡尔能不能下功夫了。啊，是，我的确在美食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的天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为了保持味觉的敏感，像这些咖啡呀、浓茶呀、所有味道浓烈的饮料啊，我都不碰。这个安卡尔能做到吗？
5: 我叫上安卡尔。
4: 安卡尔，安卡尔，安卡尔。

0: 哎呀，这么久不练，胳膊腿都生锈了。
1: 新来的菜鸟都快超过你了，行不行啊你？
0: 别这么说我行吗？我哪来的时间呀？我跟你讲，店里来了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1: 那多好啊，严师出高徒嘛。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以为靠这个大师指点我一下，我能超过我爸呢。但是现在天天让我切菜，连锅都摸不着。
2: 看看看看，
0: 怎么了，大师？
3: 是这儿吗？
4: 没有。
3: 这儿呢？
4: 没有。我这儿。
3: 没什么大碍，踝关节轻微扭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5: 哦，那就好。哎，大夫，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注意清淡一点。我看看你妈妈精神不错，没事的。
4: 哎呀，医生，你搞错了，这个娃娃不是我的娃娃。哟，这个小伙子好啊，我受伤了，是他送我到医院来的。
3: 我看他呀这么有耐心，还真像你的儿子呢。
4: 我要这么有福气就好了。我们家那个丫头子呀，在哪儿飞我还不知道呢。哎呦，

0: 小伙子，谢谢你了啊！你看，今天耽误了你正常时间，现在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去。
1: 不麻烦，把您送回去我才放心。
0: 哎呀，可惜了。哦，我丫头上个月才给我换的新的。
1: 阿姨，您跟您女儿闹矛盾了。
0: 哎，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丫头子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居然背着我找了一个比她爸岁数还大的对象。哦呦，我看那个男的，我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也没看清楚路，结果就被撞了。哎呦，你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你了啊，我还真不知道会咋样呢。谢谢了，谢谢了。
1: 阿姨，我觉得吧，找对象相貌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心。说不定您女儿的对象，她心地很善良，或者有什么其他优点呢？
0: 算了算了算了，哦，就那个人那个样子吗？他有天大的优点，我也不同意。
1: 其实吧，不瞒您说，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我女朋友的妈妈也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他们母女俩因为这件事儿闹得很不愉快，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那个丈母娘脑子被驴踢了吧？哎，燃着呢吧？你说你是个小伙子这么好，他还有啥不同意的？
1: 我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母亲的肯定有母亲的顾虑。
0: 哎呦，你说我们家那个丫头子，要有你一半的懂事，我睡着了吗？我都笑醒。小伙子，加油啊！早点让你那个丈母娘点头，我看好你，阿姨等着吃你喜糖呢。
1: 谢谢阿姨。

0: 明亮，明亮，娜娜，
1: 咋回事儿？八一二妈妈，哎呦，
2: 这咋了？
1: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哎，慢点，慢点，没事儿，没事儿。哎，那个明亮，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还专门送我回来，谢谢你了啊！
0: 谢谢谢谢，没事没事。举手之劳，阿姨，那个医生说了，阿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需要静养两天，然后这几天呢注意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啊。
1: 好，好，好，
0: 阿姨。
1: 模拟朋友还在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哎，
0: 等等等等，
1: 那个你要是有时间，去乌鲁木齐，我们在乌鲁木齐有个餐厅，到时候一定来吃饭，你让阿姨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感谢感谢你啊。
0: 八一二妈妈，说了半天都没给人家说咱餐厅叫啥名字。
1: 哦，少了，那个我们那个餐厅叫红石榴。
0: 对
1: 啊，那个网
0: 红石榴。
1: 对呀，咋了？你知道我们餐厅啊？
0: 你到我们餐厅吃过饭呀？哦，我没有，我应该是在网上看过。哦呦，
1: 你看看，哎，我们餐厅还是小有名气的嘛。那个小伙子，你看，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你给我留个，嗨，手机也坏了，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啊，明亮来帮我记个电话号码。
0: 八一二妈妈。
1: 刚
3: 月月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呢，你赶紧去看一下啥情况吧。
4: 啊，对，阿姨现在妈妈在里面等你呢，特别着急。
1: 啊，下载啊！啊，
0: 那你把电话给我留下啊。
1: 我留。
3: 谢谢了，小伙子。哎，
1: 谢谢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
4: 这儿。
1: 我不小心点儿啊。
0: 你这做的好事儿咋跟做贼一样？
3: 不是，这个我。
4: 李广天，啊，
3: 哥，他人品还不错吧？不然也不会放咱俩鸽子去帮我妈。你还知道那是你妈？外人都比你上心。
4: 他也不算外人吧？暂时还不算自己人。说说吧。 为什么由着他搞地下恋？
0: 我跟月月商量过了，我们不想太早结婚，所以。

0: 我哥问你就实话实说。哥，是我不想跟我妈闹僵，所以一直拖着。李广天他只能由着我，他单位和家里都催他结婚了，也是快30岁的人了。
1: 那如果这次不闹开，你准备怎么办？接着由着他，逼迫家里妥协是吗？
0: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
2: 是我做的不对，不该让月月独自承担压力。阿雅阿姨担心我们俩隔得远，不长久。我可以每周都往返乌鲁木齐，一直坚持到阿姨答应我们为止。不管要多久，我都会坚持到她认可。
1: 承诺不用跟我说，日子是你们自己过，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行。
3: 你妈为了你，那么大老远开着车一个人，
1: 她那身体你也知道，回去她说什么你就听着，等她气消下来，咱们再提见面的事儿。还有，你妈因为你俩的事把我妈一个人放到草原上，我担不担心啊？这笔账我也记到你头上啊。还有人家娜娜，为了你俩，借了同事一辆车，加不加油我不管，回头你得请人家娜娜吃顿饭，听见没有？
0: 娜娜，
1: 你还笑得出来？
0: 那李广天送我妈去医院那个事，
1: 你现在提示想邀功吗？
0: 不是，
1: 等回头他自己发现吧。这样，咱俩去超市，买点巴亚尔妈妈喜欢的东西，等月月这边定下来，咱们尽快安排见一面。
0: 还是我哥好。
2: 谢谢哥。
1: 要谢就谢谢你自己的善心，就事论事，今天我跟胡月应该谢谢你。
0: 一想到要独自一个人面对我妈的枪林弹雨，心里还是有点发怵。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说啥呢？
2: 就是。
1: 还特别疼吗？
0: 不疼。
2: 我这样按疼吗？
1: 还很疼吗？
0: 不疼，没关系。

0: 妈。
1: 你还有妈呀？我以为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妈，我知道你心里有火，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听着。
1: 你说你这个丫头子是咋回事情啊？妈妈还能害你呀？啥事情跟你说你都不听，左耳朵进是右耳朵出。行了行了，我特别累，我想休息一下，你走吧。 咋回事啊？

0: 我这个受伤的人还没有咋样呢，你这儿哭上了。
1: 嗯，脚上的茧子怎么又厚了？不是说不让你穿带跟儿的鞋吗？你每天在餐厅走来走去的，脚磨坏了不疼吗？
0: 哎，那你妈这朵前庭的玫瑰，不得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前庭里迎来送往啊？再说了，你都说都磨上茧子了，能疼吗？现在知道关心你
1: 了，妈，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谈恋爱，我也不该拉黑你，我就是怕你生气难过了，再也不理我了。我也怕自己会不坚定，放弃这段感情。
0: 月月，那天咱们俩吵架，你跳着脚跟我说，说我从小管你管得太多。后来妈妈想了一下，你说的也对，都是大孩子了。以后啊，啥事情咱们俩好好商量啊，妈妈也要学着好好的倾听你，尊重你。
1: 妈，
0: 嗯，
1: 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我再也不逃避。其实4年前我跟李广天分过手，但是没分成。他说除了分手，他接受任何形式的恋爱，他愿意陪着我等，等到你同意为止。妈，你就见他一面吧，要是见了面实在是瞧不上，那我就听你的。好不好，妈妈？

0: 了。
1: 亮哥，月月说阿姨同意见我了。
2: 你这头像是只河狸吗？
1: 对，
2: 月月拍的。
1: 月月拍的，他非说这只河狸像我。月月拍照特别厉害，他总能拍到特有意思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回他拍到了两只麻雀抢虫吃，还有一回他居然拍到了一只小松鼠把坚果藏到了小孩的帽子里。我拍照就不行，总把月月拍走了。怎么了？
2: 我大概知道月月为什么喜欢你了。
1: 为什么？
2: 自己琢磨吧。该上阵了，走。
1: 好，我先去见王主任。
3: 也不能这么说，安凯这孩子还是有天赋的。
4: 他有什么天赋啊？就是有点小聪明。
3: 哎，自己孩子这么说
4: 呢？他哪像我的孩子呢？啊，如果他像明亮的一般文档，我就不会天天唠叨。
3: 我跟你说啊，这人跟人不能这么比。
4: 你还知道回来是不是啊？你看他的性格比野骆驼还冲。你还有脾气了是不是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4: 你看一个土豆都还没切完，人影子都没了。

0: 你还喝银柳？你看，擦干净啊！最后不要碰银柳。你说说你，没少切啊，看来练得不错。那你得说一声啊，你说一声，你爸也不至于这种脾气，对不对？
1: 饮料该喝喝啊，但是别上瘾就行。
2: 的确对味觉有影响，毕竟这餐厅以后还指望你呢啊！
3: 别逗了哈，我也不是明亮哥，也不是这块料。

0: 广天呢？
1: 他觉着这些礼物还不够郑重，又买了鲜花，啊，正在路上送过来呢。
0: 人来了才是最重要的，我妈在上面都等着急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紧张了。
2: 月月，
0: 啊，
2: 你先带主任上去，别让主任站在这儿等了。
0: 啊，
1: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上去，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第二，我大小也是个领导，你妈就是再那什么，她也不会为难我的；第三，我口才好，我进去当你妈的面，我咔咔咔多说点广天的好处，我给他做一个铺垫，等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没压力了。
0: 对，主任费心了。
1: 费什么心？你下午跟我聊的那些，我全记住了。我保证你妈妈肯定会对广天满意的。
0: 行，
1: 行，
2: 那你们先上去，
1: 走。
0: 行，
2: 哎，我在这儿等着。
0: 走，主任，
1: 交给我了。
0: 你在这儿。

0: 阿姨你好。
1: 叫谁阿姨？谁是你阿姨？
0: 我不是觉得您是长辈吗？哎呀，今天太高兴了，能和您见个面儿。五月，给阿姨，给你妈妈介绍一下我。
2: 我来介绍一下。
1: 闭嘴！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1: 行啊，既然大家今天都来了，我就直话直说。
3: 哎，亮哥，来了。来，
4: 走走走，就等你了。走，
3: 哥，我还是有点紧张。
4: 冲锋号都吹了，再紧张也得上。还记得怎么说吗？
3: 啊，记得记得。待会儿见着阿姨，我先假装不认识她，表演惊讶。然后，
4: 也别然后了，你就惊讶。剩下的我跟月月兜着。走。
1: 这个结婚过日子吗？不是过家家，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情，不能胡闹啊。
0: 对。胡闹？没胡闹啊！阿姨，您说的特别对，这恋爱结婚呢，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特地赶过来，我就是想让您安心呢。
1: 哎，这个样子，叫我安心？
0: 阿姨，样子怎么了？这俩人多般配。
1: 哎，那个羊肉它蘸错了蘸料，能好吃？能好吃吗？
0: 羊肉不是还没上菜呢吗？
1: 阿姨，娜娜，走，这个饭咱不吃了。
2: 爸，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说啥说，这就说好了。
5: 那啥，他脾气急，你坐下慢慢聊。
1: 聊啥聊？
5: 你别这样。
2: 妈，等会儿就上菜了，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1: 要吃你吃，我不吃。
3: 对不起，来晚了。
1: 哎呦，哎，小伙子，你咋来了？
3: 阿姨，您怎么？
0: 老天啊，说话小心点，月儿他妈这脾气 hold 不住。
1: 等一下，你刚才叫他啥？
0: 广天啊。
1: 广天？哎，他是李广天。
2: 嗯。
1: 李广天，他是谁？
2: 这位是广天的领导王主任。
0: 对。
1: 完了。

0: 哎呦，那个王主任，对不起。哎，
1: 有话好好说。
0: 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死丫头子把我全搞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主任，你请坐，你请坐。
1: 我先别坐，我有点懵呢，这怎么回事这？
2: 王主任啊，阿姨之前应该是误会了，把您当成我了。
0: 对对对。哎呀，
1: 我孩子都老大了，我。
0: 那个，不好意思啊，主任，全搞错了。你坐，全是这个死丫头子没跟我说清楚。来来来，你坐。
1: 这事儿呢，哎呀，我。

0: 老莫，今天这事儿不是我说你，真是你不对。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这么比呢？
1: 这个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的。他这次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0: 孩子嘛，年轻都有自尊心，你这么跟人家比，他脸上挂不住是吧？再说了，他最近表现不错，你看那土豆丝切的啊，很匀很细。你放心，刀工这一块我盯着啊，一定让他好好练。哎，老莫，明亮寄回来的那个菌子是不是泡着呢？
1: 就放房间呢，要不我过去拿。
0: 对对对，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啊。来，我也着急，但你别催，你要再催，把事儿催黄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知道。还有，以后别直接给我打电话，等我消息。
2: 来来来，喝着。
3: 不好意思啊。
4: 你就是下午八燕儿一直夸的广天，他说胡月要是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就算在电站工作也认了，是吧，八燕儿？
2: 我说两句吧，第一个呢，我得给您道个歉啊！你看今天这阿姨阿姨叫我的，我就叫您大姐吧。哎呀，我真得实事求是的给您介绍一下广天儿。这个孩子呀，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那选择哪儿不行？您是不知道啊，这东南沿海有好几个企业就挖他呀，拿抢他呀，都打起来了呀。可是广天他非要选择我们电站，这足以说明这个孩子他有眼光，有勇气。
5: 王主任啊，您说的太夸张了。
2: 我问你，去年深圳有一个新能源公司，是不是要挖你？年薪40万，哎，你咋不去呢？你说这广天他非要选择新疆，非要选择在戈壁滩上吃沙子。大姐呀，您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有几个人能像广天这样能够吃这个苦啊？
5: 阿姨，对于我们学习新能源的人来说，能来到这儿工作，接触到国际顶尖的技术，是很幸福的。您不知道，我们那儿用的是最先进的塔式光热发电技术。简单来讲，我们采用的是基于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高精度太阳轨迹算法，结合动态多目标点耦合控制策略，实现14000米净值径的安全。
2: 这孩子他就是实诚，你说他一提到专业，那就刹不住车了，没完没了的。
4: 当年老胡也一样，一说起工作滔滔不绝。
6: 月月，

0: 还真有点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妈妈，您看巴彦尔妈妈是不是动摇了？哎，
1: 小伙子，那你为啥非要留在哈密呢？
0: 其实我是带着我爷爷的心愿来的。我从小跟我爷爷长大，他总跟我说，哈密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说。 戈壁滩上的落日就像融化的金子，胡杨树千年不倒。这些在我们山东都是看不到的。我爷爷，哦，
1: 你爷爷是兵团的？
0: 对，我爷爷就是这些年腿脚不太方便了，不然他还总念叨着想再回来看看呢。所以当我知道了哈密要建熔岩电站的消息。
1: 我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等我来到了这里，就跟我爷爷一样，喜欢上了这里。
2: 行了，小伙子，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1: 阿姨，您请问，
2: 你就打算一辈子待在戈壁滩？

0: 这边，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呀，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哎
1: 要是能放弃的话，4年前我就放弃了。
0: 等着吧，月野为你提心吊胆了4年，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
2: 怎么又改变主意，主动帮他俩了？
3: 你打动我了呗，我一不小心冲动了。
2: 今天看着大家为月月操碎了心，我突然觉得，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咱俩这算是达成共识了，
2: 勉强算吧。
0: 哎，对了，那份杨笃俊是你寄的吧？你工作那么忙，还惦记餐厅的事儿，谢谢。
2: 别说谢谢了，今天听了太多次了。一会儿我想去电站附近看看。
0: 我陪你去。
2: 这下你可别冲动了，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利索，不能没你。
3: 你想喝什么吗？
0: 我来买。
2: 不用了，没有我想喝的。
0: 那你想喝啥？我去买。
2: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下次再说吧。

0: 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服有本事的人。
1: 这就是我们的脚派赛杨都俊乔杨若。
2: 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
3: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顾家的人。
2: 我也不想让这两个娃娃伤心。
4: 我想请你做红石榴的店长，目前工资不会太高。
0: 我不要钱。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八集。
6: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7: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6: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8: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6: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9: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奇趣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大连的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2: 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0: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石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瓦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0: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0: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2: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址。

0: 现在残留的一侧。
1: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裂，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2: 看大盘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1: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2: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0: 对对，
2: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0: 像树叶一样，
2: 是，
0: 所以叫页岩。
2: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0: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2: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0: 有
2: 小生命的化石。
0: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2: 这个就算是吗？
0: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2: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0: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1: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0: 对，哎，这一块儿
2: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0: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2: 古老的，
0: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1: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2: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0: 对，
2: 刘老师。
0: 对对。
2: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
0: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2: 小心。
0: 对，现在已经出漏了。
2: 哇，很清楚了哈。
0: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石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2: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0: 对，
2: 可能还更高呢。
0: 对，
2: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0: 是。
1: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基岩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2: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
0: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2: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0: 对
2: 对，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0: 别有洞天呢。
2: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0: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1: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

0: 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1: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七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0: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醉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1: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0: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1: 上来了，哇，哎，紧张了，所以缩起来了，很硬。就这么一会儿，大概可能3-4分钟的时间。算比较小的是吗？
2: 小，不够采捕大小。
1: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2: 2-3个头一斤的，这个能6-7个头。
1: 哦，这得6-7个头的，
2: 才能够。
1: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0: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5年以上，每斤1头到3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2年。
1: 好了，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他回回去吧，拜拜。
0: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2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1: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2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3: 好，来，请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3: 里面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蚂蚁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1: 哇，这个肉很厚。
3: 对，很厚实，很厚实，
1: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3: 对，因为它那个生产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5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1: 梗啾啾的，是吧？
3: 对。
0: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3: 我们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1到3个头的，
1: 足够大。
3: 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0: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 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1: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

0: 工作。
1: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1: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2: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静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没错，
0: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搬石雕完成入海接力。
3: 啊，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4: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7: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2: 哦，所以
7: 对，然后就不能够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2: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0: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2: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7: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2: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7: 对对，
0: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

0: 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它们一年四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1: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2: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0: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它们挨几天饿。
2: 对，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嘛。
3: 还有那种菜吧。
2: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现在能看到，
1: 它
2: 的嘴在这
1: 儿。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3: 没有，这个专船不能喂。
1: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1: 哦，所以
3: 好像来一下吃太饱了，它活动
4: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1: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3: 留下来
1: 哦。
0: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5: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的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0: 2000年以后，管湖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5: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0: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只，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1: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6: 试试试试。
1: 哦，来，真的很沉。
6: 来，
1: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3: 40公分，
1: 四十厘米宽的样子。
6: 这个大呢，就这个大量，
1: 这个更大，
3: 这个60厘米。

0: 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1: 啊，对。嗯，
2: 在五月到七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十斤甚至上百斤。
3: 这个货的成熟都不错。
0: 哦，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啊，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我
1: 带回去一
0: 批。就带回去了。
1: 带回去。
0: 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系上去。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2: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两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0: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2: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七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十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4: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2: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5: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链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2: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0: 它会咬人吗？
6: 不会。
0: 这条，这条，这条好，这条好。哎呦，哎呀！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6: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哎呦，
0: 好漂亮啊！
6: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6: 对，每条鱼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2: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5: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

0: 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1: 它能跳这么高啊？
0: 对，
1: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0: 是。
1: 然后游近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0: 对，
1: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0: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1: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0: 现在是8两，400克。
2: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1: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0: 变白了，
3: 一直变颜色。
0: 它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1: 啊，真的
0: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说
1: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0: 是，
1: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0: 对，
1: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1: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0: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2: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0: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1: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0: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斑石雕。哦，
2: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斑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1: 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0: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哦，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1: 400多吨啊？
0: 对呀，
1: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0: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2: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鱼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自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们喜欢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啊，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很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安贴的。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很急，水流急，所以这个鱼的天时地好。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鱼上来了，咱因为3月份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哎，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往蟹子搁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一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一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4: 还大海蛎子，
1: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4: 对，
1: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4: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1: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

0: 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1: 对对对，
2: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1: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鲜。
0: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1: 它这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网船拖上来的。哎，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2: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1: 你看这个墨，这是墨蟹，这圆的是墨蟹。你看这个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0: 哦，您是捏这儿啊？
1: 你捏捏是很硬，
0: 很硬。
1: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嗯，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肺都好。哦，这一看是好蟹的。
0: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1: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2: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0: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特别大，
1: 尝尝哈，
0: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
1: 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那个火候很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1: 对，
0: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1: 是啊，
0: 好吃。
1: 我再吃一个。
2: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0: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3: 是。
2: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

0: 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我烧块钱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老姐辛苦了，我先我跟
4: 他讲
2: 讲。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好，
5: 真的这个我来动的，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清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元清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7: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7: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

0: 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清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慈母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慈母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清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清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时间长了，大家把这个神秘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没有好奇心了。所以说现在的网红热度啊，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1: 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你经纪人了？
2: 你说你去镇江你就去，你干嘛两头瞒呢？幸亏谭峰发现的早，要不然多危险呀。
3: 我又没失联，你们搞那么紧张干嘛？
2: 你要是被绑架了呢？我跟你爸差点报警。
3: 我爸回来了？
2: 回来了，又走了。聊了几句，这事你知道，聊是聊不通的。
3: 那你们也不能总这样分居下去啊。
2: 男的不是一块过日子，而是明明知道两个人没有爱，还要把日子过下去。
3: 妈，其实你们有缘分可以遇见，还能走到一起，已经够幸运的了。

0: 是你给我的那笔钱，我这个项目才能顺利启动。
1: 你老爸还怎么可信？我跟你妈还怎么信？

0: 不想个娃娃上去啊？可以啊，满载而归啊。
1: 马马虎虎吧，倒是没浪费啊。
0: 有人给花钱，不玩白不玩。干嘛去啊？我在这儿待着，您不是不好意思哭吗？
1: 谢谢你，刘大夫，什么时候也学会客气了？你的祝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0: 挑哪个好呢？

0: 你去镇江见的什么朋友啊？小许，就你那前男友。啊，你找他干什么呀？他背着你跟他导师女儿谭恋爱，你忘了？哎呀，
1: 都是误会，都谈开了。
0: 那谭峰知道吗？
1: 要他知道干嘛？哎，
0: 你们俩不是总在一块吗？
1: 那我们是同事，当然得在一块工作了。
0: 不过我很快就不是他员工了，我决定辞职。你不是说华阳集团挺好的吗？好是好，就是太累了，一天到晚加班，我想休息休息。你气色就是有点不好啊，妈明天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
1: 妈，你不去爱恋爱家了？哦，不去了。再好也是别人家呀。你们不是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吗？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
0: 那都是说着高兴的，谁能跟谁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真的明白了，妈。
1: 这段时间没见，感觉你变了好多，是吗？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我好累，心累。咱们俩好好在家歇歇。嗯。
2: 哎，小雪。
3: 点儿姐跟你说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怪怪的。总觉得我们一旦成了同事，好多事情就变了。其实你不用担心，点儿姐这人啊，就是表面上特严厉，实际内心特别热心肠，还特别照顾大家。而且你们给我当助理，我能委屈你们吗？可我什么都不会啊。
2: 你不用会什么，这个工作内容很简单，而且最主要的呀，我希望你们来是为了咱们以后不会疏远。你想啊，等我单曲发了，我会越来越忙，咱们见面时间就越来越少。你们要来我团队，咱们能每天都见面。而且你们真的不要跟我见外，你想啊，你比我们公司那些助理都了解我，那多好。
4: 我可以做你助理，但我有个条件，直播间我要继续做下去。没问题，我支持你。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5: 谢谢。

0: kids don't play their role in creating the foundation of good.
1: 我到香港来出差，特地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还好吗？
2: 哎呀，说实话，一开始压力真的挺大的。那么多同事都是顶尖大学毕业，而且都在这么高的职位上面工作过。我不管怎么说，毕竟就是一个助理。
1: 你一个助理和一众经理们在同一个教室里边，还不够你自豪的？
2: 你总是这么鼓励我。
1: 其实从你当初来面试，我就对你的未来深信不疑。说起来，我也是有点小私心的。你不知道，我和你有着相似的经历。我是以我们是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港中大的。毕业以后，我为了我爱的人去了英国，做了一名全职太太。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在一次争吵之后，他打了我，我的孩子就没了。那段时间，我一心想死。后来一想，父母还在，我就放弃了。再后来，我就进了咱们公司。和你一样，我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一名助理。
2: 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您跟我太不一样了，您比我优秀很多，也比我坚强很多。
1: 不，支撑我们在职场走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说到底就是那四个字：找回自我。
2: 这是当时您面试我的时候问我的问题。
1: 对，当你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因为我太知道那四个字的力量了。这次我来香港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总部对于你在香港的表现和成绩非常满意。我呢也对董事长那边小小的推荐了一下你，
2: 谢谢。
1: 所以总部考虑让你进入我们公司在香港地区的运营团队，这两天会有高层和你谈话，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接受这个新岗位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以后要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
1: 是的，公司会为你提供一切相应的保障，包括你子女的教育机会。达到一定的年限，你还能拿到香港的居民身份。
2: 郑总监，这个事情我想跟我父母商量一下。
1: 好，跟你父母商量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对于你来说，甚至对俊俊来说，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
2: 我会的。
3: 有啊，想什么呢？
4: 清明上河图绣完了，已经拿去裱了，裱好了以后呢就该卖了。
3: 绣品绣完了，又找到了买主，这是好事儿啊。
4: 是啊，可是想想我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件作品马上到了人家手里，心里真的酸溜溜的。
3: 是，几个人一点一点的修了那么长时间，有感情了，可即使是卖出去，你们几个人的感情还在啊。
4: 问题是友情好像已经不在了。
3: 不会吧？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姐妹们住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挺好的，可是住着住着矛盾就越来越多， 我回过头来想想也没什么大事啊，怎么就突然之间大家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3: 多沟通吧。你想想啊，明轩和你，宛如和强子，还有我们俩，只要多沟通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4: 你看啊，虽然我们家里总是磕磕碰碰的，但是在我们五个老闺蜜里头，我还是最幸福的。
3: 是，磕磕绊绊才是生活的常态，平平淡淡才是真。
5: 艾琳，感觉怎么样啊？
6: 还好。你跟我说实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难看？
5: 瞎说，我们前几天还议论呢，说我们艾琳不化妆不梳头也能甩年轻小姑娘几条大街去。我们闺蜜们不打扮打扮都不敢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6: 你快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的状况，现在想来得病最大的残酷不是肉体上的痛，而是你不断的要去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美好的人。

0: 贝莱，你那芦荟胶在哪儿啊？我要用一下。
1: 放在罐里。
0: 这也没有啊。

0: 你以为你在院子里抽，我就不知道？把它们埋在花盆里边，我就找不到吗？吸烟对身体不好，戒烟戒烟，我说过多少遍，怎么就戒不掉呢？
1: 妈，我就是偶尔抽两根。

0: 半夜睡不着，失眠，肯定是遇到为难的事了。跟妈妈说说，到底怎么了？妈，
1: 您想多了，在国外有个项目，有时差总是半夜给我打电话，真的是快烦死了。蓓蕾，嗯，你眼睛怎么肿了？
2: 晚上睡前喝太多水了。

0: 又来早了。
1: 你还是比我先到一步。一杯咖啡。我已经递交离职申请了。
0: 哦，我收到了。
1: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能够顺利通过。
0: 我已经交给行政部处理了，这周应该可以办理交接。
1: 谢谢。和你共事的这段时间很愉快，无论我将来怎么样，走到哪里，我都会祝福华阳的。
0: 我很庆幸能认识你，祝你幸福，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1: 当然。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入的四位团员，他们呢也是 JK 的好朋友：
3: 何映雪、岳辉、刘君宏、宇波阳。
2: JK 呢很信任你们，团队呢也需要你们的加入，
3: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 JK 发展得越来越好。
4: 谢谢大家，我们会努力的。
2: 下一个工作周期呢，我们会很忙，新的工作安排呢已经发到每个人手里了，有什么疑问呢，大家可以问我或者海龙。我再强调一下， JK 的官方粉丝团就叫伦家后援会，昵称伦宝。
5: 伦宝，黄月先生，对不起。
6: 好好，保持这样，保持这样，好，微笑，微笑，保持微笑。

0: 可以换下一组。
1: 好，换衣服。
2: 明轩，你电话。
3: 江凯伦，你电话。
4: 小宋他们都走了。
5: 嗯，小宋老师说回家一趟，照顾贝雷。刘大夫最近忙着帮林青山打理院子。哦，老黄啊，向玉红认错了，玉红也回去一趟，他们处理完事情再来。
4: 都是我不好，把好朋友都气跑了。哎呀，
5: 你别多想了，怎么会呢？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4: 我收到了宠物店的信息，弟弟被放在了宠物店里头了。其实我是知道的，那儿只是一个避风港，每一个人终归都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头去的。这样也好，我也不需要再瞒得那么辛苦了。
5: 要是他们知道你现在在医院。

院里不定该有多自责呢。月磊，能不走吗？留下来多尴尬。你离开之后要去哪里？我会去镇江住一段时间。 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对你只是怜悯，你真的不要再误解下去了。看在我对华阳多少做过一些贡献的份上，放我走，成全我吧，谭总。好，既然你 这么坚决，我答应。

谭峰也没说什么吗？哎呀，这两个孩子呀，我打算给贝雷做顿饭，好好照顾他一下，怪心疼的。好，有消息咱们再互相通个气儿啊。

0: 你们看看，我们黄立轩小的时候多可爱，多帅气啊！
1: 阿姨是江凯伦或者 Jacky。
0: 哦，江凯伦，我们家江凯伦小的时候啊，哟，真是有很多女孩子追他，哎呦，那个情书啊，简直是满天飞的，还有那些小姑娘喜欢送他的手串啊，还有幸运星啊，还有纸鹤呀，哎呦，我们家那大抽屉的整整一大抽屉，
1: 太好了，阿姨
2: ，Jacky 还有什么可爱的童年糗事没有？
0: 有有有，太多了。啊，我告诉你，有一回啊，他去学校的工地玩，一不小心就咕咚一下掉到一个大泥坑里，一出来，一个小泥人儿，就剩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2: 阿姨，这个不行，再换一个。
0: 哦，那还有呢，他和他姐姐去参加夏令营，这不是半夜起来上厕所吗？迷迷瞪瞪的套上他姐姐的花裙子，啪嗒啪嗒啪嗒就往外走，结果他们小朋友都笑话他，说他。
1: 阿姨，再换一个。
0: 哦，那还有，他不是去他外公家玩嘛，淘气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儿，你们猜猜他坐在什么上面了？仙人球。结果他爸爸让他撅着小屁股拿着镊子，一根一根拔了三个小时哦。
1: 算了吧，这些啊，答案我们自己编吧。
0: 哎，我这还有呢，还有，
2: 阿姨，拜托了，这些事情啊，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0: 哦，我知道了。
3: 一楠，这真是个大手术吗？
4: 手术是个小手术。
3: 问题是大问题。
4: 啊。
3: 贝雷这孩子真是遇到大事儿了。
5: 头再靠近一点，靠到那女的肩膀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样显得有亲密感。

0: 帅的有点儿不真实。
1: 其实我也有那种感觉，看着照片中的自己，不知道那是黄明轩还是江凯伦，
2: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会被人喜欢还是被人唾弃，
1: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0: 你别想那么多，我们老家有句话，神在唱歌的时候是和天地的对话，无论有多少镜头，有多少观众，有多少挑剔的乐评人，在你唱歌的时候，世界就是你的。
1: 有你陪着我真好。
3: 看这个手术时间啊，病理报告也快出来了。丽娜，你先别着急呢，也许是良性的。
4: 我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我竟然没发现。我这个妈妈，太不称职了。哎呀呀呀呀呀！
3: 现在的孩子啊，都是报喜不报忧。那前一阵子，谭峰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不也一直瞒着我吗？
4: 谭峰那是工作上的事，跟贝雷不一样。我早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好，可是我没重视。
3: 哎，不管怎么样吧，咱们等病理结果吧。贝雷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傻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最后瞒也瞒不住啊。
4: 是啊。哎，我赶紧回家跟他谈谈，他说今天要办辞职，现在应该快回来了。
3: 贝雷要辞职？
4: 对呀，一大早就走了，说办了手续就回来。
3: 哎呦，谭芳这些日子也不对劲儿，大半夜的抽闷烟，精神也特差，说话还特怪，不知道是不是跟贝雷的事有关。
4: 那谭芳回来你问问他，他知不知道。
3: 行，等他回来我问问他。丽娜，你回去啊，跟贝雷好好聊聊，这么大的事，瞒谁都不能瞒父母。

0: 芳，你现在回家一趟，赶紧。
1: 我给宠物店打了电话，说弟弟挺好的，刚洗完澡，吃了喝了，还剪了指甲。你放心吧，
2: 那替我谢谢他们。
1: 好的。
3: 喂，秦师傅，什么？
2: 做好了，这么快啊？那就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去取。谢谢你，我们的十字绣裱好了。
1: 哦，太好了，那我赶紧去告诉小宋老师，买家这两天一直在催他呢。
3: 那到时候我们一块儿送去。
1: 嗯。
4: 啊，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啊。
5: 离个职挺高兴哈。
4: 对呀。终于可以逃脱老板的魔掌了。哎，我们俩晚上出去吃饭吧，庆祝一下好不好？
5: 贝雷呀、啊，
4: 嗯，
5: 你前几天不是去镇江了吗？
4: 啊，是啊，怎么了？
5: 你把那火车票拿来我看看。
3: 你看什么火车票？你不相信我？
5: 你拿来我看看。
3: 丢了。
5: 那小雪的电话你总该有吧？你们俩不是要和好吗？她打算跟你怎么样啊？
3: 不是妈，你为什么突然管这么多？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5: 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从来不跟家里说。那过几天你检查报告出来了，你一个人住院手术啊，是不是啊？
6: 这些情况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7: 贝雷告诉我，她去外地见她前男友了。她病得重吗？
6: 最终还要等病理报告。但是骨肉瘤是恶性度最高的恶性肿瘤，最坏的情况就是截肢化疗。谭芳啊，如果贝雷真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能对他不离不弃吗？
8: 站住！
6: 你干嘛去啊？
7: 我去找贝雷。
8: 回来。
6: 今天先让宋老师跟贝雷好好聊聊吧。
3: 就算是最好的结果，我也必须动手术，而且术后的愈后是很难预料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坐多久的轮椅，做多久的复健，才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谭峰好不容易从低谷走出来，现在他的每一步都事关华阳。我能让他牺牲大好的事业，照顾我这样一个残疾吗？
8: 贝雷，就算是最坏的结果，那你怎么知道谭峰不能跟你一起面对呢？
3: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8: 那这样对你现在公平吗？谭峰要是知道了，他能安心搞事业吗？
3: 不管怎么样吧，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让谭峰知道。
8: 我想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3: 什么意思啊？
8: 我告诉刘大夫了。
3: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啊？
8: 我看到你藏那个病历，我也不知道事情的多严重，我拿去给刘大夫看看。
3: 你有没有想过，我把病历藏起来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呢？
8: 我没想那么多。
3: 妈，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8: 那对不起，我真没想那么多呀。
3: 你既不了解你朋友，也不了解我爸，更不了解我，你谁都不了解。

0: 真好哎，真好。
1: 哎呀，拖着拖着，还是到了这一天呐。
0: 要真舍不得卖，就别卖。挂在艾琳家还挺好的。你们要真想旅游，谁出不起这40000块钱呀？啊，
1: 也不全是为了钱。当初大家都说好的，买家也谈好了。舍不得也得出手啊。
2: 那明天上午8点吧，红姐、梅姨、艾琳都来。哎，别提了，一个晚上没跟我讲话，现在可能是睡了。这个孩子啊，从小就自尊心强，就是怕示弱。看来今天真的生气了。啊，不不不不。我明天一定得去，说起来还是大伙帮我绣的呢。那你早点休息，明天我烧着你。
3: 哎呀，这么快出手了，我怎么这么舍不得呀？
4: 妈，你要是实在舍不得，就别为难了。不行，这20万我出。买下来还是怪在艾琳阿姨家吗？
3: 哎呀，那哪行啊，就是我愿意，那些阿姨们也不会答应啊。再说了，那买家都说好了，咱不能反悔啊。哎呀，行了行了，谭峰，你管这些事儿干嘛呀？啊，对了，明天贝雷一个人在家，你去找他，跟他好好聊聊。
4: 好吗？不会的。
3: 哎呦，不行！我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怎么跟卖闺女的似的？

0: 谭峰，
1: 宋阿姨，我来看看贝蕾。贝蕾昨天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讲，心情特别不好。谭峰，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宋阿姨，您放心，情况我了解了，我跟他聊一聊。谭峰啊。 阿姨多问你一句啊，不管贝蕾是什么结果，你都能跟她一起面对吗？我了解贝蕾，
1: 她故作坚强，故作冷酷，是因为她善良，善良到不给别人机会，为她牺牲和承受。您放心，我会永远在她身边。
0: 阿姨相信你，谢谢你，谭峰。
2: 贝琳，好了吗？走了。你开完门让我进去好不好，贝琳？
3: 滚！
2: 幸亏你还是公关部经理，就算有不喜欢的客户找上门，也不应该没礼貌吧？你要再不滚，我就打幺幺零报警了。
4: 那好啊，你打呀！你要不打，那我还打呢。就说有位年轻女子情绪失控，随时可能会轻生。哎，
1: 到时候警察叔叔真的会来，就有人给我开门了。这可是我们一针一线、认认真真绣的。
5: 绝对不蒙人，
6: 对呀，线头我都收拾过了，肯定没问题的。
7: 对，我们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我知道，几位大姐啊，一看就是实在人。前两天有一位外国的收藏家看中了你们的作品，想高价收购呢。我作为代理商啊，我得给外国友人把好关啊。
1: 哦，
6: 是外国的收藏家要买啊？
5: 对。
1: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威廉。这两年啊，欧美收藏家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清明上河图》呢，又是卖的最好的，哈，所以说啊，咱们可不能丢中华文化的脸呐。
4: 对，那你可得好好的验验啊。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卖给那个叫威廉的，这打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名片啊。
5: 没错，要是一般的交易也就算了。
8: 咱这可是属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呢。我以个人信誉做保证，不割腕，不开煤气，不跳楼，不上吊，你能走了吗？
5: 不能，因为你的信誉值早已透支。 不能再做任何担保。为什么？因为你撒了谎，你骗了我。OK，
8: 好，那我真诚地告诉你，我包贝蕾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你。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喜欢你。

0: 你是复读机吗？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说了8遍了。
1: 你不觉得你这样纠缠我自己很贱吗？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不需要你的陪伴，你在这儿除了惹我上火没有半点作用。
0: 上火有作用？你要不要拿靠垫把脸蒙上？
1: 哎呀，你走开。
2: 虽然有的地方有瑕疵，但是总体上呢瑕不掩瑜，我认为啊可以签约。
3: 那就是说今天就可以签合同了？
2: 没问题，今天就可以签约。哎，这是合同，几位看一下。今天签约即刻生效，稍后啊我就给威廉先生发一个传真。
4: 你交手续费10%？
2: 是的，毕竟是对外贸易嘛，像税费啊、外币兑换啊、出关入关手续啊，都是前期支出。
4: 手续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交清。
3: 那就是说大后天我们要给你20000块钱了。
2: 对，要是不给手续费啊我们没法发货了。
5: 那这样你直接给我们18万，20000块钱从货款里扣就完了吗？对吧？对呀。
2: 就没有这么操作的，人家买家呀得收到货才会给咱付款，就和网购一样，都是收到货再打款吗？
6: 可我们卖东西哪有自己先出钱的道理啊？
3: 对啊，
2: 我们博弈轩可是百年老店，专门从事手工艺品交易，这都是几十年的规矩了。再说了，你们以为这20000块钱到我口袋里了，我是要花出去的，说不定啊还不够呢。你们要相信我，咱就签约，要是不相信那就请便。
4: 请什么便呢？哎，
2: 讲真的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可不止你们一个卖家啊，我这里的卖家可多的是，人家都是专业绣工，力道匀，颜色正，而且还比你们年轻呢，绣得又比你们好。我是看你们几个老太太吭哧吭哧绣一幅图不容易，我才决定收购的，我这是在做功德，你们知道吗？
3: 先生你不要生气呀，我们现在只是觉得你收的那个手续费是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点。嗯，
7: 你看要不这样吧，我跟威廉先生沟通一下，可以直接从我的美国账户上跟他交易。
2: 那不行，你这不是跳过我们代理商啊，直接联系买家吗？那不行，
7: 手续费我们照付，我们还可以给你额外的50%的代理费，你看这样行吗？
8: 凭什么给他这么多呀？
7: 其实挣不挣钱真的无所谓，我真的很想把这单国际贸易做下来，毕竟它是在传播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欧阳先生，如果威廉先生真心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白送给他，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么做是坏了你店里的规矩，那这样吧，你拨通他的电话，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他聊两句。
2: 那不行，这威廉先生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接电话的，你们啊要是不卖就别在这儿胡搅蛮缠。都走都走，现在就走。
8: 我们没有胡搅蛮缠。
7: 不要急呀，欧阳先生，从事国际艺术品交易是需要只字证书的，我们想看一下贵店的证书，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
9: 对呀，把你们的营业执照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
10: 对，要是没有我们就报工商局。
2: 阿姨，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行不行啊？阿姨，
11: 像你这么缺德的买家我们不卖了。
10: 对，
11: 就是。
2: 哎，这幅画呀我买30万，我买了，求你们别举报我们行不行？
9: 你还是好好想想待会儿怎么跟工商局说吧。
2: 这
9: 就你这黑店等着让人抄吧。
2: 哎呦，阿姨你们别走啊。阿姨，妈，我叫你们一声
10: 妈。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9: 阿姨，
10: 叫120。
12: 他有什么病是吗？
13: 正在住院，肺癌，昨天做的胸部抽液。
12: 有服药吗？
13: 有，都在这儿。
12: 好。
14: 亏我还是大夫。其实艾琳状况不好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就应该不管她高兴不高兴都把她拉到医院来。
15: 我原来以为艾琳嫌弃我买的米不好，
1: 所以不爱喝我煮的粥。
4: 我最过分了，只知道跟艾琳生气，只觉得自己委屈，就从来没想过她有什么难处，她为什么这样。
16: 梅姨，您怎么能这样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14: 我每天都想告诉你们，可艾琳她不让啊。
1: 那你不能悄悄地跟我们说吗？
16: 对呀，
1: 你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不让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16: 我早知艾琳这样，我就不跟她置气了。你们别都冲着我来呀、啊！你们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我一边看着最好的朋友一天天的衰弱下去，一边还得想着办法瞒你们，我心里的苦跟谁说呀？我跟谁说？我就知道你们会怨我。
1: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妈在回来的路上，开车回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你能走了吗？
17: 我要等到阿姨回来之后我再走。
1: 哎，我来跟你分析一下啊，过几天呢大病理就会出来了，那我是不是还有50%的几率不会死？我是不是还得看看诊断报告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寻短见？好，就算你担心离职员工出事非要在这儿盯着，那是不是要等到大夫给我宣布死刑了你再来啊？
17: 分析得不错呀，很有潜力，要不你去运营部。
1: 谭总，我觉得您现在应该在办公室，华阳的每一步现在不都很关键吗？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我这里、啊、
17: 公司那边都安排好了，你的两个下属很得力，根本就不需要我操心。
1: 我也不需要你的操心好吗？你现在既不是我的领导，也不是我的甲方，从法律上来讲你这叫私闯民宅，寻衅滋事。
17: 哎，你去法务部也不错。
1: 我都这样了，你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
17: 包小姐，从我进门到现在开始都是你一个人在没完没了的说，我只是在回答你的问题，好吧？啊。

0: 艾琳，你感觉怎么样？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晕倒了，我们打了120。
0: 他们都知道了，
1: 他们早晚总会知道的，
0: 把他们都吓着了。怎么会呢？ 大家就是有点内疚，觉着之前没有好好照顾你。那他们这呢？红姐回家给你做吃的了，宋老师他要把话送回去。依南他去给你办住院手续了。
1: 我不住医院，我排完了胸腔积液，我要回家的。
0: 我知道，可依南很坚持，他把住院费都给你充上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
0: 我坚决不住医院，我不会接受任何的治疗。谁敢逼我？我就感觉是……艾琳啊，你不要这么激动，好好休息，我会去告诉他们的。不要激动啊！
1: 你赶紧去告诉依南，不要做这种徒劳的事情，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己的治疗方案，因为只有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状况。
0: 好好，快去，你快休息，我会转告他们的啊。
2: 老黄啊，我还得去一趟，下午你去学校接俊俊吧。你放心吧，
3: 好好开导开导艾琳，家里有我的啊。就周五学校有个活动，就按咱们说好的办，让露露赶紧回来。
2: 我已经把邀请函转发给把露露了，她说过两天就回来。
3: 唉，我算是想明白了，人呐。 说什么时候倒下就倒下了，还折腾什么呀？老黄，咱们俩的日子以后可是要好好过呀。
2: 是。
3: 还有，露露和冯强，我怎么也得让他们复婚。你说彼此都惦着这个家，干嘛扭扭捏捏的呀？
2: 是啊，我懂。 这样啊，你踏踏实实去，好好照顾艾琳，把陆和冯强的事儿就交给我了。你呢，也别太累了啊。老黄，别老在家里待着，去越剧社吧，走了。
4: 喂，宋阿姨。哦，她好着呢，妈了我一上午了。什么？哦，好的，我知道了。您放心照顾艾琳阿姨，贝雷有我呢。好。
5: 怎么了？
4: 不好意思，你还得继续忍受我的折磨。刚才艾琳阿姨晕倒了，刚刚住院。
5: 宋阿姨和我妈他们在医院照顾，你妈委托我要继续照顾你。
4: 韩风，我到底要说什么你才能走？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让你觉得你现在陪在我身边，我就会接受你吗？我告诉你，我不会的。我知道，我就是想能够。 多陪你一会儿。我们俩什么关系啊？轮得着你来陪我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我信啊！哎呀，我知道你自尊心强，不懂得示弱，不依靠任何人。你的安全感都是你自己给的，如果被打破了，就会觉得。
5: 无所适从。停！你不要装作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没有人了解我。
4: 是的，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你甚至不知道你"渣男吸铁"时的这个外号。

0: 只不过是在掩饰你这么多次被辜负的伤心，掩饰你对亲密关系的一种畏惧。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让自己真正的走出来，好好的抑制自己。
1: 你知道恋爱八次，被甩了三次，当备胎两次，当免费论文枪手一次，人形提款机两次的感受吗？
0: 那你可以给我讲讲吗？
1: 我当备胎的那两对都已经结婚了，熬大夜替别人写的论文拿了一等奖，吃了一个月泡面接济别人，结果别人拿钱出去泡酒吧旅游。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好不容易去了趟西藏想转运，遇到了你，然后现在命运宣布我就要死了。我听人家说，两个没有爱情的人结婚，生出来的孩子爱情永远不大好。我估计有点道理，我爸妈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大半辈子，才发现他们之间是没有爱的。我恐怕真的是无可救药。
0: 想哭就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我们不能苛求父母，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曾经我也认为我不够走运，父亲早早去世，母亲一生坎坷，在我认为我的事业有成的时候，又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但我遇上了你，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幸运。你知道吗，人这一生会跟2900万人擦肩而过，而遇上对的人的概率却只有0.00049。命运其实已经很眷顾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2: 你的生活用品我都给你带来了，不够用我再给你去买。
3: 谢谢你，丽娜。其实不用那么多，用一次性的就可以了。
4: 哎，用自己家的干净。
5: 艾琳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我们家老黄啊还会煲各种药膳汤，我呢每天给你翻着花样做，你想吃什么你就直说。
3: 我怎么能这么麻烦你呢，小红姐姐。
6: 我就住几天，就在医院的餐厅吃就行了。
5: 那怎么行啊，人刘大夫说了这是持久战，来。
3: 哦不，我排完了胸腔积液，我要回家的。
7: 艾琳现在很抵触，她想明天就出院。我觉着，我们还是不要强迫她的好。
8: 不行，我去找她谈，这有什么好抵触的？
7: 艾琳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想想，她为什么瞒着咱们？
8: 这事儿由不得她。生命是不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应该对他负责任？我去跟他好好谈一谈，他必须接受治疗。
7: 丽楠，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8: 必须行得通，我去找他，这是原则。
9: 艾琳，刚才我跟你的主治医师聊了一下，化疗呢，咱们还是
6: 我不接受化疗。
9: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
6: 你能不能不要自欺欺人？
3: 一楠，你是大夫，你见过太多的癌症。

0: 治疗最后的结果了吧，艾琳？现在医疗手段，医疗手段它不是万能的。不是你是都不是，你就放弃你？
1: 我不会让化疗来安慰我自己，
0: 我不需要，我也不希望这些药物机器把我囚禁在这个病床上。如果延长我的生命是要让我付出痛苦的代价。 我宁可现在就去死。
1: 不是艾琳，你怎么不相信医学呢？
0: 一楠，我请你理解我，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度过我的余生。
1: 那你要试一试才。
0: 你理解我、尊重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啊。
1: 不是艾琳，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出去。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依楠，我都说了，这种事情不能硬来的。你说，艾琳她要是愿意化疗，怎么会瞒咱们那么久呢？是啊，她自己不配合，我们不能强迫的。
1: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呀？艾琳挺理智的呀。
2: 为什么不相信医学呢？为什么？
0: 他不是不相信医学，他是不希望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想他的余生在病房里度过吧？
3: 就是啊，你看他原来的生活多精致、多体面，现在突然躺在病床上，任人摆布，他受得了吗？
2: 哎哎哎，怎么是任人摆布啊？这是治疗啊！
0: 对，
3: 讳疾忌医，要吃大亏的。哎，要不？ 咱们一会儿再进去劝劝他。
0: 我靠，算了吧，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以艾琳的脾气劝得动吗？
3: 也是啊，不能硬来。你们说的都对，可是我们得拿个主意啊。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强迫艾琳住在医院，她万一干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怎么办？就你们刚才那种极端的状态，我看得都害怕。
3: 我也害怕。
4: 刚才那个状态，要是他的情绪再有什么问题，恐怕更危险了。要不，这事儿吧，再缓缓，回头再做工作。嗯，我看行。我妈现在肯定伤心坏了。我昨天跟她说了那么重的话，今天她最好的朋友得了那么重的病，这时候要是我爸陪在她身边就好。
5: 偏偏我爸心里又有了别人，我们家真是个笑话。只要生活再继续，一切都是会改变的。
4: 改变？怎么改变？除非时光倒流。
5: 也许时光真的会倒流呢？你真是疯了！要是我能让时光倒流，你会重新接受我吗？
4: 你要是真的能让时光倒流，我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你求婚。
6: 那好，你可不要反悔啊！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真是个疯子。
2: 艾琳啊，吃点东西吧，都饿了一天了。
4: 我不饿。

0: 我已经跟一楠他们说了，他们答应说一定尊重你的意见。
1: 真的？
0: 真的。一楠他也知道什么样的治疗也得要病人自己的配合才行。
1: 我是不是让他为难了？
0: 让他接受你的观点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一楠会尊重你的，他是大夫，可也是你的好朋友啊。早点休息，别多想了。
1: 梅姨，帮我一个忙，去宠物店把弟弟接回家，明天我想出院了。
0: 可你的药还没输完呢。

0: 爸要带回去。这两天我躺在病房里，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待在家里总感觉到我还是我。
1: 好吧，我跟大夫说说。
2: 一口没动啊。
3: 嗯，别提了，为了化不化疗的事情和一楠争了半天，一口都没吃，你说这怎么办？
2: 生那么重的病不吃东西，那要出人命的。
3: 谁说不是呢？艾琳也真是自尊心太强了，不就是掉头发吗？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还会取笑他呀？哼，
2: 你还别这么说，保守治疗的老人有很多，你不是他，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呀？
3: 老黄，那这个饭还要不要再送呢？
4: 送，接着送，起码要让艾琳知道，不管他怎么想，你们都会一心照顾他。
3: 说得好，那就送。谭峰，
5: 孙阿姨，
3: 他怎么样了？
5: 跟我发了几通脾气，抬杠抬了一天，现在真的是累了，睡着了。
3: 哦，那委屈你了，谢谢啊。
5: 没关系，我倒是觉得他把脾气发出来反而更好，比憋在心里面强多了。
3: 是啊，憋在家里一个人瞎想。哎，艾琳阿姨那边也出状况了，你说说这事儿怎么都往一块儿赶呢？
5: 孙阿姨，你就不用担心了，贝雷我来陪着。我倒是觉得应该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3: 他这个孩子呀，就一直特别要强，遇到事儿吧就强撑，他现在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我想帮他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我有个办法，可能需要你和叔叔帮忙。
6: 有网友呢想看伦宝比心啊。那伦宝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呢？
7: 我的初恋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初三，然后暗恋我们学校高中部一个学姐。
6: 那 Jackie，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7: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因为我现在工作特别的忙，就没有时间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
6: 还有网友呢想八卦一下，就是在最近的宣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好玩的事情？
7: 哎，还真有。有一次我在拍这个宣传照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生她要扮演我的女朋友，导演就让我们呀做一个特别亲密的动作，并且要定格在一个 pose 上面，然后我们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就做得特拧巴。
8: 海龙，一会儿还有别的安排吗？
9: 一会儿我们还要回趟公司，要录两个短视频，
10: 录一段彩铃，还要签200张海报。
9: 点儿姐还要带我们开个会，开完会我们就可以收工了。
8: 好吧。
11: 哎，明天还有直播呢，今天还没排练，
8: 回去再说。
9: 杰克助理呢？杰克要喝咖啡。
8: 哦，来了来了。
3: 我们回家喽。弟弟啊，艾琳奶奶生病了，她很想你，很爱你，你自己在家要乖乖的哦，不要让她担心。等艾琳奶奶回来了，你要漂漂亮亮的迎接他，还做他的开心果，好吗？
0: 对了，那个贝雷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心情好多了。我去了以后，他还跟我说要向我求婚。
0: 他向你求婚？不会吧？
5: 因为我答应他给他做一件事情，他就向我求婚。
0: 什么事儿啊？
5: 时光倒流。
0: 他拒绝你了？
5: 妈，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事情。哎，对了，艾琳阿姨怎么样？
0: 哎呦，一听这艾琳阿姨，我这心里就堵了一大疙瘩。我当了一辈子大夫，见过汇集几亿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艾琳阿姨这么拒绝医学的人。医学又不是洪水猛兽，我们这么多医务工作者不都兢兢业业的就是为了解决病人的痛苦吗？你早治疗你不就有机会吗？为什么要拒绝呢？
5: 妈，你还记得曾经你问过我一个问题，
6: 问我为什么从医院离开吗？我一直都没有回答你。
5: 因为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你还记得我的同学小宋吗？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下了大雨都淋湿了，回来以后你还骂了我们。28岁的时候他得了绝症，他去医院找我，满怀希望，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束手无策。他绝望的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从那一刻起我认识到医学不是万能的。
0: 大风，我现在的心情跟你那时候一样，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艾琳的病一天一天的恶化，可是我束手无策，我什么都帮不上忙，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心里特别难受。
5: 妈，您太焦虑了，我能给你个建议吗？半亩青山。
12: 哎，我请你们吃宵夜啊。
13: 算了吧，我现在只想一睡不起。
12: 别想得美啊，明天还有一场见面会呢。
8: 明轩，明天我还有一场直播，你的见面会我就不去了。
12: 别呀，小雪，
14: 明天这场见面会非常重要。
8: 可我明天的直播还没做准备呢。
12: 没事儿，你让岳辉给你带班。我真的特别希望你能来，
14: 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
8: 我就是打打下手，这种工作谁做都一样，可直播间就只我一个主播啊。而且我都跟粉丝们说好了要直播的。
14: 哎呀，不就5000多粉丝吗？没事儿的。
15: 哎，明轩，你说这话可有点过分了。
12: 嗨，不，对不起，对不起，小雪，
14: 我真的就是觉得明天这个见面会非常重要，我就想让你跟我一起去，我没想伤害你。
8: 你说的对，我就是粉丝少。我就是热度低，我就是个业余主播，可做好这次直播也是我的梦想啊。
14: 我没有瞧不起你的梦想，我真的很重视明天这个见面会，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8: 你的见面会重要，我们的直播就不重要吗？公司那么多人帮你，可我们直播间就只有我们几个。
12: 小雪，我是不想让你们失望才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的。你知道我坚持到现在我承受了多大压力吗？
14: 你知道明天那个见面会有多少媒体多少粉丝吗？我就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就这么一个要求。你为我牺牲一次直播你都不愿意吗？
12: 啊，那个算了，大哥太累了。
14: 啊，那什么，回去我揍他一顿。
12: 消气啊。
14: 哎，
8: 你跟他回去吧，我回直播间。
12: 啊，小姐，
2: 请进。李娜，

0: 怎么了，丽娜？
1: 贝磊出事儿了，他现在状态很不好，需要咱们的帮助。你得配合我做一件事情。

楼上，楼上，走，快点，楼上，快点！哎，别让屋里，哎，咋回事？哎，这，哎，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情商高了，一夜就跌回去了。

0: 你好，我叫鲍玉刚。
1: 我叫宋丽娜。
2: 我叫鲍玉刚，今年23岁，我是苏州理工大学化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员。
3: 我叫宋丽娜，今年21岁，是师范附中的语文老师。
2: 宋丽娜同志，认识你很高兴，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3: 你为什么要请我跳舞？
2: 因为你漂亮。
3: 鲍玉刚同志，以貌取人是错误的。
2: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算是大胆假设，但是我敢保证，你跟我在一起之后，我肯定会像对待科研一样去对待你，爱护你，关心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爱会变淡，我会忘记我刚才说的一切，但是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厉害，把我赶出家门。等我醒悟过来，我就会把这道证明题上所有缺失的步骤全都找回来。
3: 鲍玉刚同志，我相信你。
4: 你这创意还真是不错。
5: 现在时光倒流了，你可是欠我一个求婚啊。
4: 你这人还真斤斤计较。
5: 你看叔叔阿姨都有勇气重新找回爱情了，你可不能掉链子。贝蕾，不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请让我和你一起面对。
0: 丽娜，不管你原不原谅我，当初请你跳这曲舞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和你携手一生了。
1: 原来时光真的可以倒流啊。
6: 哎，你帮孩子还在门口啊？
7: 我看看。
1: 哎呦，你看那帮疯丫头，哎呦，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对着一个大门口，有什么好照的呀？
6: 我听说呀，以前有人戏迷喜欢梅兰芳，还要闹自杀的呢。
8: 哎，就他们这么堵在门口，以后怎么出去啊？
1: 哎，我包个头巾不就出去了吗？
9: 没想到我们家黄明轩这么受欢迎，你还说不如刘德华，我看刘德华的粉丝还没有黄明轩的疯狂呢。
8: 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啊，以后我们出门买个菜，拿个报纸，都得偷偷摸摸的，这日子过成什么样了？我得跟黄明轩说说，让他别把粉丝招到家里来。
9: 你可别乱来啊！人家到家里来是因为喜欢黄明轩，你这么一打招呼，拒人千里之外，人不喜欢他了。
1: 哟，群里有这么多人要跟我说话。哎，别出声。
9: 那个床单不是他的，是我为他的女朋友小雪准备的，还一次都没用过呢。我们家江凯伦是个阳刚的男孩子，你们不要误会哦。
10: 奶奶，看看这是文保从小生长的地方。哇塞，好漂亮，好可爱！来，帮我拍照，帮我拍照，我
11: 要拍照。哇，天哪，这样行吗？哇，好可爱。

0: 海龙，今天的见面会是几点？在哪儿？
1: 我做了一辈子的大夫，救活了那么多的人，可我没能救回自己的丈夫，也没能救回我自己的亲妈。现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束手无策，我什么也做不了。
2: 你还记得上次你们到我这里郊游，艾琳从我这儿拿走的是什么花吗？
1: 水仙。
2: 对，水仙花开一季就会凋零，当时我就看出艾琳好像有心事，但我没有追问。我猜她得病的事儿瞒着你们也好久了吧？
1: 是啊，要不是她突然晕倒，你们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对艾琳的健康我早就有怀疑，可是我问她她不说，再加上梅姨在这打马虎眼，我就没法深究了。
2: 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只有适应患者的方案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艾琳是成年人，有权利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3: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
2: 我妻子的得了癌症以后，我放下所有的工作，陪着她周游世界，打破了医学上的生存极限。心情好是可以治疗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心情啊可以增加抵抗力，但是他现在病了，器质性的病变，要配合治疗的。
2: 生命的奇迹是不可预料的，好好帮助他，把余下的每一天过得开心，我保证你一定会看到艾琳的改变。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号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2: 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作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
3: 林健表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
2: 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3: 林健表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

0: 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1: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林健表示，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1: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1: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13号16时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22时15分完成打击。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的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

0: 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根据阿联酋通讯社的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六名印度籍船员和两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会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0: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

0: 规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طرفی که مستمراً مرتکب نقض عهد شد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اینقدر کم صبر بودند در پیمان شکنی که اجازه ندادند و از همون روزهای نخست شروع کردند به دب در آوردن.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以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1: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موضع ما خیلی شفاف بیان شده،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2: 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燃起，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

0: 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实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3: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полу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ые,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то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0: разви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1: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2: 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 40% 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据了解，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增暖特征典型，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极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天中午，巴威穿过山东半岛之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向朝鲜半岛靠近。今天16点，巴威距离朝鲜平壤市西偏南方向约25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8级。巴威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会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会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辽宁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等地有暴雨，70至90毫米，个别乡镇大暴雨120至20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宁沈阳遭遇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从今天午后，沈阳的雨势已经明显减弱，但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此外，从13号的凌晨2点开始，辽宁抚顺也出现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局部地区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0: 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强降雨过程在今晚8点基本结束。连续两天的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内数十处内涝积水。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的总台记者严奇峰。奇峰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抚顺市的长春桥北的一个交通路口，大家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啊，这个我的面前还是一处非常深的一个积水。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在差不多36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内，那抚顺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个别地区的这个降水量超过了430毫米。那这样的一个强降水呢，给抚顺市区的这个交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像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积水呢，大概全市统计了有50多处。那这样的一个积水使我们整个抚顺地区的道路和出行呢被拆的非常的难以通行，导致呢从昨天到现在为止，所有抚顺的这个公共交通线路都现在是一个停运的状态。那大家也可以想见对整个抚顺市民的出行有多大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雨已经停了，所以利用雨停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工程车辆已经开进去了，包括我们这个市政的部门还有电力保障的部门呢一起在这里紧张地进行一个排水的作业。因为整个的现场呢就是降雨量特别大，所以导致很多市政的原来的排水系统已经比较超负荷运转，所以要用这个超强的管道进行一个强排到河里。那么目前整个抚顺市区里面有数十个这样的一个排水现场，所有的这些部门都在加紧的工作，就是希望在明天的早晨能够让这50多个积水点全部被打通，尽快的恢复抚顺市的正常的交通秩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了解到这个抚顺的水库大概有110多座。那么在这个强降雨来临之前呢，所有的水库都已经提前的进行了一个排水的腾清库容来应对强降雨。除此之外，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呢，还有110多个水库已经完成了这个坡面的一些保护工作，防止这个坡面受到降雨的一个侵蚀。那么此外呢，还有158个这个池塘呢也已经是排空了。所有这些呢都是为了应对这些强降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损失。那么有了这一些的所有的努力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抚顺的市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也希望抚顺能够在这场强降雨之后尽快的回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抚顺的现场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0: 好的，谢谢奇峰从抚顺为我们带来的观察报道。受到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今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科学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拦洪削峰，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的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四平地区、吉林地区、辽源地区、梅河口市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长春地区、辽源地区等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白山等地区等地有一定风险。吉林省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开始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当地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么 么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4点钟开始就进入了一段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当地的这个全市啊，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并且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就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在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今天从现场也看到啊，随着这个一天多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已经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钟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相当迅速的。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现场呢，是有这样子红色的排水泵，包括我身后的排水车在去进行紧急的强排的工作。那么在梅河口当地，像这个样子的积水较深的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有8个，而除了这个8个积水较深的区域呢，还有7个是处于这个桥洞的积水较深的区域，已经在强降雨开始之前就提前进行了封闭管控。当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人介绍说，只要等强降雨的天气结束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城区之内的内涝积水排放的问题。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开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4: 上海世博展览馆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
5: 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4: 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
6: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最新的科技。
4: 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4: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8: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9: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3: 近日，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这一航天突破引发多国主流媒体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此外，外媒还关注到中国航天事业的硬核突破，也让全民的航天热情持续高涨，航天研学游蓬勃兴起，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探索宇宙的梦想。
4: 近 近日，多家外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中国航天重大成就。路透社报道指出，此次任务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中国具备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能力。可重复使用火箭系统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的发射成本。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着陆，这是该国太空计划的一项重大突破。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看来，这是中国朝着建立可重复使用发射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能力将支撑其日益壮大的商业卫星产业和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进步有望显著降低其发射成本，并增强中国在全球航天产业中的竞争力。印度媒体则评论称，中国航天这一突破更折射出全球科技版图正在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不再仅仅是外国技术的转化基地，而是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企业则越来越倾向于比拼谁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投入制造以及商业化这些技术。科技领先不仅由发明创造来定义，在越来越多情况下，同样取决于高效制造、快速部署与全球规模化应用的能力。筑梦苍穹，步履不断。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中国航天事业的硬核突破也让全民航天热情持续高涨。马来西亚婆罗洲邮报关注到，随着中国进入暑期，全国各地的许多父母都为孩子预定观看火箭发射升空盛景的行程。这些发射场如今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旅游热点，让普通民众也能近距离见证国家日益远大的航天雄心壮志。对于那些想观看火箭发射的孩子们来说，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上腾起的烈焰，不仅是一张假期快照，也是对梦想可以触及星辰的未来一瞥。
3: 全国港澳研究会14号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18区区议会代表以及司法界代表出席活动。
4: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在致辞中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已取得历史性的辉煌成就，香港已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安全已成为香港发展的优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拥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在当前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已将目光转向香港平安的环境和良好的营商氛围。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在宣讲时表示，香港必须根据外部形势持续完善国安法律。主办方表示，举办宣讲会是希望全面展示香港国安法体系，呼吁社会各界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在特区政府带领下，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
3: 立足中国“十五五”规划，叠加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澳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政策契机，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科创企业正深度依托港澳优势，以港澳为重要支点，链接全球资本、国际市场与高端人才。
10: 帮我下单一瓶饮用水。
11: 说出需求，在线下单，机器人自主从货柜取出物品。
10: 谢谢。所以刚才他演示的就是，假设我在酒店里面，我渴了，我想下单一瓶水，送物机器人就可以帮我在货柜里面买一瓶水，帮我送到房间里。
11: 移动底盘搭配不同功能上仓，还可以用于娱乐骑行、洗衣清洁、无人零售等场景。 这家内地科创企业去年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服务机器人已经落地港澳多家酒店。负责人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练兵场，依托香港的客户资源和商业机会，他们的产品和技术还走进了以往难以触达的中东等地区。
12: 香港给我们提供最大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规划来形容的话，就是连接，跟业务的连接，跟资本的连接，以及跟我们研发技术的连接，以及跟我们海外的生活方式的连接。25年的海外收入的营收是其实

0: 增长了将近93%，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迈出了我们海外拓展的这个坚实的第一步。
1: 同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旗下一家科技成果转化企业6月26号在港上市，成为决策大模型第一股，主攻人工智能和决策大模型，看中的正是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和资本人才等多重优势。
2: 香港的话，我们的产品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用户的一些习惯来进行那个本地化的一些适配和改造。我们还会把我们的你们看到的 AI for Science 这个模型，我们已经在跟港大、港科大都进行了很好的一个交流了。未来可能香港的科研界也会用上我们内地最好的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模型。
1: 香港对接国际资本，澳门则放大与葡语国家桥梁优势。来自澳门的何国涛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又回到北京创办企业，在智能语音、大语言模型领域深耕多年。
3: 北京教研才真的是世界一流的，而且人才聚合度高，而且北京给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我只要把产品做好，他们帮我们做什么注册啊、税务啊，还有也对接一些项目。
1: 何国涛说，目前企业技术由北京、横琴、澳门3D团队协同研发。他举例，用于车企的车载语音交互，以及落地澳门电力的智能客服项目，都适配粤语，背后就依靠了横琴和澳门的粤语研发人才。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们将充分发挥澳门优势，携手头部企业，在葡语系国家持续推进海外布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问题油品流通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但台当局的处置办法遭到广泛批评和质疑。岛内专家质疑主管机关有法不用，执法不严。在野党则批评台当局面对各界的纠责声浪，只会装聋作哑，最终可能也不会有高层官员下台负责。
5: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数量在增加，波及范围也在扩大，但至今问题油品的回收率不到4%，甚至延伸到623所学校、258所幼儿园都在使用致癌油。台当局的监管稽查职责被强烈质疑。
6: 针对你们的行政疏失，我们开启动行政调查。
7: 这个委员，你问我不知道。
6: 现在对于你们并没有负责任的意思啊。
5: 国民党邀请相关专家召开记者会，质疑主管机关涉嫌有法不用，执法不严。
8: 不定期的稽查跟食安办的联合稽查我们都没有看得到，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这个我刚才讲过，是不是现在已经大家开始松懈了。
5: 康兆洲表示，此次事件凸显食安三级品管制度已经松动，问题产品处置规则不合理，也未顾及民众的知情权。另外，台湾健康管理机构前负责人邱淑提也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法令不足，而是处置太慢，只想着卸责。
9: 问题是法令不足吗？还是法都有，但你没有去执行？没有超前下架，只有超前卸责啊！然后你法都没有好好去看啊，奇怪啊，你都没有看到你怎么去做？然后呢，一叶知秋。事实上，不是只有那一批，然后在那拼命追那一批去了哪里？你一旦验出来，你就要知道这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后来你看，接二连三，接三连四，你就不知道吃了多久，吃了多少了，因为动作实在太慢了哈。
5: 出现如此重大食安危机，台当局主管机关却政策反复、低效拖延，相关官员推诿卸责。民调显示，有92%的人认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应该下台，81%的民众认为相关官员应该集体辞职。但有分析认为，以民进党的行事作风，可能不会有高官为此下台负责。
10: 我不认为他们哪一个官员会为了含有致癌有毒油的事情下台。卓荣泰还有石崇良会下台？不可能，哪怕今年碰到了选举，因为民进党的本色就是死皮赖脸的坐在那里，就算你骂着那骂也好、哦、然后这个直接批评也好都无所谓，他们就做他们的，我好官我自为之。
11: 在南海，绿海龟的产卵足迹正在悄然扩大，一张守护海龟产床的网络正在越织越密，中国的海龟保护经验也开始走向了国际。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走进南海，了解这群古老海洋精灵的守护故事。
12: 在浩瀚的南海，海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工程师，是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非法捕捞、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全球海龟种群

0: 它一旦被海水浸泡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窒息，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对我们这个海龟蛋巢这个紧急迁移保护。
1: 针对四窝尚在孵化期的海龟蛋，工作人员遵循科学流程进行转移。他们首先用记号笔标记每一颗蛋的原始朝向，并在远离海水、相对安全的松软沙滩上挖掘出深度相当的替代巢穴。细致入微的保护让海龟的产床越来越安全，海龟的身影开始在更多岛礁重现。
2: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青年屿的几个岛礁，尤其是像北岛，他们比较多的有绿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近两年我们发现，甚至在永兴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了，但是在2025年居然有那个绿海龟上岸产卵，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栖息地的扩展离不开人的转变，曾经以海为生的渔民如今成了海龟最坚定的守护者。
3: 当地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不再去捕鱼了啊，就转变成沙滩巡护员啊，这个生态保育者，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这个居民呢这个一起来保护海龟资源。
1: 而在科技层面，中国同样走在前列。
3: 今年5月份啊，这个国际海龟日的时候啊，我们用了我们国家这个北斗的卫星追踪器，而且呢是带有摄像头的啊，摄像头呢它可以看到海龟呢它这个遇到的情况是不是被网网住了啊，这个还有呢海龟是否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在海底。
1: 夏博士介绍，保护海龟绝非孤立的保护一个物种。
3: 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啊，有三大生态系统啊，有珊瑚礁啊，有海草床，还有红树林啊，那么加上其中的海洋物种啊，就是动植物啊，这些其实呢它是一个海洋的生命共同体啊，都需要呢这个统一的保护啊，这个和这个生态修复。
1: 产床的守护并不止步于沙滩上的巢穴，夏博士所在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座绿海龟繁育基地已经运转多年，每年都会有1500头左右的绿海龟繁育出来。
2: 每年都会有这个绿海龟繁衍出来，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复转，复转以后要求它能够适应野外的这种活动，然后再对它进行增殖放流。他们会对部分的这个海龟安装一些电子的这个跟踪的仪器，他们有的到了那个潮汕区，有的到了那个甚至到了厦门往南，有的到了大亚湾，有的到了海南，有的到了那个南沙群岛，有的甚至到了越南的一些部分区域。
1: 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三沙市就在主要海龟筑巢岛礁监测并保护了346窝海龟蛋巢，成功救助并放归了868只海龟。从捕到护，一字之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改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普通人观念的转变。从南海之滨到远海岛礁，一张守护海龟的生命之网正在越织越密。2025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研显示，成立后的保护区海龟数量明显增多。
4: 整体的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就是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绿海龟可能只发现个体的一只两只，但包括今年我们刚刚结束那一块呢，其实是发现更多的，应该是说有数量非常多的一个绿海龟。
5: 中国在南海的海龟保育，其实在保护着整个太平洋地区还有东南亚地区大家海龟的菌虫，就是说海龟其实这是一家人吧，他们迁游的路线是没有界别的。现在中国跟不同地区的合作，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数据的分享，建立一个平台，建成一个更健康更可以有效管理的海洋资讯的一个平台。
1: 海龟没有国界，他们在南海画出的那道洄游线也正是中国海龟保护工作者们日夜守护的坐标。他们的坚守为这群古老的海洋生灵守住了产床，也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章。总台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6: 根据多家媒体13号的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当中表示，为缩小与

0: 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会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的3月份，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目前，该集团运营成本较同类企业的平均水平高约20%。大众集团正在进行评估，并将在做出决定之后公布相关信息。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的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已经运营了30多年。根据南非媒体的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近期，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开展专项监测时，拍摄到上百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移的画面。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滇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据介绍，2006年兰平拉沙山的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1: 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林健表示，需要指出的是，欧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
1: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

0: 伊朗的核武器试验，美国和俄罗斯都表示不会对核武器进行任何干预，但是伊朗的核武器试验仍旧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 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 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 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1: 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 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 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美方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
0: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封锁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生效。 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对伊朗所有港口和伊朗沿海地区执行海上封锁，特此警告所有中立船只，并在封锁开始前离开封锁区域。特朗普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他说：“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而获得补偿。
2: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特朗普称，即日起，美国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位海湾地区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

0: 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6月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 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 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今天说， 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 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正在坚定捍卫自身红线，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上。阿齐兹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将让敌人彻夜难眠。 再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近日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下，霍尔木兹海峡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 13号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5周最低水平，当天只有6艘邮轮通过，多数邮轮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降低航行风险，这意味着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风险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航运风险。 与此同时，美伊之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 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再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 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 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和台达机场。 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 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4: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

0: 供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1: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不过目前双方均未就生产许可的具体内容，包括许可是否涵盖除拦截弹之外的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作出说明。有专家表示，建造组装厂以及组织承包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该计划对俄乌局势的影响有限。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будем вклю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ые только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мощнее.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3: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今天巴威余威仍存，继续北上给东北多地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东北地区多座水库水位超汛线，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力防汛抢险。国家防总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

0: 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车间出厂、场景实训、上岗落地，这是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的上岗三部曲。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广东以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智能新赛道。今天的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探访广东巨深智能产业。
3: 我现在就在广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的测试车间。那这些机器人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准备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这里毕业之后啊，他们中有的呢要去实验室，有的呢要去工厂的流水线。那么像这个机器人呢，就将去到一家金属制造的企业进行重物搬运的工作。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款产品，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我们就会满足到客户在工作的时候他快速的订单切换。
5: 从传统制造转向巨深智能，这股机器人风潮席卷了广东不少企业。
6: 我们原有供应链在人形机器人赛道上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自产自研的一个速溶机床解决了人形机器人关节曲面精密加工的一个难题。
3: 从走出生产车间再到真正开始工作之前呢，这些机器人萌新还要经过系统的实习。我现在就在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这里呢是为各类巨深智能机器人提供丰富应用场景的实习中心。我们看到啊，有的呢在练习如何当好一名合格的超市销售员，有的啊在学习如何去进行电力设施的安全运维和巡检。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岗前培训啊，这些巨深智能机器人呢，就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应用场景，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
5: 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是广东省1+1+N 巨深智能训练体系的核心枢纽，和遍布广东的 N 个细分领域训练场协同合作，以需求为牵引，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品提供真实开放的应用场景，促进数据流通与标准统一，为巨深智能的研发与验证提供支撑。
7: 我们会把全省的这个各地的分训练场的数据呢，都跟我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同时我们在帮助各分训练场找到这个更需要这些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模型方、机器人方，集中规模就能达到这个更快的训练数据、更快的训练模型。
3: 我们的机器人小伙伴呢，已经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适应的如何呢？这里是广州市正骨医院，新入职的按摩机器人已经跟着医学专家学习了基本的按摩诊疗手法，我们来探个班吧。
8: 大腿外侧检测已经启动了。
9: 我们经常在这个疏通的时候呢，人工的做的话一般是要1个小时到2个小时，按摩机器人呢，它这个时间长没关系， 它不存在说这个体力的一个消耗的问题。
5: 为了更多的开拓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广东向全球机器人企业发出场景邀约，全省遴选

0: 了首批十多个优质场景，涵盖智能制造、医疗康养、能源巡检等领域。
1: 我们把这些真场景变成了矩阵智能技术的炼兵场，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开放矩阵智能应用场景需求170多个，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国内体量领先的工业基础资源库，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和引领的作用。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1: 大会上，总台携手共创伙伴分五个板块，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其中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发布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等7部精品力作，作品以光影铭记历史，以故事传承红色薪火。在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发布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以及文化类纪录片和融媒体 IP 等，包括电视剧《交锋》、《江海潮生》、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等。共启航同行致远板块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集中呈现总台与多方协同合作的丰硕成果，包括长江文明、奔流的史诗、文物修复师等。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全民创作和文明交流等内容，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等节目，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乡盛举价值共生板块推出 CMG 中餐非遗盛典和家传一味全民征集融媒体活动等项目，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

0: 春，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是否真的重启？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机器人世界杯闭幕，七成球员来自中国。特朗普宣布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借鉴乌克兰经验，美军多线部署无人装备。好，首先来看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70%来自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领奖台。AI 浪潮之下，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悄然改写。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2: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1: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
3: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It's called the Tsinghua Professors. And I join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1: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
4: Actually, over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 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1: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0: 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0000亿日元，约合4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1: 今日本がやはり例えば言語だとか画像とか動画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もう戦え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中で、まあ二つぐらい勝ち筋というか、まだアメリカとかがやりきってないところ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うちの一つのフィジカル AI 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いろんな会社から日本だけは持っているデータを集め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まあ確かに勝つとしたら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タイミングここしかないだろうという話ではあります。
0: 除了机器人，全球汽车制造版图也正在快速重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这是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却面临严峻挑战。今年以来，日系、德系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继续承压。据统计，2026年1至6月，日本三大车企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华销售量分别同比下降17%、35%和15%。德系车企在华销售同步遇冷，豪车品牌降幅明显，奔驰、宝马一季度销售量分别同比下滑26.9%和10%，奥迪一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12.1%。今年3月，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集团发布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业绩下滑主要与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品牌竞争以及电动化转型成本高昂等因素有关。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奥伯穆7月9号向监事会提交了一份大规模重组计划，将大幅减少公司旗下车型，并关闭多座工厂。有媒体形容，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与关厂计划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地震，因为大众的兴衰不仅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晴雨表，更是德国经济繁荣与否的缩影。无论裁员还是关闭工厂，向来被视作为某种禁忌。
2: Wir wissen, dass wir in einer Krise stecken. Im Übrigen ja nicht nur Volkswagen, sondern die gesamte Automobilindustrie. Und auch dort können wir jeden Tag Schlagzeilen lesen über Standortschließungen und über Personalabbau. Das heißt, wir haben es hier mit einer Deindustri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zu tun.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大众2年内第二次出台重组计划。2024年，大众集团内部达成妥协后，许多人以为大众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如今，更猛烈的裁员和关闭工厂冲击再次出现。分析指出，

0: 传统汽车强国产品陷入困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遇冷的核心症结在于未能适应中国市场电动化智能化的结构性变革。如果说过去汽车行业竞争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那么今天竞争重点已经转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人工智能和软件能力。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激烈升级，美方宣布将重启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提出将对海峡货运征收20%通行费。有航运业者直言，这无异于拦路抢劫。
0: 根据美方发布的信息，从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美方建议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
2: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 and it's a blockade not for anybody but Iran. In other words,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can't go through. Everyone else will be able to go through. So it's a blockade. It's a very strong blockade.
0: 美军4月中旬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解除封锁。特朗普7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3: 美国此前的海上封锁模式是限制伊朗船舶活动，切断其自阿曼湾驶入阿拉伯海的通道。美军主要在阿拉伯海布防，旨在阻截试图驶离阿曼湾的伊朗船只，同时也阻止伊朗船只从阿拉伯海进入阿曼湾返回本国港口。在特朗普宣布重启海上封锁后，美国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实施封锁行动？新一轮对伊朗海上封锁究竟会以何种形态展开呢？
0: 特朗普13号还宣布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4: We're going to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Maybe we'll call it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And we should be reimbursed for that.
0: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点名海湾盟友，要求他们向美国支付防务补偿金。
2: Yeah, I want to be reimbursed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a very rich portion of the world. We're spending money. And so what we've done is we are going to be reimbursed for protection. We're protecting by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helping. For instance, you look at the 5 countries. You have Saudi Arabia, you have UAE, you have Qatar, or Qatar, as I always say, you have Qatar, Bahrain. And by the way, you have others. You have Kuwait and you have others.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特朗普提出的航道收费要求与美国政府此前立场完全相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刚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任何国家无权收取通行费。
5: Well, that's the law.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at'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That's the way it is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ll over the world.
0: 据彭博社测算，若按照20%的标准收取费用，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有航运业从业者表示，事前未收到任何美方将收费的通知。一名不愿具名的船长直言，这项收费无异于拦路抢劫。此前，据外媒报道，伊朗向过往船只收取的费用单次最高为$2,000,000。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事实上，美伊近期冲突再起的根源，正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

0: 辖控制权的矛盾激化。
1: 这条绿色航线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后新开辟的通道，旨在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限制。这条航线之所以引发伊朗不满，是因为该航线使船舶尽可能远离伊朗本土，从而削弱了伊朗对过往船舶的管控力度。另一条是橙色航线，也就是国际航线，过去船舶通常沿此通行。年初战事爆发以后，伊朗要求船舶改走其指定的蓝色航线。该航线位于北侧，更靠近伊朗海岸。过去几天乃至一周左右时间里，航线问题就是危机的核心所在。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3号强硬表态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
2: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ا هر گونه اختلال و ناامنی برای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و راهزن آمریکا خارج از مسیر تعیین شده ایران و بدون مجو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با شدت برخورد می‌نماید.
0: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再次强调，受近期美军敌对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暂停通行，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1: 几分钟前，两艘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警告射击后被拦停。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目前各艘船只仍停泊在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多个锚地，等候伊朗批准后通过海峡。
0: 与此同时，美伊双方的交火仍在继续。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已于北京时间14号上午10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称，此次行动持续约5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的持续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对美军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的打击行动一方面是惩罚伊朗袭击商船的行为，另一方面意在施压伊朗，迫使其重回谈判桌。官员称，尽管特朗普已听取过相关简报，了解全面开战将是何种局面，但多数人认为他并不打算再度发动大规模全面战争。另一方面，据多家美媒报道，特朗普已经于10号致信美国国会，伊朗战事已重新爆发。政治报网站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争取到新一轮60天法定窗口期，在此期间可无需国会批准在中东地区动用军事力量。受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迅速抬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上涨超过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3: I think they reached sort of the desired minimum, kind of the goal they set as a minimum within about 3 to 4 weeks. Sometim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s a sense that there's no more oil coming from the SPR, and that sends the global price up. It means his options are dwindling. His basic option is to either accept higher prices or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compromise with the Iranians and give them, make some kind of concessions to them.
0: 美媒13号披露，美国政府问责局最新报告显示，由于长期频繁释放石油，基础设施老化和维护投入不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系统已出现明显老化迹象。多处盐学和输油设施持续故障，只能依靠窗可贴式维修维持运行。
4: 当前局势呢是美伊宣布停火以来的一个重大升级，双方谈判陷入停滞，海峡重回双封锁状态，谅解备忘录呢实质性破裂。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希望尽快实现自由通航，减轻国际油价上涨传导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塑造胜利叙事，安抚民意。但是伊朗呢把海峡看作是对美博弈的最有效的筹码，将其与主权安全、国家尊严和经济利益挂钩，坚决不肯退让。这就让特朗普对通过谈判去解决海峡问题呢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想要借助军事手段去削弱伊朗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能力，减少他的筹码，迫使伊朗在后续的发展和地区事务当中呢配合美国的政策。因此

0: 高成本的消耗性对抗当中去。此外呢，地区国家普遍希望维持局势稳定，仍在积极介入调停，这也为阻止冲突失控呢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但这种以施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呢，极易造成战略误判，加之以色列有意从中作梗，双方战争升级的风险也始终存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攻击型无人艇。与此同时，美军还试图在亚太地区复制无人艇战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
3: 画面显示，这艘伊朗小型潜艇当时正在一座干船坞内接受维修。近段时间，为避免舰艇遭到击沉，伊朗已将部分海军装备转移并隐蔽起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无人艇对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这座干船坞。
2: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参与此次行动的是一款名为“海盗”的无人艇。今年六月，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找到机上两名飞行员，并将他们救回的也是该型无人艇。
4: Hi, Bill. 像这样的无人艇帮助开创了军事领域的先例，他们可以完全自主运行，军方无需让更多士兵置身险境，就能执行危险的救援任务。
2: 海盗无人艇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萨罗尼克公司研发，长约 7.3 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公斤，每艘造价不足100万美元。萨罗尼克公司方面表示，这些无人艇不需要依赖操作员遥控每一个动作，可以自主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可以同时部署多艘无人艇。
3: 海盗无人艇原本主要搭载监测、预警和侦察等设备，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其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在具备较远作战半径的同时，也拥有较快的速度。
2: 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这种无人艇长约 4.9 米，宽 1.75 米。
5: It's easy. You can pick it up quick. It's like an Xbox controller, just driving a boat around.
6: The Gark's range is several hundred nautical mil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gas it has in it.
2: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军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目标，再次凸显了无人装备技术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而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自2022年起，乌克兰持续运用马古拉、海鹰等无人艇对俄罗斯海军舰艇实施突袭，进而实现了无人艇对空中目标的有效打击。
5: What's the payload on this?
7: It can really take 2,000 kilograms.
5: 2,000 kilos of explosives. Is that enough to take out a Russian warship?
7: Yes.
2: 按照乌方说法，已使用海鹰等无人艇击沉或重创多艘俄军舰船。
5: Which one is more useful, a warship or a sea drone like the Sea Baby?
7: Sea drone, I think it's really hard to destroy these drones because they are smaller. That's why to have like 10 ships like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one big one.
2: 乌克兰方面13号公布的画面显示，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金本沙嘴上，一艘无人水面艇投放了一台无人地面车辆。乌军方称，这是全球首个利用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地面机器人登陆敌方控制海岸，实现海上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跨域协同的公开实战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东方向，美军还试图将无人艇的相关技术经验复制到亚太地区。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特种部队操作乌克兰马古拉无人艇成功击沉海上靶舰。彭博社报道称，这是乌克兰海上无人艇技术首次在印太地区完成实战化应用。据美国海军无人艇研发部门透露，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 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8: And we're now coming into our own on what we call medium,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that can carry containerized payloads. It could be missile systems, it could be, sonar systems, it could be deception.

0: protection capabilities, all these things. We're probably more behind there. And these are ships that are about 120 feet long. Okay. They'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We're going to deploy with one of those with the Theodore Roosevelt Strike Group here soon.
1: 不过，美海军表示，黑海与波斯湾等海域空间相对有限，而印太区域各岛屿群岛之间距离遥远，因此在欧洲与中东地区形成的无人艇作战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2: 美军的无人艇已经具备了侦察、扫雷和攻击的能力，未来在太平洋方向，美国海军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舰艇。那么这些无人舰艇啊，不仅可以作为航母打击群和大型舰艇编队的开路先锋，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侦察和偷袭的一些工具，可以针对沿岸和岛屿目标进行渗透式的侦察，也可以发动袭击。所以大量无人艇和无人作战舰艇加入海军的作战体系，会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海战的模式，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执行秘密渗透、秘密侦察、秘密攻击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些美军所使用的海上杀手，或者说呢这种行踪比较隐蔽的海上的幽灵部队，那么相关区域内的国家要保持重视和警惕。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4: 天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岛新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杰带来摇滚大鼓，说学逗唱，带您体验摇滚与曲艺的激情碰撞。

0: 天津方言总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此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也算来早了，
3: 也来早了，
4: 来早了，
3: 来早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

0: 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我叫赵金生，天津的金。
1: 哦，
0: 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要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划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哟，上街这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吗？这孩子长得哎正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我老太太您好。老太太抬头看过我，你干嘛？我说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76，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比我大3岁。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我说你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惹祸了。四个字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呵呵，你不问呢我不难过，你得一问呢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着那前刀的推了他30年呢，推30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啊，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30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哦，天气。
4: 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诗词歌赋。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3: 要把天塔吊个个。
4: 搭档王浩内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3: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5: 有
3: 我有我的尸体。
5: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啊，文化，哦，得拼文化。
3: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你看，大伙儿都回忆起来了哈，
5: 谁回忆起来？
3: 都忆了，我看都。
5: 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3: 哈哈哈哈，咱也

0: 乐什么跟我？
1: 嗯，
0: 你干什么呢？你是
1: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0: 看不出来、啊。
1: 那很正常
0: 啊，
1: 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0: 你躲我远点，到哪儿你闻我？
1: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0: 有什么研究吗？
1: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0: 哦，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1: 月月报啊。
0: 哦，报纸片大。
1: 哎，抚抚琴呢。
2: 玩麻将，
0: 你这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吗？
1: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0: 是他跳牌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1: 舞舞剑呢？
0: 咱也不是舞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1: 每天搞搞创作，
0: 创作
1: 写一写诗。
0: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1: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0: 说说这时间。
1: 早晨起来，
0: 起床，
1: 吃完了早点，
0: 哦，
1: 奔这个天塔。
0: 天塔，
1: 哎，稍微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0: 有，
1: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0: 嗯，
1: 为什么叫天塔呢？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塔呀，
0: 嗯，
1: 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0: 你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1: 天津电视塔
0: 啊，这也对，
1: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0: 有，
1: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0: 对呀、啊，
1: 叫底下湖，
0: 底下湖。
1: 天塔湖，
0: 对，
1: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0: 嗯，
1: 借着这个水音我要吟诵吟诵
0: 啊，这就开始了。
1: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0: 我什么任务？
1: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3: 没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0: 我能不问吗？
1: 不能。
0: 对不起大伙儿。哎，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4: 没有。
0: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1: 行，可以，行。
0: 那边有人吗？那边
1: 坐下吧，坐下。
0: 有一个理你的吗？弟，
1: 那既然大伙儿都想听呢，
0: 谁想听了，
1: 那就给大伙儿来一首。
0: 行，
1: 哎，介绍一下背景，
0: 说吧，
1: 哎，方便您各位理解。
0: 嗯，
1: 大伙儿注意了，我要开始起饭了，
0: 咱也不知这什么意思。
1: 这不那天吗？
0: 我不知道哪天啊。
1: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那是天津一景，
0: 好看。
1: 今天不是，
0: 今儿
1: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
0: 嗯，
1: 太有压迫感了。
0: 是，
1: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0: 哪四个大字？
1: 四个大字嘛，
0: 嗯，
1: 就是大，大。大大
3: 什么
1: 四个大字
0: 啊！谢谢，
1: 真捧啊！这天津父老，
0: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1: 所见即所得。
0: 嗯，行。
1: 当时我诗兴大发，
0: 嗯，
1: 就地给这天塔做了一首诗。这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0: 您这诗的题目叫？
1: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0: 为什么？
1: 震撼了。
0: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1: 哎呦，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这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0: 这头一句是
1: 远看天塔，
0: 嗯，
1: 黑乎乎。
2: 啊，对。
1: 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0: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1: 要把天塔吊个个，
0: 怎么样？
1: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还有喊好的朋友，
0: 嗯，
1: 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4: 好，这位
1: 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0: 行了，你在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1: 哎，那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又来了，
0: 啊，
1: 你问问大伙，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0: 不好意思。啊，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2: 有，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呀，朋友。

0: 然也
1: 听上瘾了他。
2: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啊，这在座这不都是绿洲吗？
1: 是，
2: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吗？
1: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2: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呢，啊，我就不说了。
1: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2: 说说现代的，
1: 又霍霍现代诗了。
2: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1: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2: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1: 有
2: 我有我的尸体，
1: 不一样吗？
2: 不知道我的尸体大伙见过没有？
0: 没有。
1: 您是什么尸体？
2: 我比他简练的多。
1: 比他简练？
2: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1: 造句儿。
2: 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写，
1: 是说话谁不会啊？是
2: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嗯，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嚯，
1: 腾一下，
2: 灵感来了，哦，冒灯泡了，
1: 很漫画的一种表达。
2: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1: 怎么写的？哦，
2: 天气真好啊！
1: 完了。
2: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1: 文人这字儿大呀，
2: 字儿大
1: 是。
2: 下楼遛弯，奔早点，
1: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2: 到了早点部，嗯，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儿，云的飞沙卧四。
1: 你是文人吗？这不饭桶吗？这不是？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
2: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灯上灵感来吧，又写一首，
1: 又怎么写的？
2: 哦哦，忘带钱了。
1: 别说了。
3: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4: 天津的夜色更壮，美灯火璀璨，照京城看晚霞落，玉兔山繁星点点。

0: 有道灯、树直灯、花坛灯、草坪灯、花灯、笔灯、高杆灯、激光灯、反光灯、彩色喷泉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纤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五彩斑斓，新的图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1: 这组建筑流光溢彩，缤纷艳丽，天津的风韵特色浓，青马白墙垂花门，摩天大楼接苍穹，金色彩灯巧打扮，富丽堂皇的个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在的那个画廊中，
2: 灯光下老人翩翩带起舞，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
1: 天津站口到世纪中，亮如白昼一般同，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月快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黄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金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
0: 扑扑扑，一串串的水柱在跳动，蹭蹭蹭，一束束的水花自下崩，刷刷刷，一层层水帘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去翻腾，吐吐吐，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珠跳，水花蹦，水帘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隔着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跟人的。

0: 金月喷泉关不够，咱们一一步是得往前行，一起用向古文化界，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肩靠肩，老外把那相机手钟情。
1: 在那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藏苗白瑶为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
2: 今日逢盛世赏美景，兴高采烈来广东，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草青松，青松之上堆垒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那么有玲珑。
3: 国旗升台灯，族人忘返兴正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全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使者放礼花，朵朵礼花生夜空。
2: 但只见孔雀开屏走翠羽，鹤舞云霄展银铃，仙女散花舒广袖，
3: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灯火明，展示我的天津人昂扬向上的好心情，灯火美灯火红，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和雍容，灯火旺灯火浓，照示着天津美好，明天犹如一轮红日正东升。
4: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5: 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6: 都问完了，
5: 都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5: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6: 你骂谁呀、啊？
5: 我怎么骂您了？
6: 甭跟我来这套。
5: 怎么了？
6: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5: 我这话也没毛病、啊、
6: 谁说没毛病？
5: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6: 我说的没理吗？
5: 您别着急、
6: 哎、你别动手啊。
5: 我干嘛？我动手、啊、
6: 别动手、啊、
5: 我是让您别着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欺负老人啊。哎呀
5: 大哎呀哎呀爸爸我错了，来来来，来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哎呦，哎呦，哎，哎哎呀，哎呦，哎哎哎呦，哎呦呵，哎呀，哎呀，哎呀！我跟您说呀，啊，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6: 你这叫搀我呀？啊，我懂，俩手指头抠我嘎肉啊，你那叫点穴。
5: 我怎么又点
6: 你学好你学好
5: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6: 我有理
5: 得您有理，
6: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不还谁不尊重您？
6: 多了
5: 您说说。
6: 就那天啊，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从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5: 让你躲让道
6: 就不让啊，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嗯，一拉门下来要跟我理论理论，
5: 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就不让，我开的是豪车。
5: 豪车，
6: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5: 这怎么出来示威了？
6: 就不让。
5: 你看啊，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6: 我挡不就挡你一个人吗？
5: 你是挡我一个人啊。对呀、啊，可后边都过不来了。
6: 后边车谁挡的？
5: 后边车是我挡的。
6: 你挡着我干嘛？
5: 不对，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6: 你这是废话。
5: 怎么会废话？
6: 你强词夺理。
5: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是斗气儿，知道吗？

0: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1: 真斗气，我还跟你没完。
0: 怎么了？
1: 你甭打着走呀，我有的是功夫。
0: 我没功夫，
1: 没十天八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0: 行了行了，您有理、啊、行吗？
1: 我有理吗？
0: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哎、这事儿怨我。
1: 我有理，
0: 您有理，您有理。走吧。
1: 我就不信治不了理呢。
0: 行了行了，嗯，到家就没人挤的您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0: 是吗？
1: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哦，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0: 怎么说的？
1: 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嗯，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他那意思天天惹祸。
1: 哎呀，你说说你啊。怎么整天这样呢？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0: 是
1: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哦，有时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0: 怎么老换衣裳啊？
1: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0: 好嘛，这么折腾的身体受得了吗？
1: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0: 躺地下四回怎么身体好啊？
1: 你想啊，啊，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0: 嘿呀，真把你老伴儿气坏了。
2: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3: 尤其上古学点红。
4: 好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0: 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一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制供给侧呢，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15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是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啊、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0: 然而勘定的盐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盐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2: 中国盐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盐，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0: 盐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2: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盐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0: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盐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盐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0: 面对这些顽固的盐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盐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

0: 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盐雪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1: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能源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0: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2: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1: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0到1，从一又退到0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3: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盐雪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4: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5: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4: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盐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盐穴它属于沉积盐，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盐。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0: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冻式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的，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1: 历时两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一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0: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2: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1: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冻式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冻式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0: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1: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3: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3: 人员异常，我给你拍一下气体容量计的数据。
6: 我给你拍一下2号阀，合理。
7: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6: 压力的数据不是很正常。
1: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8: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9: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4: 运行操作组收到，在准备往洞内注气。
2: 停止注气，
10: 好，18.0066，
11: 好，是不是真好呀？
10: 是不是真好？是不是好？
0: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冻式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1: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冻式规。

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五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纪录。

0: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啊，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啊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0: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那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那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2: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1: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2: 你们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充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舱一舱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舱的正圆都要和下一舱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

0: 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动势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1: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做。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一百，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2: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总统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连续第三晚打击伊朗，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约旦美军基地。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医院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马克龙称，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普京警告，若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反击。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台风巴威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10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

0: 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击中，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近日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下，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美伊之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克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0: 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详细说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的执行安排。
2: 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20时北京时间7月15号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

0: 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通报还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方面依然坚定捍卫自己的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14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在美国公开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几乎所有条款之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包括阿曼走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
0: 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正在保护世界上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我们在花钱，我们将因提供保护而获得补偿。他称，美国在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方面做得非常有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也要为守卫这一海峡获得报酬。既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就应该得到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且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指望我们白干活。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一直要求伊朗不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今自己却提出收费要求。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坚决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征收强制性的海峡通行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巴西总统卢拉批评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有美国专家说，美国若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实际上会等同于收取海峡通行费，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规定。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认为，特朗普的帖文并未说明20%的费用将如何计算，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美方收费的数额都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承担的程度。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 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

0: 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阵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2: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

0: 去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此前的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今天，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14号，法国巴黎南部山林大火仍在蔓延。另外，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2: 受当地自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影响，法国巴黎南部山林火灾仍未成功控制。据报道，12号和13号在枫丹白露森林先后燃起2场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900公顷，该区域约1000人已撤离。当局已派遣约850位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望在14号整体控制住火情。此外，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这次山火是否系人为纵火所致，已有2名纵火嫌疑人被捕。卢内兹称，事发区域周边发现多处起火点，种种迹象指向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14号正值法国国庆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将打响，法国多地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给庆典和观赛带来严峻挑战。据悉，法国多地都取消了1年1度的烟花表演。13号，英国威尔士山区同样爆发野火。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位于威尔士康威山和西南特山口，当地居民已撤离。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英国在5月和6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至4摄氏度。英国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老师，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闹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
11: 应该的。
12: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

0: 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哎，
2: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致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撤回军队，那么，特朗普致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2: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3: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的3月份，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 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3: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3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个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2: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的，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3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啊，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它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 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嗯，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着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14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11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13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13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的？
2: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 特别是这个13个人啊，13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13个数，因为13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13个人，大家看，美国是5个。啊，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4人，4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

0: 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1: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到底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0: 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的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宣布，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在北部进行大规模动员。报道还称，胡塞武装正在争取获得部落的更多支持，加快军事训练，增设培训中心，并在关键地区加强防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宣布效仿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间志愿组织，组建新的内部机构全民动员力量。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如果美国呼吁以色列重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0: 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一直在期待而且准备着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如果以色列全面介入战争，这中东局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可以这样讲，就是自4月8日，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以色列迄今为止没有一天不准备着对伊朗开战。他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准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攻击，相互攻击，其实以色列跃跃欲试。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就以色列是要求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但是被美国所拒绝，也就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参与进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0: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

0: 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1: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这种空中通道，他认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补给线，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实际上是想削弱伊朗对他的代理人武装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形势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7月10号以来，台风巴威逐渐对中国展开风雨影响，导致华东、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其中在河北、辽宁局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目前巴威的环流中心已经离开中国，但是在东北东部这个强降雨呢还在继续。除此之外，位于富士高压南北两侧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以及华南地区也会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图上所示的这一些区域都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这些地方不仅雨势猛烈急促，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要特别的注意防范。明天晚上到后天，在东北呢，降雨将会停歇，强降雨将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那雨水之外是广泛的高温天气，陕西、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叠加较高的空气湿度，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突出。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通辽晴，18到31度。达州多云，28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郑州小雨，27到34度。淮安阴转小雨，29到34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5到44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次不起眼的胸口闷痛，或是一场潜伏的致命危机。
4: 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
3: 这间生命密室暗藏无数无声危机，
4: 大量的气体突然溢出，病人出现了急诊急促的呼吸、咳嗽，很多粉红色泡沫痰。
3: 肺癌是胸外科接诊量最高、危害最突出的恶性肿瘤。
5: 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藏在胸口的危险》。
1: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呀，雪冬，你怎么一上来就大喘气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再加上熬夜又缺乏锻炼，今天早晨呢，出了地铁站，一顿跑到这个电视台门口，到现在啊，我都觉得这气儿倒不上来，总觉得胸口闷闷的。
0: 听你这样喘气儿，我都想喘气儿。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特别疲劳，然后胸口也是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必要去好好查一查，可别藏着什么大问题被我们忽视了。
0: 哎，你说对了，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住着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密室，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来帮助我们呼吸呀、发力呀，来支撑全身。关键是啊，在这个生命密室里面还藏着我们的肺呀、食管呀、气道呀、肋骨、胸膜，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比心脏病更加的危险。
1: 您说的呀，这个沉默的密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胸腔。
0: 对，我们胸腔发生的这些症状啊，有的是因为岔气疲劳，有的可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这个急症的一个因素。关键是我们那些隐隐发闷、短暂的疼啊，或者说是吞咽的这种异物感，那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出了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推开胸口这扇密室之门，破解胸痛真相，识别隐匿风险，守住生命防线，一起聊聊胸腔那些事儿。
0: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哈，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博杨医生，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博，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胸腔承载着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胸腔，辨识胸外科凶险急症和常见病，学会科学防护，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0: 好的，杨医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胸腔都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能不能麻烦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胸腔的结构和功能呢？
1: 胸腔上接颈部，下接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密闭的硬的骨性壳，包绕着我们柔软的器官。在胸腔的左右侧分别是我们的左右肺，负责将吸气吸入肺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给全身供应氧气。在我们的两肺中间叫做纵膈，里面有我们的气管、心脏和食管。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食管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在纵膈的最后方，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运送到我们的胃肠里面。那在我们的骨性胸腔和肺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隙叫胸膜腔，正常情况这个腔隙是封闭的，只有少量的润滑液来保证我们的肺的通气。如果在这个腔隙里面出现了气体、血液或者脓胸，我们就会出现相应的胸外科急症症状。
2: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看来啊，胸腔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啊。如果说它这里面的任何器官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大问题。那么有关于胸腔疾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有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我们分享一下。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根据2025年全国胸痛中心质控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因胸痛前往医院急诊就诊，相当于每天超4万国人被胸口的异常信号找上门，而其中近20%是高危致命胸痛，背后关联至少10大类疾病：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自发性气胸、冠心病、胸膜炎、类软骨炎、胃食管反流、肺癌、肺动脉高压，从心脏、肺部到消化、骨骼，全在胸口这个区域集中爆发。急性心梗黄金救治窗口只有发病后120分钟，每延误1小时，死亡率直接飙升10%。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35秒就有一人因急性心梗、胸痛相关急症离世。主动脉夹层更危险，48小时内每过1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72小时内不接受手术救治，死亡率直接突破90%。而胸痛是所有胸腔致命疾症最早、最直接、最普遍的预警信号。70%的胸痛患者因为忽视、误判、硬扛，延误就医超过1小时，直接错过救命窗口。康康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胸口闷、胸口痛、胸口发紧，从来都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身体发出的每一次不适信号，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硬扛拖延。
0: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最新权威数据。其实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都在提示我们胸腔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它的隐蔽性又很强，一旦被忽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2: 是的，那既然胸腔守护着我们最核心的器官，那关于胸腔健康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胸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出现胸闷、胸痛，大概率是心脏问题，需要及时吃速效救心丸。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真是假，好不好？如果点亮红灯就代表屏蔽，点亮绿灯就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4: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胸口这个位置最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了。我们家里长辈呢，每次一出现胸口疼、胸闷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胸口疼就是心脏的事儿。
2: 全场唯一一个红灯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屏蔽呢？
5: 因为我去年就是有2周连续的胸痛，我以为是那个心梗，然后去医院就是检查心内科，医生说不是心脏的事儿，最后检查是软骨炎，吃了点药，休息2周就好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0: 那杨医生，那能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传言吗？
1: 首先，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出现胸闷、胸痛症状有几个原因？其实我们心源性胸痛其实只占到我们所有胸痛的40%，而胸部相关的胸痛占到40%。其余的胸痛包括消化道相关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那在这里面提到了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的问题， 那这份病人多见于我们既往有心脏病病史和病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如果突发胸痛怀疑是心梗的病人可以服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一条。其实在我们的胸部相关的疼痛急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是我们的胸内关节炎。这个病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就是疼痛，表现的特征是局部的压痛很明显，不伴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我们排除完心脏和其他疾病之后就可以确诊。它的治疗呢也以止痛对症治疗为主，那部分病人呢需要做一些封闭理疗，也可以加速它的康复。我们在急诊最常见的胸部相关的疼痛其实是气胸，就是气体进入了我们潜在的胸膜腔，导致患者出现疼痛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胸多见于什么样的人呢？目前的孩子长得都非常高非常快，我们典型的气胸小孩就是又高又瘦的孩子。那这些小孩在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体育考试前期末考试前，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突发的胸闷胸痛，家长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小孩有气胸了。如果小孩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我们不能从事蹦极、潜水这样压力剧烈变化的运动。第二，在恢复期要避免剧烈运动。第三，还是要让小孩增强营养，多锻炼，把体格搞壮实了，这个气胸自然就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肋软骨炎和气胸之外，我们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食管自发破裂。这部分病人多见于饮酒或者剧烈呕吐之后出现剧烈的胸痛，那结合病史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病。那这种病人由于食管破了之后，胃里面脏的食物就会流到胸腔里面，会导致严重的胸部感染，致死率非常高。
2: 其实有的时候胸痛千万别只盯着心脏，有的时候胸外科的这些疾病可能更加的凶险。
0: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气胸
2: 啊，
0: 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气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对我们的肺啊，对我们的身体又究竟有哪些危害呢？
2: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一个科学实验来看一看气胸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四个人体模型啊，在这里呢想请各位来判断一下，你们觉得谁的胸腔是比较健康？
4: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体型就偏瘦一些，然后我在我的意识当中偏瘦的人会健康一些。
5: 这个吧颜色不正常，我不选他，我选这个。这个首先颜色正常，然后他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匀称的。
6: 我选第一个吧，因为我看着他身材的话比较强壮。
2: 到底是强壮还是胖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请杨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最左边的这个是最胖的，中间这个瘦的，后两个比较匀称。大家知道我们特别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胸廓是比较小，我们的膈肌会比较高，因为肚子里面有很多脂肪顶着它，这样会引起我们呼吸动度的变化会比较小，同时因为长期的腹压增高会激发一些食管裂孔疝反酸这样的问题。第三个人的肺我们画得不好，这就是提示我们长期吸烟接触粉尘的人肺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所以最好的应该是第四位。
2: 好，刚才您讲到第一位这个偏胖的这种体型啊，说他这个横膈膜的这个膈肌的动度比较小，是不是一般来说动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动度比较小的话，他本来膈肌在这儿，就所以说胖的人他就容易气短，也是这个原因吗？
1: 我们经常说胖子爬楼会喘，为什么会喘？就是因为他的呼吸动度会影响，膈肌的运动是我们呼吸动度的主要来源，他膈肌动度小了自然会觉得活动完就会气喘。
0: 那您能在模型上帮我们指一下我们的膈肌和我们的胸肌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吗？
1: 胸腔呢，上接颈部，下接腹部，在胸腹之间我们有一块肌肉叫做膈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膈肌的下沉会导致我们胸腔里面压力降低，气体呢就顺着气道进入了肺里面，进行交换完之后，这个肺回缩之后气体就自然排出了，所以我们膈肌的运动其实是我们呼吸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肋间肌和胸肌因为动度受限，它是一个骨性的结构，所以对呼吸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我们在剧烈奔跑大口喘气的时候，这部分功能大概能提供15%左右的额外力量。
2: 好，杨医生，刚才您讲到啊，这个瘦高的人好像更容易得气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瘦高的人的这个模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气胸是怎么发生的，好不好？
1: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通过膈肌向下运动，胸腔产生负压，气体呢从这鼻孔里面进入肺里面，然后等气体完成交换之后呢，残余的气体就通过肺的正常回缩被赶出体外，完成了气体交换。
2: 那气胸是个什么状态呢？
1: 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模型来模拟一下。首先呢，我们模拟我们在肺上有几个破了的洞，就是我们的肺大泡破裂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气体慢慢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有漏气，所以它起不来。相应的，我们在封闭的胸膜腔里面，其实它还会加重，因为气体都跑在了外面，会对它的肺进一步压缩。如果压缩的量越来越多，我们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向一侧移动，叫张力性气胸，这是非常致命的疾病。
0: 从肺里漏出来的气儿都会憋在这个胸腔里。
1: 对，因为胸腔是封闭的。
2: 原来的肺泡形成挤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其实像这个肺泡上面，比如说破了一个破口，就想象当中其他体型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为什么是瘦高他更容易得气胸呢？
1: 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长得都非常高，那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比方一年之内长了十几公分，那他的胸廓长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肺的速度快，就类似于我们一直有个负压抽着它，会导致我们在肺的最上缘这个区域局部的肺发育不好，就容易破，一旦破了就出现我们的气胸。
2: 由此可见呢，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啊，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屏蔽。
7: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常将胸痛与心脏疾病直接划等号，但临床数据显示，超半数胸痛的原发病灶均归属胸外科诊疗范围。盲目服用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会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容易加重气胸、主动脉夹层这类非心源性胸痛的病情，耽误正规救治。瘦高人群、极限运动爱好者、大量饮酒呕吐人群极易诱发气胸、血管撕裂等胸腺胸外科急症。如果发生胸痛、胸闷问题，不可只排查心脏。
2: 接下来与胸腔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早期肺癌和食管癌只能通过医院检查才能发现。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定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8: 感觉身体应该是很诚实的，如果说我们的肺或者是血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出现类似于咳嗽、胸闷、胸痛，或者是吃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9: 我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身边人啊，他其实平时的话，也爱运动，然后身体也好，就是吃麻麻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生病，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肺癌早期。所以说我觉得是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就是自己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通过医生筛查才可以。
0: 好的，那杨医生，针对这个传言，您从专业上给我们怎样的解答呢？
1: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肺癌和食管癌是胸外科的主要疾病，那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一。健康中国重点提出要对肿瘤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那我们肺癌和食管癌比较特殊的是，这两个病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但是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患者，同时他们的疗效也非常差。我们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通过早诊早治可以达到90%的五年生存率，而晚期的只有不足15%，所以差距非常大。肺癌和食管癌发病都比较隐匿，胸痛、咳嗽、卡血、进食不畅，这些症状多见于疾病发展比较晚期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国家卫健委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肺癌、食管癌早期筛查的核心标准。对于肺癌，我们提倡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有以下5种情况之一者，都建议每年查一个低剂量 CT 扫描。首先是这个病人有2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一些肺慢性疾病的，比方说我们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第三类患者是我们接触特殊环境，比方说接触石棉、接触镉、接触氡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第四类高危人群是一代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有肺癌病史的，这些病人也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食管癌的患者，我们主张大于45岁以上有以下5项高危因素之一的，建议每5年查一次胃镜检查， 首先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一代亲属有食管癌病史的。第二类高危人

0: 群是有长期的热食或者吃我们咸菜腌制食物比较多的。第三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食管反流等疾病的人群。第四类高危人群是居住在我们食管癌高发地域的。第五类人群是既往有食管癌前病变的这些患者。对这些人，我们建议每五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1: 谢谢杨医生刚才的解答，丽萍，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2: 触目惊心。
1: 肺癌和食管癌，原来他们的早期发现这么隐蔽，这么难。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哈。
2: 对，所以说检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 是的。
2: 肺部的检查一般来说是用 CT， 如果是胃部的检查呢，就是胃镜。那这些胸片呀、CT 呀、X 光啊，还有胃镜啊，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0: ？X 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是通过 X 线透过身体之后形成的影像。那不同密度的组织对它的透过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 X 线上看骨头就很白，因为它透过率很低，而肺就会很亮，因为它透过率很高。胸片和 CT 都是 X 检查，我们的胸片检查它的辐射剂量更低，普及度更高。 X 检查里面一般三公分以上的病变才能很明确的显示出来， CT 我们可以发现几毫米的病变，这对早期肺癌的筛查非常有帮助。那胃镜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带着镜头送到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很细致的发现我们食管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对于特别早期的病变，我们在胃镜下就可以完成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也保留了食管的器官，这个对我们早期食管癌的治疗和功能保护都非常的重要。
2: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肺部的一些隐患可能很难通过自身来感知到啊，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可以来自测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1: 节目组现场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们通过呼气风流速仪和一个吹气的一个小实验来共同评判大家肺的呼吸的通气能力以及我们胸腔和肺的健康状态。
2: 大家看到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轨道啊，并且呢有几个乒乓球。那一会儿呢，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从一头吹这个乒乓球，乒乓球走得越远的一方呢就算赢家。嘉宾来尝试一下。好，
3: 那我选一个橙色的吧。
2: 雪冬，你要公平哦。
1: 对，好嘞，好的。
4: 那我选这个绿色的球吧。
1: 好的。
2: 看来这个男生的，虽然我们这是游戏啊，男生的肺力还是要强一点啊。
4: 那我选一个红色的。
3: 五。
2: 哎，可以的，他这个球的推力很足哈。
1: 好了，丽萍上场吧。
2: 我觉得我吹不了那么远。
1: 哎，不，我在这接着哈，你吹出来也不用怕。哇，第一名，加油加油！哎，哇，
2: 你要公平啊，第一次停留的地方。
1: 不，那这个气流是一直在这里面的。丽萍老师就是厉害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占了一个熟人的光。
1: 不，他就是在这儿的。
2: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主持人用了非常巧的一个方法，他持续发力，这个球就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均值化，就怎么样保证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接受一个检测，给出的这个数据更客观。
1: 我们的节目组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的呼气风流速仪。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红黄绿三个小标记哈，它是根据大家的身高体重来设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它考察的呢，应该是我们肺部的这个含气的量，就是它容纳气体的容量，以及我们气道的这个爆发力，把它吹出去。然后稍后咱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我们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一些哈。
4: 250，黄色的和绿色中间350，
3: 超过绿色在550和600之间。
1: 那我也要试一试了哈。Yes，
5: 好吧，
1: 稍微比我们的冠军差了一点点。是550。好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杨医生对于这个呼气风流速仪它的临床诊断的价值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吧。
0: 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们的肺功能装置，医院有更专业的装置去评估它。这个装备的好处是可以综合判断它的整体肺功能，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深吸一口气，使劲的快速吐出来，它反映了第一你的呼气量，第二了反映了你的小气道的开放程度，这个对不同疾病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些数值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来综合判断。比方说25岁左右1.6米的女性应该在400左右，而40岁左右的男性身高在1.8米，应该在550左右。那现场这位女士是达标的。
1: 那杨医生，像比如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值可能会差到什么程度？
0: 这个跟吸烟的程度有关系，抽了第一口烟它肯定不影响，但我抽了10年之后，这个累加剂量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2: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数值里面竟然藏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当中留下来的痕迹。
0: 其实在医院有更大的仪器可以更客观的评价，它的指标会更多，让你吹的时间会更久，包括有些含嘴吹、敞开吹，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指标综合判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数据。我们的肺是很娇弱的，那它很容易受伤，也可以通过锻炼来不断强化自己。
2: 那如果我在家里经常做深呼吸，这样可以锻炼肺力吗？
0: 那其实我们更主张的是户外的有氧活动，如果没有机会去做户外运动，其实每天适当的做做扩胸运动、做做俯卧撑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好，谢谢您的分享。
1: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耐心讲解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家呢也能通过这样简单实用的自测来了解我们肺和我们的呼吸的状况，然后共同守护我们肺部的健康。
2: 好，所以说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5: 肺癌、食管癌早期几乎无任何身体不适感，依靠体感、气色、体表触摸完全无法自查。肺癌年新发超100万，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20%，早期微创治疗治愈率超90%，食管癌隐匿性更强，普通 CT 无法检出微小黏膜病灶，必须依靠胃镜筛查。已有肺结节，食管炎症人群遵医嘱3到6个月随访。
2: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真正凶险的胸痛不是突发的痛，而是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隐隐作痛。
2: 哎，到底是不是隐隐作痛呢？我们请三组嘉宾首先来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3: 感觉那种突发的痛还是比较凶险的，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突然撕裂一下，或者是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去急救的，那么这种情况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对于那种隐隐作痛忍一忍就过去的，会感觉是小毛病。
4: 我身边朋友的家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会胸口闷闷的，但是以为就是累着了或者是熬夜了，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就是时有时无的这种隐隐的作痛其实是很重要的。
6: 我觉得疼得越厉害的话就是病得越重，然后隐隐作痛的话就是肌肉酸痛、岔气，然后像隐隐作痛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大病。
1: 我们想听听杨医生的专业解答。
0: 其实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症状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其实很多病它痛的时候突发很重，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就去医院看病了，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早期发现的重的疾病，但是症状不典型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种忽略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比方说我们在有些食管癌的患者中，它很早就可以出现隐隐作痛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会发现我们在发现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食管癌了。我们要重视胸中的隐隐作痛，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些严重的情况。
2: 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胸肺造成影响呢？
0: 我们吸入的东西包括烟、粉尘以及一些有害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肺造成直接的伤害。第二，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强度，避免剧烈的搬运或者是压力突然增高的情况，保持每天适量的运动量。那第三呢，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姿势，比方说含胸、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些长期含胸的动作对呼吸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我们也在这里重点倡导全民戒烟，及早戒烟。
2: 那由此可见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隐隐不适其实藏着很多值得警惕的信号，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5: 突发撕裂样剧痛多为气胸、肺栓塞等急性急症，间断轻微劳累后加重的胸闷隐痛是胸腔慢性重病典型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岔气忽略。长期含胸、吸烟、频繁咳嗽会诱发肋软骨炎、慢性胸膜刺激，反复隐痛不干预会持续损伤胸肺。一旦出现反复轻微胸痛、吞咽异物感、活动后气短，需尽早完善胸部 CT， 避免微小病灶持续发展至中晚期。
2: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通过层层探讨，真正的走进了平日里很少关注的胸腔世界，也一步步打破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健康误区。这些看似平常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细微瞬间，恰恰都是身体发出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也藏着守护生命质量的关键密码。
1: 胸腔承载着生命最基础的呼吸与律动，唯有放下侥幸，破除偏见，主动认知，科学防范，才能真正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高树庚医生。作为一名在胸外科临床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医生，今天啊，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呼吸这件小事。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胸外科，话题总是特别沉重，什么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但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用减法和加法来治病的同时维护大家自由呼吸的权利。在10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的胸外科医生首次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实施了左肺上叶的鳞癌全肺切除，患者术后生存了长达30年。这个手术证明了足够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也开启了肺癌的根治性外科之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肺癌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创伤。虽然彻底切除了肺癌，但医生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整侧的肺，或者连同病灶伴随的是长达15厘米的大切口，有时候甚至还要撑开、切断，甚至切除肋骨。患者术后有剧烈的疼痛，恢复期非常长，有的长达数周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疼痛，患者根本就不敢咳嗽，不敢咳嗽导致分泌物就不能排出，所以造成了肺部的感染呀、肺部张呀，肺功能当然也就大打折扣。术后爬楼梯都变成了一件难事，都会气喘吁吁。我至今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管的一位患者，他拉着我的手说，手术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不会喘气了呢？其实是因为手术巨大的创伤给他造成了很多的不适。那一刻我意识到，外科医生啊，不能只追求我把肿瘤给他切干净了，更要思考切完之后患者怎么能活得好。幸运的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的手术技术不断突破微创的极限，做着精妙的减法。首先是切口，从15到20厘米的大切口变成了2厘米、3厘米最多4厘米的小切口，通过胸腔镜技术高清的摄像头就能在小的孔里完成过去需要大开胸才能做的复杂手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2天到5天就能出院。其实手术的减法更深刻的变化是怎么样缩小切除范围。过去肺癌无论它的位置啊、大小啊，肺癌手术都需要切除至少一个肺叶。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患者有机会通过一部分肺叶就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我们在2014年率先提出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新理念，发现很多早期肺癌根本不需要赶尽杀绝呀。我们的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过去一根树枝生了虫子，往往把整个大枝砍掉。现在沿着血管或支气管的走形，精准找到病变所在的那一小枝，只切除掉坏掉的部分，让其余的大树继续繁茂生长。一位术后5年的患者，去年还参加了马拉松的半程跑。他说呀，他的目标不是要跑出多好的成绩，而是证明自己和健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呼吸。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
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说完了手术台上的减法，我们再聊聊治疗策略上的加法。在过去，很多局部晚期肺癌在确诊时，肿瘤已经侵犯的重要的血管甚至无法切除。当家属听到不能手术的时候，就以为被判了死刑。但近年来，创新药物特别是免疫靶向药物的飞速发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曙光。早在2017年，我们团队就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在这一模式的加持下，原本不能手术的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药物让肿瘤变得缩小，转移的淋巴结不见了，甚至淋巴结的转移让我们在术后切除标本根本看不到再有肿瘤。也就是说，把一个原本不能切的肿瘤变成不仅可以切而且可以切得净的肿瘤。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手术的根治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延长了患者的生存。除了药物和手术的配合，现代科技也为疑难杂症提供更多的解法，比如说人工智能辅助的 CT 三维重建技术，它能够在几分钟内把一个复杂的手术的位置精确地定位于立体的 3D 模型之上，能够精准地标出肺结节的位置以及它和周围各种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张清晰的作战地图让我们在术前就能够推演这个结节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提前就能够算计好路径，术中可以按图索骥，从而使手术变得时间更短、更加精准，也更加的从容。我们很多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消融术，通过一根细针直接达到肿瘤的内部，用热能量或冷冻等技术杀死肿瘤，患者甚至都不需要进手术室了，在 CT 的引导下就能完成。这项技术让很多的多原发肺癌手术加上消融这种杂交的治疗方式完成多原发肺癌的治疗，也可以使高风险手术患者不能手术有了更多的新的治疗选择。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则让医生可以借助 3D 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在狭小的胸腔内完成极其精细的游离与缝合，因为它的灵活超出了我们专家的手腕的灵活性。

0: 它本身可以难以注解的一些很深部的病灶或复杂的血管神经分离变得游刃有余。术后复发转移是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过去只有通过复查 CT 啊 X 光啊来检测，但是有了分子残留病灶的检测技术，它能够在那些传统影像学还没看到的复发转移病灶就我们精准的识别，一管血可以判断是否复发转移。所以这项技术呢，术后帮我们精准识别真的是潜在治愈呢，还需不需要辅助治疗呢？它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治疗。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残留，我们可以手术就结束了治疗，这比影像学提前几个月预警复发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及时干预抢下了宝贵的时间窗，更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总生存。回顾一下这3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最大的感悟是，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现代医学治疗的不是病，而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治愈病灶的同时，还要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阳光。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因为恐惧而延误病情的患者，也见证过因为新技术而绝处逢生的奇迹。从传统的大开胸到如今的单孔胸腔镜，从单纯切除病灶到如今的全周期精准管理，胸外科每一次变迁、技术上的飞跃、综合治疗的提升，都是对患者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的捍卫。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片子上的阴影，更要关注阴影背后那个鲜活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求生，他的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欲望，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新技术，追求不仅是生存期的延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希望每一位走出手术室的患者都能像常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在胸外科领域深耕，探索更精准的微创技术，更前沿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突破，胸外科疾病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谢谢大家，我是高树庚医生。
1: 好，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破译了胸腔隐秘的健康密码，认清误区，学会自查，科学筛查，读懂身体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信号与疼痛预警，用心守护我们的胸腔健康与生命呼吸。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传统开胸手术让高龄心肺薄弱患者望而却步，
3: 常说的肺癌实性级的这种可能要切个肺叶，或至少要切个肺段。
2: 一根细针如何实现近300度冰火温差沙流？
4: 你看它有非常极端的低温，-196°C，高温可以达到85°C，300度的这个温差。
2: 新技术相对于传统消融优势在哪？
3: 它复温的时候有一个止血的功能，做冷冻也比较安全。
2: 20年实验室攻坚，斩获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
5: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是研制出一台设备，而且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肺癌是胸外科最常见也是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一直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很多早期肺癌患者本有机会治疗，但是不少人却因为年纪大、心肺底子差以及肿瘤的复发多发等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外科手术。今天有一种微创技术，温差跨度近300摄氏度，仅靠毫米级的微小窗口就可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诊疗难题。那么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早期肺癌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却存在诸多现实诊疗难题。高龄且合并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无法耐受胸腔手术，多发病灶如若完整切除，会大幅损耗残存肺功能。晚期转移患者仅能依靠放化疗保守医治，副作用明显且难以彻底根除病灶。
3: 特别说一般的肺癌病人可能就年龄比较大，就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能耐受期待一个肺炎，如果做不了外科手术做消融，它的损伤更小，但是效果是能接近它嘛。常见的有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还有冷冻消融。射频和微波通过高温烧把肿瘤杀死，冷冻消融就是用低温冻把肿瘤给冻死。你像高温烧肿瘤，有些位置可能不太适合，就是比如说贴的胸膜比较近啊，临近膈肌啊，这种位置你要高温烧把那个烧到胸膜的病人会疼，可能局麻下没法完成，所以做全麻，但全麻肯定有相应的风险。但是冷冻不一样，它冻到胸膜的这个位置，病人疼痛刺激很轻微，几乎没什么感觉，就局麻下就能完成。再一个就膈肌，你这高温烧把膈可能烧穿了，比较危险。
2: 目前临床消融分为高温、冷冻两类，高温消融可杀灭肿瘤，但易灼伤周边器官。传统的冷冻消融损伤小，但冷冻之后温度恢复耗时久，手术效率偏低。单一的消融方式均存在诸多短板，那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让困扰患者的肺癌得到手术治疗呢？今天一套国产微创诊疗方案给出了巧妙而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探究竟。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4: 它真正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根探针，它可以实现这个非常的低温或非常的高温，就像冰火两重天。看这么一个就不到2毫米的这个探针，它可以达到就300度的温差，
1: 零下196度，
4: 高温可以达到85度，甚至更高。低温的话，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冻死，那高温的话就把它杀灭。
1: 杀灭
4: 啊，那么低温和高温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种符合这个消融的这个探针。
2: 为了实现对肿瘤的彻底剿灭，中国科学家超越了以往单一性冷冻治疗或高温消融的模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先冻后热的复合式消融模式。冷冻让肿瘤细胞形成冰晶，破裂死亡，同时释放抗原；高温则彻底灭活残存细胞，并有效封闭针道，防止出血和肿瘤种植转移。研究证明，近300摄氏度的超宽温差在肿瘤内部产生巨大热应力，杀伤力远超单一冷冻或加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要攻克重重难题。
4: 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设备它就是国外进口，有的要利用到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而且这些气体其实中国是很少的，比如说像氦气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口了这么高端的这个医疗装备也都非常昂贵，那么如果一旦没有这个气体的供应，或者说像断供，那我们的治疗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由于气体它非常稀少，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肿瘤

0: 成肿瘤病灶消杀的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就展示这个治疗的过程。哦，这其实形象的就代表它的这个冰球。
2: 冰球。
1: 实际过程里边是探针是介入到人体里边，然后这个肿瘤部位相当于这个探针进去以后，我们刚才看它的降温是在这个探针的前端，所以随着它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球还是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其实是用水凝胶做成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材料，这种材料它跟组织的这个物性是比较接近的，是可以模拟载体的这种手术过程。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冰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就相当于是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大冰球，
3: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肿瘤给它冻住了。
1: 对，冻住
3: 包裹起来了，
1: 致力于癌外实现了这个消融，它最后的话组织就把它降解掉，而且只在这个区域。
3: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挺好奇的啊，这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的材质，那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就能控制在这儿？
1: 所以沿途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节热的处理，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工艺，我们要确保足够的冷量或热量只在尖端释放出来，就我们复温立马它的温度就可以达到甚至80度，所以这个拔针是非常方便的。单一的冷冻探针你扎进去以后可能半个小时还不一定拔得出，所以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实施是非常带来极大的方便。
3: 我现在有这个直观的感受了哈，这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指定位置来完成横跨300摄氏度温差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同时保护我的健康组织，这是它非常独特和神奇的一点。
1: 对，而且沿途的这个如果是有血管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封堵的过程，避免这个肿瘤细胞的
3: 高温就可以把血管封，
1: 包括避免这个出血啊。
0: 正是这项技术让众多胸腔肿瘤患者重获治疗希望，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280余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手术总量突破3万例。凭借这项原创突破，刘静教授拿下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威廉伯格奖。
4: 以原创科技守护全民的肺部健康，这也正是健康中国建设里科技为民最生动的实践。
5: 那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诊疗如何守护胸肺健康，
6: 筑牢日常健康防线，在提升全民胸肺健康认知的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科学防病、安心生活的信心。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介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改善胸闷气短、锻炼呼吸肌、养护胸廓与肺脏功能的护胸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胸廓为上焦，内藏心肺，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主导中枢，因此我们日常需要注意养护胸腔。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理胸廓活动度，调节心肺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第一个动作，山字扩胸。该动作通过扩胸运动帮我们缓解长期因为久坐伏案引发的胸壁紧张，帮助我们调节心肺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掌心向上向后扩胸，吸气，好，呼气，继续扩胸，好，呼气，继续吸气扩胸，呼气，好，接着两臂呈山字，掌心向外，继续扩胸，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交通上中下三焦，调节心肺功能，改善膈肌活动。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两手交叉上托，翻掌上撑，略停，下落，继续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交叉上撑，翻掌，略停，下落，还原收脚。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鸟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五禽戏中的鸟戏，通过模拟飞鸟展翅，帮我们缓解肩胸背肌肉的紧张，从而调节肺部的通气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好，重心移到右脚，展翅，提膝，下落。继续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反方向，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收脚，调匀呼吸。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1: 好，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胸肺健康的作用。
2: 好的，也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胸肺健康，让我们一起重视每一次可能隐秘的胸痛，那科学的去应对，一起守护我们胸肺的健康防线。
1: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手。
1: 嗯，怎么不动了？小头爸爸，给维修公司打个电话吧，咱家的洗衣机坏了。
2: 不用维修公司了，我就能修。
1: 你真的能修好？
2: 那当然了。
1: 我不管，小头爸爸，你要给我想办法修好。
2: 那喊大宝来试试吧。
3: 我在。
2: 大宝，你帮忙修一下洗衣机好吗？
3: 收到指令。修理完毕。
4: 爸爸妈妈，你们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看蛋宝修理洗衣机呢。蛋宝确实厉害，修得又快又准。
1: 是呀，比小头爸爸厉害多了。
2: 维修妈妈，在大头儿子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嘛。
1: 好了好了，出去玩吧。别在家。

0: 给我添乱了。
1: 你千万小心啊，这些花瓶都是易碎的。
2: 对不起。
1: 这可怎么办啊？
3: 小德爸爸，您说蛋宝可以修洗衣机，那这个花瓶它可以修吗？
4: 对呀，我们有蛋宝啊。蛋宝，帮玫瑰把花瓶修复一下吧。
5: 收到指令。
1: 这能行吗？
3: 当然啦，玫瑰姐姐，蛋宝修好了我们家的洗衣机呢。
5: 修理完成。
1: 哇，真的修好了，竟然看不出来，真的谢谢你啦，小偷爸爸、大头也谢谢你们了。
5: 哈哈，
3: 不客气的。蛋宝这个修复功能实在太厉害了，我要给小明他们也看看。蛋宝，跟我走。
5: 好的。
6: 大头，我们在这儿，快来。大头，你快看，这是我爸爸昨天刚给我买的小汽车，还能变身呢。
3: 你们有没有坏掉的玩具？
7: 为什么要坏掉的玩具？
3: 就是坏了的东西，不是玩具也行。
8: 你在说什么呀？
6: 你干什么呀，大头？
3: 小明，别着急，马上就给你修好。蛋宝，快帮小明修复小汽车。
5: 收到。修理完成。
3: 喏，小明，你看，是不是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头，你这是要干什么？
3: 我是要给你们看看蛋宝的修复功能，是不是超级棒？
7: 别想把我们的也摔坏，万一修不好怎么办？
8: 就是啊。
3: 可是我帮小明修好了呀。
6: 可是我好好的小汽车，你为什么要给我摔坏啊？你这样太过分了，故意摔坏了我的汽车，万一修不好你怎么赔啊？
7: 就是啊，讨厌，不跟你玩了。
3: 哼，蛋宝，你可以帮我修复友谊吗？
5: 问题超纲，无法解答。
4: 怎么了，大头儿子？跟爸爸说说，或许可以帮到你呢。
3: 小多爸爸，我帮小明修好了小汽车，但是小明他们却不理我了。
4: 那是为什么呢？
3: 是因为我故意把小明的小汽车摔坏的。但是我是为了给他们看看蛋宝的修复功能啊。
4: 大头儿子，你要正确的运用蛋宝的功能。你想啊，如果别人故意摔坏你的玩具，你会不会高兴啊？
3: 不高兴。
4: 所以啊，小明生气就可以理解了。再说了，本身不需要修复的物品为什么要摔坏了再修复呢？这是不是故意破坏呀？
3: 好像有道理。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4: 去找小明道歉就好了呗。
6: 大头，你怎么来了呀？
3: 对不起小明，今天我不应该故意摔坏你的玩具，我没有恶意的，我只是想给你看看蛋宝的新功能，你能原谅我吗？
6: 当然了，大头，我们是好朋友。
3: 嘿嘿，修复友谊还得靠自己解决。
5: 哈哈。

0: 任性的教训。
1: 大头儿子，洗完澡了吗？
0: 小头爸爸，不许动！哈哈，小头爸爸，你没想到吧？
1: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快擦干净，准备上床睡觉了。
0: 不，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1: 哎，大头儿子，别闹了，快把身上擦干，感冒了怎么办呢？
0: 我不会感冒的。
2: 大头儿子，请穿睡衣。
0: 哈哈，蛋宝，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啦。好痒好痒，蛋宝停下，我不跟你闹着玩了。蛋宝怎么了？
1: 没事，蛋宝的零件出了一点小状况，明天我会修好它的。你呀，别淘气了，快回去上床睡觉去吧。
0: 我不嘛。
1: 大头儿子，你把头发吹干，赶紧睡觉。
0: 我不要，我想再多玩一会儿。
1: 不行。

0: 必须吃干，不然会着凉的。
1: 嘿嘿，小豆爸爸，你来抓我呀。蛋宝，请帮我吹干头发吧。
2: 收到。
0: 终于听话了，大头儿子，你今晚也太淘气了吧。
1: 小豆爸爸，您不是说不会强迫我干不喜欢的事情吗？我干嘛一定要现在就吹干头发上床睡觉？我要再玩一会儿。
0: 可是爸爸是为你好啊，不对的地方你当然可以提一些，但是你不能跟爸爸任性作对，你这样做实在让爸爸生气。
1: 哼，我也不高兴。
0: 好吧，既然你觉得跟爸爸作对好玩，那我就给蛋宝设置一个新程序，让他也跟你任性作对，让你自己好好体会一下。
1: 好啊，试试就试试。蛋宝，快来抓我呀。
2: 提醒提醒，马上有雷阵雨，大头儿子，我们应该尽快回家避免淋雨。
1: 我不回去，下雨才好玩呢。
2: 大头儿子，尽快回家避免淋雨。
3: 大头儿子，外面好像下雨了吧，千万不要让蛋宝淋雨，还有个零件损坏了，进水的话会出故障的，我正带着零件往回赶呢。
1: 蛋宝，你怎么了？我们快去避雨吧。
2: 任性小程序启动。我不避雨，下雨多好玩啊。
1: 蛋宝，别玩了，快避雨，一会儿出了故障可怎么办啊？
2: 我才不会出故障呢。
1: 蛋宝，你千万别出故障了，我来给你擦干净。
2: 不，我不擦。
1: 不要乱动。
2: 不，我想再多玩一会儿。
1: 这可怎么办啊？蛋宝，再坚持下，马上到家了。
2: 月亮过地，月亮过地。
1: 蛋宝，开启太阳能充电模式。
2: 不，我不要充电，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1: 蛋宝，
0: 大头儿子，怎么了？
1: 小头爸爸，您可回来了？快修修蛋宝吧，他真的出故障了。
0: 蛋宝的零件换好了，短路的部分也修复好了，大头儿子，摁下开关试试看吧。
2: 你们好，蛋宝回来啦，哈哈，
1: 太好了，小头爸爸，您可以把蛋宝的任性小程序删除吗？小头爸爸，我知道错了，之前是我太任性了，今天是因为我贪玩，蛋宝才出故障的，我好担心他。
0: 知错就好，那爸爸也尊重你的想法。
4: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准备吃饭了。
1: 好，
2: 大头儿子，请记得饭前要洗手。
1: 好的，我马上去。

0: 神奇饮料。
1: 啊，好紧张，我真的能行吗？
2: 大头刚才那个动作做错了吧？
3: 不只是刚才那个动作，是刚才好几个动作都做错了。
4: 大头，没事吧？
0: 迪安老师，我站在领操台上太紧张了，不仅做错了动作，还在大家面前摔倒了，太丢人了。
5: 没关系啊，大头儿子之前练得这么努力，爸爸妈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够做好的。
6: 对对，下次肯定没有问题了，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0: 刚才就不会再紧张了。
1: 我还会紧张的，下次我一定做不好。
2: 撑着一万撑，
0: 希望这次能够帮助大头儿子解决紧张的问题。大头儿子，这是爸爸为你特制的神奇饮料，喝了它你会更有信心的，领操也就不紧张了。
1: 真的吗？
3: 这么神奇，大头儿子不喝的话给我喝吧。
1: 我要喝。小头爸爸，这味道真好喝，酸酸甜甜的，酱橙汁，谢谢爸爸妈妈。我要去给伙伴们证明自己能做好广播操啊。
4: 快停下，别跑了，大头，快帮我拦住小狗。
1: 我有神奇饮料，我可以帮助帅哥哥的。小狗，要不要一起来玩啊？帅哥哥，接住。
4: 谢谢你，大头。
1: 不客气。
5: 我是大头，今天我来领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6: 壮壮，你别这么说，大头只是有点紧张而已，他一定很难过，我们要多鼓励他。
1: 壮壮，领操时我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而已。
5: 才不是小小的失误，明明就是大大的不会。
1: 我会，我可以现在证明给你们看。
5: 快开始了，大头。
1: 小头爸爸，我还想要您特制的神奇饮料，不喝神奇饮料我就克服不了紧张的毛病。
0: 大头儿子，其实那不是什么神奇饮料，是蛋堡榨的鲜橙汁而已，爸爸只是想鼓励你更加自信一点，克服紧张的情绪。
1: 真的只是橙汁吗？可是我喝了后真的就不紧张了。
0: 那是因为你自信起来了，你相信自己能做到，所以就不太紧张了。爸爸一直看你辛苦练习，知道你可以做好广播操的。
1: 可是
0: 你要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用蛋堡的挑战模式测试你的真实实力，怎么样啊？
1: 我愿意试试。
0: 大头儿子，院子里没有其他人，你全心全意地做广播操，爸爸相信你是没有问题的。
2: 加油加油。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
0: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看你做得好，都来跟你一起做操了。
2: 挑战完成。
1: 哇，我拿了满分，
2: 恭喜大头儿子获得100分。
1: 小豆爸爸，果然没有喝神奇饮料，我领操也不紧张了。
0: 爸爸看到了，大头儿子真棒。
1: 谢谢大家。
2: 哈哈。

0: 小头爸爸的烦恼。
1: 哎，这个怎么办呢？
0: 小头爸爸，咦，您好像不太开心啊。
1: 大头儿子，爸爸最近掉头发太厉害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变成光头的呀。
0: 光头？哎呀，我不想让小头爸爸没有头发。围裙妈妈，不好了，小头爸爸的头发要掉光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脱发并没那么严重。
0: 是吗？
2: 只是小头爸爸最近太疲劳了，经常熬夜工作。
0: 小头爸爸确实每天很晚才休息。
2: 其实只要加强锻炼，多吃些核桃等营养品，而且保持充足的睡眠，很快就能恢复到健康的身体状态了。
0: 嗯，我明白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助小头爸爸的。
1: 哎，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开核桃。
1: 大头儿子，别再砸核桃了。哎呦！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核桃这么难开。
1: 哎，还是我来帮你吧。
0: 不用不用，蛋宝，快来帮我开核桃。
3: 我在。
0: 哇，蛋宝真厉害！
3: 嘿嘿，
0: 蛋宝，请帮我把这些核桃都打开。
3: 交给我吧。
0: 小头爸爸，吃核桃。
1: 哦，谢谢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再多吃点。
1: 够了，吃不下去了。
0: 不行，你要多吃点，还有很多核桃呢。
1: 好了，别闹了，你去给围裙妈妈吃点吧，我还好多资料要看的呢。
0: 好吧。
1: 哎呀，这个地方该怎么改进呢？
0: 蛋宝，小头爸爸在书房里工作了多久呀？
3: 从下午1点到下午5点，总共4小时。
0: 啊，4个小时都没怎么动过，这怎么行？小头爸爸，你能陪我去院子里玩吗？
1: 大头儿子，我正忙着呢，让蛋宝陪你玩吧。
0: 不行，我就想让您陪我玩。
1: 好好好，我画完这张图啊。这儿还要改得高一点啊。不行，这样就不平衡了。蛋宝，你快放我下来。大头儿子，好吧，你想玩什么呀？
0: 现在是下午的活动时间，小头爸爸跟我一起做伸展运动。1、2、3、4，2、2、3、4，哈哈。
1: 这有什么可好玩的呀？有这时间还不如去画图纸。
0: 啊，小头爸爸，接下来跟我做腹背运动。1、2、3、4。
1: 对了，就是这个，用拱形的就可以了。
0: 小头爸爸在说什么？
3: 无法完成动作。
1: 哈哈，就这么改，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0: 已经很晚了，小头爸爸还在工作，这样可不行。
1: 大头儿子，快把橡皮还给爸爸。
0: 不还不还，小头爸爸来追我啊。
1: 大头儿子，别闹了。
0: 蛋宝，接住我。
3: 好的，哈哈。
0: 蛋宝，把橡皮扔过来。
3: 收到。
0: 小头爸爸，橡皮在这里。
1: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都给我站住。大头儿子，你怎么回事？没看到爸爸工作得很忙吗？
0: 小头爸爸，您别生气，其实我只想帮您摆脱掉头发的烦恼。围裙妈妈说您是太劳累了才导致了脱发，她建议您多吃核桃，多做运动，希望您晚上早点休息。
1: 大头儿子，谢谢你们这么担心我，爸爸道歉了，不应该对你们发火的。其实啊，今天我的工作状态变得好多了，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也都有了解决方法。
0: 真的吗？
1: 不过我还是听你的建议，现在就去休息吧。明天早起床再继续完成工作。走了，儿子，上床睡觉了。
3: 嘿嘿。

0: 爱心义卖。
1: 各位家长和小朋友，欢迎你们加入社区举办的义卖活动。今天义卖的全部收入用来维护更新社区的健身设备，希望大家可以把家里不再使用的物品拿出来义卖。
2: 你可以拿来

0: 举六手去出。
1: 我可以拿几个机器人玩具，
2: 可是我有点舍不得我那些玩偶呀。
3: 为了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我会为今天义卖活动中表现好的小朋友准备特殊的礼物。
2: 哇，太棒了！
1: 我先回家拿玩具去喽。嘿，这个我要留下。这个我舍不得，也不能卖。
4: 你在找什么？是否需要帮助？
1: 我已经挑选好了，蛋宝，你跟我一起去义卖吧。
4: 收到，收到。
1: 小托爸爸，这是我们要义卖的玩具。我去看看毛叔他们在义卖什么呢。
5: 爱心义卖，精美的插画书和毛绒玩偶义卖了。
6: 这本插画书好漂亮啊，还有这本。
5: 谢谢。
1: 哇，毛叔和毛绒绒好棒啊，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
7: 大头儿子，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小托爸爸，我们开始吧。蛋宝，你真是太棒了。
7: 爱心义卖，漫画书义卖，机器人玩具义卖，
1: 还有机器人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评分哦。
8: 这个机器人可真棒啊，也是义卖的商品吗？
1: 不是，他是我的小助手。
2: 咱们这样，
5: 插画书义卖送玩偶了，
2: 请大家多多为社区公益做贡献。
9: 爱心义卖，故事书义卖了，买书赠送两辆小汽车，
10: 请大家为社区公益献爱心。
2: 汤圆，
1: 蛋宝，我们也可以送赠品吗？
4: 根据计算结果，玩具数量不够做赠品。
1: 那怎么办啊？我们可不能输给毛茸茸和汤圆啊，要不然就得不到菜婶的特殊礼物了。蛋宝，要不你回家拿一下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的书来当赠品吧。
7: 那可不行，大头儿子，爸爸妈妈的书都还有用的。
1: 小头爸爸，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您看汤圆和毛茸茸他们的书都比我们卖得好。
7: 大头儿子，这是爱心义卖，是社区举行的公益活动，只要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爱心，就达到目的了，没有必要像比赛似的非得争个第一名。
1: 我记住了。
7: 不过我们的确还有不少书没义卖掉，那这样吧，大头儿子，你想一想，除了玩具，买书的人还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送这个东西当赠品呢。
1: 大家买书看书，他们需要台灯。
7: 可是我们家可没有那么多用不了的台灯送给他们。
1: 还需要书签，我可以赠送我们自己制作的书签。蛋宝，启动喷绘功能，给动物折纸上色。
4: 收到指令。
1: 爱心义卖，买书送动物书签喽！
11: 哇，好漂亮的书签！来，我买两本书。
1: 谢谢你，谢谢。
3: 小朋友们，我来的路上都听说了，你们表现得特别好。
1: 蔡婶，那我们都能得到您的特殊礼物吗？
3: 当然了。社区义卖活动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做出自己的贡献，帮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好。这是我特地为你们制作的水果冰淇淋。
12: 谢谢蔡婶。
3: 各位家长，你们今天也辛苦了。
7: 谢谢蔡婶。
1: 蔡婶，蛋宝也帮忙了，可是他不能吃冰淇淋。能不能把他那份给我？您做的冰淇淋实在是太好吃了。

0: 蛋宝闹脾气。
1: 嘿，嘿嘿，嘿啊！大头儿子，不要在屋子里玩足球。
0: 哈哈，哈哈，啊！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回事？把垃圾桶整理好。
0: 蛋宝，帮我收拾一下垃圾桶。
2: 我很忙。
0: 蛋宝好凶啊！
2: 饭熟了，快来吃饭。哦。
3: 真丰盛，我先尝一口啊。
1: 蛋宝的手艺又进步了，青菜炒的火候刚刚好。
0: 哎，大鸡腿。
3: 好
0: 辣！好辣！好辣！好辣呀！
1: 蛋宝，你今天怎么了？菜全没做对呀。
2: 程序没错。
1: 你瞧，红烧肉应该再多炖一会儿，
3: 青菜应该少放一点盐，鸡腿呢就不用放辣椒了。
2: 蛋宝按程序工作，程序没错。
1: 小头爸爸，蛋宝今天可奇怪，是不是闹情绪了？
3: 虽说蛋宝是智能机器人，也不应该有人类的情绪呀。没错没错，啊，这可怎么办啊？好，我知道了。哎呀，这下问题严重了。
2: 一篇，两篇，三篇。
3: 这个科研所的同事说，蛋宝是中了智能机器人的流行病毒，淘气男孩。
0: 啊，病毒！
3: 中毒的机器人会像一个情绪敏感的小男孩一样，易怒、发脾气、哭、调皮捣蛋。好在这个病毒七天就会痊愈的。科研所的同事说，解决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恢复出厂设置。
0: 那蛋宝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哎，这个办法不行。
1: 那我们就等七天，照顾蛋宝到病好。
0: 我来照顾。
2: 叶子没有啦。
3: 哎，蛋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刚刚设计好的模型，千万不要，不要摔坏了呀，蛋宝。
2: 摔摔看。
0: 蛋宝，快放下模型，我们该充电了。
2: 我不充。
0: 不充电你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咱们还怎么玩游戏呀？
2: 玩骑马打仗，我当大将军，你当小兵。
0: 没问题，等你充好电，就是大将军了。
2: 好的。
1: 蛋宝不能喝。你是机器人，不能喝酱油的。
0: 蛋宝乖，不要哭，我亲妈妈。你要对蛋宝温柔一点，他现在生病了。嘿，蛋宝，你瞧，只要慢慢的轻轻搭上去，就不会掉了。
2: 搭积木不好玩，我要玩别的。
0: 好啊，那我们玩小汽车怎么样？
1: 小头爸爸，你看啊，大头儿子像不像是哥哥在照顾弟弟？
3: 是啊，真没想到大头儿子对蛋宝这么有耐心呢。
1: 是啊，比咱们都有耐心。
2: 小汽车不好玩，我要吃零食。
0: 吃零食？你是机器人，怎么吃零食啊？
2: 我不管，我不管，我要吃零食。
0: 好的，这是我的零食，你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吧。吃零食之前，我们要把玩具放回原处，这样下次再玩就不会找不到了。
2: 好的。

0: 第八天，今天是第八天。
1: 今天是蛋宝治愈的日子啦。
2: 啊，蛋宝，快好起来吧。
3: 早上好，我是你们的伙伴蛋宝，有需要请随时呼唤我。
2: 哈哈，蛋宝的病好喽。
3: 在蛋宝生病的时间里，感谢大家细心的照顾。
1: 哪里
0: 最辛苦的还是大头儿子。
2: 不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嘛。
3: 大头儿子，这是你的零食，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2: 哈哈，意外的惊喜。

0: 不受欢迎的访客。怎么就是擦不掉啊？
1: 大头儿子，柚子需要清洁剂分解后才容易清理干净。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哎，成功了，谢谢蛋宝。蛋宝，现在几点了？哎呀，围裙妈妈快回来了，我们要在她回来之前把厨房收拾干净。
1: 收到指令。
0: 哈哈。终于打扫干净了，
2: 哟，好干净啊！大头儿子打扫的真不错，
0: 嘿，多亏蛋宝帮忙。
3: 有老鼠！
0: 在哪里？蛋宝，小老鼠在你头上，快抓住它！蛋宝，快停下来，小老鼠已经跑掉了。围裙妈妈，您没事吧？
2: 一定要把老鼠赶走啊！妈妈最怕老鼠了。
0: 蛋宝，我们一定要赶走这只老鼠，你搜索一下有什么办法呢？
1: 家中出现老鼠，极有可能是墙壁出现裂缝，从而使老鼠进入。
0: 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堵住那个洞口，老鼠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理论上是这样的。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老鼠洞，堵上它。
1: 收到指令。
0: 老鼠洞会在哪里呢？蛋宝，我发现老鼠洞了。
1: 立刻修补墙面。任务完成。
0: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这下围裙妈妈不用再担心家里有老鼠了。怎么可能？
1: 任务失败，再次发现老鼠。
0: 蛋宝，我们快抓住它。蛋宝，老鼠现在就在家里躲着，我们要改变计划，请帮我搜索好用的捕鼠工具。
1: 搜索完毕。这是战术板，使用方便、安全、无毒，是十分有效的捕鼠工具。
0: 太好了，我们就用这个吧。
1: 战术板已全部放置完毕。
0: 只要小老鼠忍不住偷吃爆米花，就会落入粘鼠板的陷阱中。蛋宝，我们去等着吧。
1: 大头儿子，厨房有情况。
0: 快去看看。
4: 哎呦，
0: 怎么粘住的是小头爸爸呀？
4: 我刚才看见老鼠在厨房里想赶跑它，没想到一脚踩到爆米花上，就滑倒了我的屁股。好了，别笑了。围裙妈妈真特别害怕老鼠，我们要赶紧想个办法。
0: 大功告成，这次我可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小头爸爸，您怎么出来呀？
1: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发现老鼠。
4: 老鼠。蛋宝，抓住这只老鼠。
1: 收到指令。
5: 我回来了。
0: 蛋宝，快把门关上。
1: 任务完成。
0: 我们成功了，围裙妈妈，我们把小老鼠成功赶跑了。
4: 是的，你放心吧，家里没有老鼠了。
2: 太好了，昨天可把我吓坏了，等下我做顿大餐犒劳你们。家里怎么这么乱呢？怎么回事？
0: 围裙妈妈，我们是为了赶走小老鼠。
2: 那也不行，不把家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0: 今天晚上谁也别想吃饭。
1: 啊，怎么会这样啊？
2: 攀岩不容易。
3: 啊，这个盒子这么漂亮，里面的东西肯定也很漂亮吧？
4: 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布娃娃。
5: 不不不，肯定是最新版的小汽车。
6: 有可能是美味的蛋糕。
7: 大家已经见过这个漂亮的盒子了。
2: 玉安老师，这个漂亮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7: 这个呀，是一个神秘大奖。
2: 神秘大奖？
7: 对呀，我们幼儿园要在郊野公园举行攀岩比赛，获胜的小朋友就会获得这个神秘大奖。大家想不想要啊？
8: 想要。
7: 那大家要加油喽，记得每天去郊野公园练习哦。
9: 这是怎么了？
2: 我们幼儿园要在郊野公园举行攀岩比赛，可是……
9: 可是什么？
2: 可是我有点害怕，我不想参加了。
9: 你小时候爬墙爬屋瞎闹的时候可不会害怕的，现在长大了反而怕了。没事，不如比赛以前咱们先去试试。
2: 哎，这么高会不会掉下来呀？
9: 不会，有安全绳，还有训练员会做好保护的。
2: 可是
10: 小朋友想不想试一试啊？
9: 老头子，没关系的，比你小的小朋友都参加过，你能够做到的。还有神秘大奖呢，你不想拿了吗？
2: 那好吧，我来试一试。我不想玩了，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不行，攀岩太可怕了，我不想去攀岩了。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不去攀岩比赛吗？
4: 可以想办法拖延去锻炼的时间。
2: 好，
9: 大头儿子，该出发了。
2: 小头爸爸，我们是不是也要带安全绳？
9: 攀岩墙那里应该都会准备的，但是以防万一，爸爸也给你准备了一根。
2: 我穿错鞋子，我去换一双。
9: 不用不用，给你准备了登山鞋，又轻快又方便。
2: 小头爸爸，我得戴帽子。蛋宝，拿去楼上了。
9: 爸爸给你买了特制的安全帽，怎么样？爸爸想得周到吧？
2: 周到。
5: 大头，快看我这一身多酷啊！
9: 你怎么了？
2: 爸爸，我害怕。
9: 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害怕什么呢？
2: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从攀岩墙上摔下来了。那天练习的时候我力气太小了，再掉下去怎么办？
9: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次爸爸给你演示一下，你看好不好？
2: 不要，爸爸也会摔下来的。
9: 不会的，爸爸的力气大着呢。
2: 小心。
9: 大头儿子，你看是不是很安全啊？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尝试一下？
2: 真的那么安全吗？
9: 放心好了，爸爸会保护你的。
2: 那好吧。
9: 大头儿子，你也太酷了吧。
2: 小头爸爸，我害怕。
9: 大头儿子不要害怕，爸爸陪着你呢，很快就到达终点了。脚下要用力，侧着脚踩石头。
5: 大头加油。
2: 原来攀岩这么好玩啊，一点都不可怕，我太喜欢了。
9: 是吧，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只要勇敢地尝试一下，就知道这件事没有那么吓人的。你刚才做的就很好啊。
2: 谢谢小头爸爸，多亏了您在我身边，我还要再玩一次。
9: 好好好，我们呀玩个够。
11: 本次攀岩比赛的冠军是大头儿子，让我们祝贺他。哈哈。

0: 我们在家里也装一面攀岩高墙，好不好呀？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拉手环放到上面了。
1: 为了一个拉手环，要在家里砌一面墙，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0: 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反正跟延山造墙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人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四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

0: 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1: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龙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2: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子斜的这个石库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2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3: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2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2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 部署在宝塔山

0: 清凉山的山顶。
1: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2: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桂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桂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桂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6: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0: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

0: 设计指明了方向。
1: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赵什么强，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这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0: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1: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1: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去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握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枪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已经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

0: 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1: 1939年夏，刘贵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时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2: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3: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友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说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 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自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九日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0: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5: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

0: 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4: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吓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 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

0: 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司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司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2: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3: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0: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文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顿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2: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3: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 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

0: 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1: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2: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0: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崎岖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大连的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2: 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0: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石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瓦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0: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0: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2: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一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0: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1: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2: 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2: 像树叶一样。
1: 是。
2: 所以叫页岩。
1: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2: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1: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2: 有，
1: 小生命的化石。
2: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这些藻类。
1: 这个就算是吗？
2: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1: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2: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0: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2: 对，哎，这一块儿，
1: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2: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1: 古老的，
2: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0: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1: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2: 对，
1: 刘老师。
2: 对对。
1: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
2: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1: 小心小心啊、
2: 对，现在已经出漏了。
1: 哇，很清楚了哈。
2: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1: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2: 对，
1: 可能还更高呢。
2: 对，
1: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2: 是。
0: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基岩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1: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2: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1: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2: 对对对，
1: 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2: 别有洞天呢。
1: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2: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嗯，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0: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1: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7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0: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醉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1: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0: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
1: 哇，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0: 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1: 上来了！哇！哎，紧张了，所以缩起来了，很硬。就这么一会�儿，大概可能3-4分钟的时间。今天下水前，师傅还说怕这水魂踩不到，看，这就有收获了。您刚刚说这海参算比较小的是吗？
3: 小，不够菜谱大小。
1: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3: 2-3个头一斤的，一个能6-7个头。
1: 哦，这得6-7个头的，
3: 才能够。
1: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0: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5年以上，每斤1头到3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2年。
1: 好了，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它回回去吧。拜拜。
0: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2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1: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2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4: 好，来，请。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4: 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蚂蚁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1: 哇，这个肉很厚。
4: 对，很厚实，很厚实，
1: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4: 对，因为它那个生产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5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

0: 感觉、啊、
1: 梗啾啾的，是吧？
0: 对。
2: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使。

0: 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
1: 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2: 对，
1: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2: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3: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2: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2: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1: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
2: 是
1: 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静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没错，
3: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陆海接力。
4: 哦，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5: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6: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1: 哦，所以
6: 对，然后就不能会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1: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3: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1: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6: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1: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6: 对对，
3: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它们1年4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1: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7: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

0: 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1: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他们挨几天饿。
0: 这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嘛。
2: 还有那种菜吧，
0: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3: 它
0: 的嘴在这儿。哦，
3: 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2: 没有，这个专船不能喂。
3: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3: 哦，所以
2: 好像人家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4: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3: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2: 留下来哦。
1: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0: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的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片海域。
1: 2000年以后，管湖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0: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和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1: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只，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3: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5: 试试试试。哦，
6: 来，
3: 真的很沉。
5: 来，
3: 哎。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2: 40公分，
3: 40厘米宽的样子，
5: 这个大吗？就这个大量，
3: 这个更大，
2: 260厘米，哇，
3: 这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5: 啊，对。
1: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10斤甚至上百斤。
2: 这个货的成熟都不错。
3: 然后再把它从这

0: 绳子上解下来啊，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我
1: 带回去一批，
0: 就带回去了，
1: 带回去，
0: 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啊，再寄上去。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2: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两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0: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就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2: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七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十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3: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2: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4: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2: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0: 它会咬人吗？
5: 不会。
6: 这条，这条，这条好，这条好。哎呦，哎呀！
0: 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5: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哎呦，
0: 好漂亮啊！
5: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5: 对，每条鱼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2: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4: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0: 它能跳这么高啊？
4: 对，
0: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4: 是。
0: 然后游近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4: 对。
0: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4: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0: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4: 现在是8两，400克。
2: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0: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5: 变白了，
1: 一直变颜色。
5: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0: 啊，真的
5: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说
0: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5: 对对对对对，
0: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5: 是，
0: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5: 对，
0: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5: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0: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5: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2: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5: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0: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5: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斑石雕。哦，
2: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斑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0: 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5: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哦，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0: 400多吨啊？
5: 对呀，
0: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5: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2: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称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鱼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子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啊。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还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没完提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还急，水流急出来是个鱼的骗死地方。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咱用三月末应该没完提。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基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一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4: 还大海蛎子，
1: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4: 对，
1: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4: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1: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4: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3: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参。
1: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3: 它这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网船拖上来的。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0: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3: 你看这个墨，这是墨蟹，这圆的是墨蟹。你看这个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1: 哦，您是捏这儿啊？
3: 你捏捏是很硬。
1: 很硬。
3: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

0: 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肺都好。哦，嗯，这一看是好蟹的。
1: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嗯，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0: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2: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1: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特别大。
0: 尝尝哈。
1: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
0: 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那个火候很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0: 对，
1: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0: 是，
1: 好吃。
0: 我再吃一个。
2: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至7倍。
1: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3: 是。
2: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2: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1: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过年时姥姥的剪纸，胡同里放飞的沙燕风筝，一起北京，总有诉不完的情谊。董建春、李丁用相声《北京北京》了解一下，带观众领略北京的地道方言，感受北京方言的趣味与魅力。
3: 得了金德，
4: 胡说八道，
3: 扯了一根。你上台呢，想先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你了解北京吗？
4: 我很了解北京啊。
3: 哎，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问你点有关北京的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
4: 没问题啊。
3: 那么请问啊，北京最新建成的机场，
4: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3: 北京最大的机场，
4: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3: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4: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3: 那这么问啊，北京什么机场最好玩？
4: 你离开机场不会问了是吧？
3: 那北京啊，什么地方最好玩？
4: 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这还用问吗？
3: 哪儿？
4: 满堂喝彩录制现场最好玩啊！
3: 哦，不错不错，这个问题可以啊。那我接着问了，
4: 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
3: 哎，这你不明白，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最近我在北京啊，老能遇见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呢就老问我有关北京的问题。
4: 是啊，
3: 我总是答不上来。我怕丢人现眼，你知道的多，问你来了。
4: 我知道的肯定多。
3: 现在咱们设了一个场景啊，
4: 什么场景？
3: 你现在呢，在这个北京大街上，你这遛弯呢，然后呢，有这个外地朋友啊，遇到问题了，看你能不能给人解决。
4: 我肯定能解决。
3: 咱们表演一下，来呀，我有问题。
4: 这我看出你有问题来了，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啊你。
3: 这小姑娘外地来学跳舞的，
4: 你好好的，好好的，你别这样，你飘过来这不行啊，好好好好的，
3: 端庄一点的，
4: 端庄一点啊。
3: 那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啊，你好你好，
3: 们家呢来自倍儿漂亮的武夷山，
4: 你们家来自五道口吧？你说这话都不是武夷山那边，还们家还倍儿漂亮，哎呀，你这北京话比我都地道了都。
3: 这个们家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较特殊。
4: 怎么特殊呢？
3: 我们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呢是在武夷山但我的爸爸呢是黑龙江人哟，我的妈妈呢是云南人，我的爷爷呢是福建人我的奶奶呢是陕西人，哎呦呦，我的姥爷呢是海南人，我的姥姥呢是老北京。
4: 你姥姥太厉害了。
3: 为什么呢？
4: 六个地方方言都没干过你姥姥。你姥姥多厉害呀、啊！
3: 哎呦，我的妈爷子，您可真成啊！
4: 我没你姥姥成。我
3: 问点别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爷们儿？
4: 都能回答。
3: 北京话管最好叫什么？
4: 最好，我还真知道，
3: 叫
4: 拔尖儿。
3: 不准确啊，叫盖了帽了。
4: 你知道你还问？

0: 你这发音很标准呀、啊！
1: 我就会这一个，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0: 我教你别的，
1: 你教教我，
0: 我教你，
1: 太好了，
0: 我教你别的啊。比如说我们北京话管时髦
1: 叫范
0: 管最后叫
1: 末了，
0: 管特别叫
1: 得了金德，
0: 管胡说八道叫
1: 扯哩个啦。不是，别急，别急。
0: 你外地朋友，你就气我，我因为我们土生土的老北京，你有意思吗你？你这是外地朋友吗？
1: 激动，
0: 你知道的比我多不行啊！
1: 不能知道多，
0: 你得知道少一点，你最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外地人。
1: 哦，这位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我来帮你。
1: 那也可以、啊。
0: 哎，对对对
1: 啊！再来啊！
0: 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呦呀，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的啦。
0: 太好了，就喜欢这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您好，您好，外地朋友。
1: 你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0: 那你还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有问题不行啊？
1: 不知道吗？
0: 你得知道有问题。啊、你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我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呀、
0: 啊。哦，
1: 是这样的。
0: 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个南方一个日报的这个记者。
0: 哦，记者朋友
1: 啊，来到这个北京啊，就想要采访这么几类人，但这几类人都特别的难找，实在是找不到的啦。
0: 哎哎，我能帮你找着。
1: 你都帮我找到。
0: 我都能给你找着。
1: 太好的了、
0: 啊。你说。
1: 首先呀、啊，我要找这个北京最温暖的人。
0: 那什么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啊，
1: 哦，还要找北京最勇敢的人，
0: 那是人民子弟兵跟人民警察，
1: 还要找北京最辛劳的人，
0: 那是工人师傅和上班族，
1: 还要找北京最美丽的人，
0: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1: 这好呀、啊、最后 啊我还要找北京最厉害的人。
0: 最厉害的人我哪知道是什么呀，
1: 这个你都不知道
0: 啊，
1: 连我都知道的啦。
0: 那北京什么人最厉害呀、啊、
1: 我姥姥最厉害、哎、
0: 他又回来了。
2: 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形成于京津两地，作品多雅俗共赏，写意传神。此次理想带来京韵大鼓碧天门外，随着歌声流转，一幅自在逍遥的山间小景跃然眼前。

0: 老北京叫卖俗称吆喝，是北京市的特有的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王正、郭天义携手演绎相声《卖布头》，幽默展示老北京传统吆喝的韵味。
1: 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得有特点，他就很有特点啊，不光得长得有特点啊，还得有四门基本功。哎，
2: 说学逗唱，
1: 您看咱们这个说个绕口令，
2: 对，
1: 唱太平歌词，要我说最难的
2: 是
1: 学。
2: 啊，仿学那是包罗万象。
1: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这给朋友们学一回，
2: 您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1: 学学过去的叫卖声。
2: 叫卖，
1: 您懂吗？
2: 我懂叫卖
1: 啊，
2: 就是瞎嚷嚷。到马路，哎呀呀！你瞧李丁乐的，他以前就干这个的。
1: 他走哪儿？哎，他这风格倒像，
2: 不就这样吗？
1: 您说这瞎嚷嚷不对
2: 啊，
1: 这个是一个学问，
2: 学问，
1: 这是一个学问，
2: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吆喝，
2: 吆喝，
1: 又叫报君知。
2: 哦，这改民俗了。
1: 在过去，全凭肉嗓子吆喝，
2: 这倒是。
1: 您要说这过去吆喝呀，
2: 啊，
1: 最讲究的
2: 是
1: 卖布头的。
2: 嘿，
1: 简单的学一下这个卖布头的，
2: 模仿模仿。
1: 掌柜的啊，拿出一块布来，
2: 拿出一块
1: 黑布
2: 啊，黑色的布。
1: 这样咱们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黑布，
2: 来一回黑布，
1: 这味道就变了啊。
2: 您可给他
1: 吆喝出来就不是这味儿。
2: 快快学，快学。
1: 但是
2: 啊，
1: 我们需要郭天义老师的帮忙，
2: 需要我帮忙。
1: 您就说这么几句话
2: 啊，您就
1: 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行吗？
2: 完事儿了，
1: 能来吗？
2: 咱这专业的演员呢，
1: 啊，
2: 就这么几句台词还记不住吗？你来吧，吆喝吧，来。
1: 不不不不，但是咱们试演一下啊，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看着呢，一会儿您忘了我就尴尬了。
2: 哦，对，
1: 您来一回
2: 演示哈，
1: 您来一回，
2: 别让电视机前的朋友笑了。
1: 对对对对，嗯，
2: 很简单。
1: 哎，来一回，
2: 宝贝儿，哎，
1: 哎，
2: 别让了，
1: 嗯，
2: 赔了吧，是。很简单，
1: 您这是。两天没吃饭了是怎么着？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您得有点劲儿，
2: 是这倒霉模样。
1: 对，您得有点劲儿
2: 啊，有点劲。
1: 对对，
2: 您说这个调门啊，哎，音量大一点，
1: 高一点
2: 啊。行了，宝贝儿，哎，别让了，赔了吧。哎，音量咱上来了，
1: 不错不错啊，不错。但是啊，差一点。
2: 还差一点。
1: 您想啊，我跟朋友介绍的很清楚，咱们这是一布巷子，一大胡同，您这音量谁听得见呢？
2: 对，
1: 对不对？
2: 在室外胡同上吆喝吗？
1: 声音大一点，嗯，走，
2: 宝贝儿，哎，别让了，赔了吧。怎么样？好，
3: 好，
2: 谢谢。
1: 大伙儿是真热情，
2: 哎，
1: 他这个水平也确实不错。
2: 那是，
1: 但是，差一点，差一点。因为远处也有很多朋友，哎，你这声音一大，他过就过来了。哎，
2: 您就相当于导演跟我说戏。
1: 哎，对对对对对。
2: OK，
1: 哎，再来一次啊。
2: OK，
1: 使劲啊。嚯，这是吃。

0: 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您看，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干嘛呢？
1: 这不酝酿情绪呢吗？
0: 谁这么酝酿情绪啊？好，往上啊，使劲，
1: 宝贝儿，飞了吧！啊，嚯，别嚷了，我的妈呀！
0: 不是你哭什么呀？
1: 你太难为人了。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保证啊。这节目就重复播你这镜头啊，我保证让你火了啊，好不好？您别哭了啊，您记住这几句就行了啊，
1: 错不了了，
0: 好不好啊？咱也别难为他了，主要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卖布头的黑布啊，您注意听。哎，
1: 别嚷了，宝贝儿，哎，赔了吧？
0: 您等会儿您。
2: 我这有一身子，
0: 您等会儿吧。
2: 刚设计，
0: 您等会儿，您这干嘛呢？啊，您这干嘛呢？
1: 您不让我来这几句吗？
0: 来这几句，我这布还没吆喝呢，您就别让了，保本赔了吧。您这托也得太假了吧？
2: 有点冒场了。
0: 就是，您等我让价的时候，您再说这几句。
1: 哦，我，您这什么一让价，我来这几句，
0: 对了，
1: 错不了了。
0: 再来一回啊！
1: 别着急了，哎。
0: 腰花这买矮了吧，哎，你不要那一装啊，嗯，是有来怎么一装啊，这不装了装了，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二大呀，
1: 是喽，
0: 哎，那是个什么色儿啊，那种是个白呀，
1: 白，
0: 哎，这是个什么色儿，
1: 这个
0: 这种是个青啊，那青的就是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呀，他气死了孟张飞呀，
1: 是喽，
0: 也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又为黑警逮不差呀，
1: 不错，
0: 咱不提这种黑呀，嗯，那么咱提这种货不知道，各位知道的不知道了吧，哎，那您要不知道，啊，您够奔电车道啊，您就买张票，这不丁儿当儿来到了，
1: 对，
0: 你来了前门外，啊，你进了大石栏，那来了袁增祥，那到了瑞林祥，那个瑞增祥啊，瑞生祥啊，广生祥啊，颐和祥，来到了瑞祥之前祥一二的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嗯，你点着名儿要春退德国清，这不德国让哪怕德国人民制造这种布儿的呀，
1: 是了，
0: 要买这种布啊，嗯，那就得四毛二，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了好，这么紫密，这么柔顺，这么细粉，这么结实，这么好儿的，
1: 是了，
0: 那要买多少钱您就站稳了脚步，哎，我淘淘尺寸就听了价了吧，哎，那一淘五十，
1: 你淘点我
0: 两淘一张，三淘一张五，大是两角的算那一张四了吧，
1: 一张四，
0: 那不按四毛二就按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加上四尺是七毛二啊，哎，那二分不算零，一块八不加七毛您就给那现钱是两块五儿的，
1: 五
0: 啊，那位先生说卖不头儿的，啊，你给我八的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半钱准备好了，你了这里这里要买还不卖呀？
1: 怎么呢？
0: 那么回的事儿是徒弟织的，那没打手工钱，额外升职，升职额外，马上加鞭还要让他，我把他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多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棒子也不要啊！啊，这不两块五，
1: 两块五，
0: 我让去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三，哎，这不两块三。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两块二，
1: 保本，
0: 啊，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两块钱，
1: 两块，
0: 啊，这不两块钱，我让去两毛，一块八，
1: 别让了，
0: 一块七，
1: 保本，
0: 一块六，
1: 咱赔了，
0: 一块五，哎呦，那您要不要？您就给那现钱是一块四啊，啊，这不一块四，我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1: 一块钱，
0: 那您要还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喊了喊了吧。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白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王彤、随风是一对默契搭档，他们擅长连说带唱的表演方式。此次二人合作带来相声《谁也唱不过》，现场上演超级模仿秀，比拼颤音演唱，一场群星

0: 听音乐会，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唇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到哎，停啊！我可能忘词儿了，好长时间没唱，但是这个词儿不重要，这个味道很重要。
2: 对对 对, 对，
1: 唱歌的感觉很重要，嘿，你知道吧？
2: 通哥，哎，我觉得你这不是沙哑派，
1: 那我这是
2: 这杀猪派，
1: 啥？曹翠芳过分了啊！过分了，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宇唱歌也有方法，你知道吗？
1: 我这不刚才用的方法了吗？
2: 对，张宇唱歌他最有特点的是拆音儿，捏嘴唱法，他拆音就出来了。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2: 你真的？
1: 那你来来来，跟他放个音，让他唱，我看你捏着嘴怎么唱。

0: 别放了！
1: 你不是不会吗？你这怎么回事？你
2: 脚里头吗？那刚才朋友们都鼓掌了吗？
1: 哪有人鼓掌？你看谁理你了？你看鼓掌。
2: 你好好看看，除了没鼓掌的都鼓掌了。
1: 废话，
2: 刚才我还听见叫好了。
1: 哪有叫好的？
2: 后是后，就是不太气。来，一二三，走！
3: 好，
1: 我让你调理观众来了是吧？
2: 聪哥，你接着叫。
1: 我叫什么呀？我叫啊！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我看来不把那个压箱底儿的那个真功夫我亮出来，我今天是治不住你。我上面唱一个我拿手的。哎，我们小时候听那个四大天王刘德华，我们都听那个
2: 刘德华。
1: 哎，有档次，知道吧？
2: 对对。
1: 你知道刘德华唱歌什么特点？懂不懂？
2: 啥特点？
1: 刘德华唱歌的时候，撅嘴。
2: 哎，他撅嘴，
1: 撅嘴派。他一撅嘴，声音出来就跟刘德华差不多。你听着啊，来，咱们来个刘德华的歌。

0: 唱到这儿吧。
1: 一句啊，
0: 可以了啊，有两句，你能把这两句学会，我觉得你就进步了，知道吧？啊，
2: 我觉得你这不是刘德华，
0: 我这是谁？
2: 你这是骂的话。我就是那个刘德华唱歌颤音也非常有特点。
0: 刘德华也有颤音
2: 啊？
0: 我怎么没听？
2: 拉脖子唱法，你拉脖子，他颤音就出来了，
0: 是吗？
2: 谁在乎？
0: 不对
2: 啊，
0: 别偷工减料。
2: 咋了？
0: 我刚才唱的是粤语，你也得唱粤语。来，音响师给他放粤语，让你跟我嘚瑟。来，
2: 龙奔龙楼，万里滔滔光水问半腰，头真流，谁敢信？

0: 咱这结尾叫
1: 我叫什么呀？我不行。
2: 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曲种，主要流传于北京密云，由四人伴奏，一人演唱，曲调独特，

内容丰富。曲艺人们上演五音大鼓，花样的唱响，奏响繁星闪烁，灯炫花亮的

杨一丹无名恩两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6年5月2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处偏僻的村庄，被一座墓葬的出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浙江省考古工作人员紧急对这座墓葬开始了抢救性发掘。这是南宋庆元二年一座砖椁石板顶的夫妻合葬墓。通过现场发掘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七世孙赵伯云与他的妻子李氏。李氏墓穴早年被盗，赵伯云之墓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这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境内唯一保存完好的南宋墓葬。鉴于棺木密封性极好，工作人员怀疑棺内有可能出现珍贵丝织物，开棺后裸露在空气中的织物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变化，因此必须由丝织品保护专家在最短时间内进行专业处理。发掘现场并不具备处理条件，于是现场指挥小组决定将棺木运往30千米之外的黄岩博物馆临时搭建的工作场所。与此同时，远在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顶级专家团队也迅速赶赴现场，一场紧张的时间之战即将展开。5月5日中午，装载着红色棺木的卡车安全抵达博物馆西侧临时搭建起的工作区域。红色的棺木安静地躺在院子里，仿佛穿越了久远的时光，一下子从幽暗的地下来到了800年之后的阳光下。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作为富有现场经验的专家，他们深知接下来的工作仍然会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
1: 它整个就处于一种无氧、无光、无微生物的一种情况下在保存的，它就像封存了一样，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封存。如果我们不去打破它这个平衡，我觉得它埋在地底下还可以保下去。但是我们一旦打破了，它以前若干年以来形成的一种平衡被打破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种突变。这个突变呢，就是对文物来讲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讲，就是如何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规避这些风险。
0: 晚上8点，各个领域的专家集中到棺木周围，开棺工作正式开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刚刚启动的工作很快就不得不终止了。因为在场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他们面对的居然是一具找不到任何接缝的棺木。
2: 他这个棺木是棺盖盖上去以后才修葺的，才整体修葺的，所以在棺木这个表面是看不到这个接口是在哪里的，所以光找那个接口就费了很大的这个波折，因为你不能随意的去砸它，也不能说为了，也不能把这个棺木的结构破坏掉。我们都可以设想到很多种方案，有些人说要么拿个锯子来，等于说我们把上面这个锯开就行了嘛，哈，把棺木锯开就行。但锯考虑到锯开以后的话，可能会把棺木的这个结构破坏了。我们想还是想无损的去开启它。临海文保所的一个人，他说是小时候那个过去还土葬的时候嘛，他见过那些做棺材的怎么样扣盖的。
0: 赵伯云棺木外部修漆精美，制作精良，表面看上去光滑完整，历经800年竟然找不到任何缝隙。自称见过棺木制作的工作人员绕着棺木转着圈的仔细观察，

0: 一个多小时后，一处微微凹陷的猪漆表面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所以这样子呢，就经过一番呢周集查找，最后呢，这个在棺木上面呢发现了一条稍微隐约露馅的一条细线。这条线呢，由于这个棺起因出来以后啊，可能是这个已经有一部分呢棺盖呢就水分有一点蒸发掉，蒸发掉以后呢，这个油漆呢出现了一点的些许的收缩，所以在这个棺木棺盖的位置呢，有点一定收缩性进行去的一条引线。那么我们就初步判断，这条引线可能就是这个气口的结合的位置。
0: 为了不破坏棺木的整体结构，工作人员沿着缝隙小心地吸入一片片薄薄的木片，把棺盖与棺体微微分离。随着木片的不断吸入，棺木四周的缝隙终于慢慢显露出来。棺盖与棺木整体松开了，工作人员迅速垫好四角，勾住棺盖，垂直向上抬升。就在此时，意外再次发生。仿佛被棺内某种力量牵引着，棺盖始终不能完全脱离。经过仔细观察，郑佳丽发现棺盖内壁紧紧连着棺内的一床丝棉被。
2: 棺盖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的，棺盖打开以后，因为棺盖那个跟那个底下那个经过那个水发泡胀起来以后的那些一点棉絮状的东西啊，跟那个棺盖就已经粘牢了。
0: 棺内原本漂浮在水面的织物，随着水流的排出，粘在了棺盖与棺木之间遭腐的油漆上。如果强制分离，棺内织物将遭到严重损坏。开棺工作再次被迫停止，此时距离开棺启动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在对缝隙内粘连程度进行仔细观察和反复评估之后，经过充分的讨论，现场指挥小组决定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汪自强利用轻便工具对粘连处的丝织品和棺盖尝试进行分离。
3: 找了一把就是做油漆那个铲子啊，那么我看了一下粘在那边，我就用这个铲子把那个油灰这个部分把它抢一下，把它分离起来。因为这时候呢要很小心，不能够连在那个跟衣服连在一起，就是说把这个衣服给搞坏了，就是说哎，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油灰把它抢掉，把衣服不能碰到它，就是说啊，那么抢掉以后呢，它就自然就脱落下去了。
0: 五月五日晚上11点，汪自强将粘连处成功分离，沉重的棺盖被小心移开。当郑佳丽看到棺内的景象时，她长舒了一口气。从棺木起吊开始，她就一直在担心，怕因为排水不彻底，导致棺内脆弱的丝织品文物在长时间的位移颠簸中遭受无法挽回的损毁。这一刻，郑佳丽一直悬了十几个小时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2: 当时在那个清理过程中，那些我们知道这个衣物非常的多，保存的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硬挺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面对奇迹般保存完好的大量丝织品，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棺内的一切都保持着刚入殓时的格局，尸骨身上衣冠整齐，盖在厚厚的丝棉被之下，身体周遭有许

0: 多丝织物环绕摆放。八百年岁月变迁，除了肉身已腐，关内的一切宛若当初。赵伯云这位南宋士大夫就这样穿着整齐地躺在其中，随着棺木的开启，静静呈现在世人面前。
1: 感觉一个呢，它的量比较大，最有点震撼就是它比较完整，也没有到过，品种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而且有的还比较珍贵，就是这一点我们感觉还是蛮激动的，就是能够发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木砖，没扰动过的啊，那么非常原汁原味的，是吧？
0: 棺木中的景象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期待着能继续展开进一步的清理。有更重要的发现时，郑嘉丽和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却决定终止开棺清理工作。促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则是一种形态特别的液态金属。
2: 打开以后，大家认为这个，因为很多的一些棺木里面都是有水银的，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确实有水银啊，是不是周全，但是这个作为我们的防范里面呢，肯定考虑，肯定要做好预案，认为它里面可能有水银或者其他有些不可测的，有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这个一些霉变的，包括一些气体啊。
0: 凌晨一点多，在经历了长达12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工作人员撤离了博物馆，将现场交给武警战士进行清场警戒。他们计划第二天早晨7点开始进一步的清理工作。黄岩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郑嘉丽、福一南与汪自强等人早已抵达现场。半遮掩的棺盖被完全打开，只为尽早开展提取和清理工作。一夜的搁置，棺内未知气体和水银等有害物质已经散尽，但令工作人员焦虑的是，棺内丝织品已经暴露在空气中整整一夜时间，文物还能顺利提取吗？
3: 里边丝织品由于这个水放干了，那么棺盖也打开了，暴露在这个空气里边了，所以它这个环境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为了这个很好的保护这些丝织品啊，我们现场专家经过讨论以后啊，就是决定呢，现场就是进行现场能清洗的，就用清水进行初步的清洗，那么去除掉它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染物，那么使这个保护状态啊能够展平开，所以这样就通过清水的清洗，放置在这个平板上进行阴凉，散发这个水汽。这样便于呢再进行后续的保护处理，使这个丝织品啊很快的呢能够适应新的保护环境。
0: 早晨8点，在确认所有异味气体已经被完全排出后，工作组立刻着手对棺内文物进行提取和应急性保护。他们知道，为了防止提取的文物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发生畸变，从现在开始一刻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4: 棺木一打开就像发电枪响起一样的，那就是所以做现场考古保护需要身体特别好，身体不好很难吃得下，劳动强度非常大，那基本上文物不等人，就是要连续的去工作。应急保护就像在火线上救病人一样的，那就是要非常快，效率非常高，措施要非常到位，这样子做。在应急保护，在考古现场更多的是考量你的效率，考量你的效果，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跟时间赛跑。
0: 最先被提取的是丝棉被子，揭开后一具

0: 裹满了层层叠叠丝绸服饰的完整尸骨随即裸露出来。
1: 尸棉被拿走以后呢，就发现赵伯云的死身，他有个头盖骨，他这个帽子呢，当时两个帽刺啊，就是碰到那个棺材的两臂了，这样子翘上去了有点。然后呢，就是这个帽子，前面部分已经，顶上部分已经有所损坏了，包括那个帽刺呢，都已经有断裂的痕迹。然后这个尸体两边呢，有许多卷着的那个陪葬的东西，那个鞋子呢，还可以看得到，就是都是从金织起来的，不是那个像我们现代的鞋底一样，就是织起来的那个丝织品的鞋子穿着。然后我们就是给他量了一下，初步量了一下他的身体的长度，包括做的，然后拍照片，那个记录当时出土的现场的那个场景。
0: 经过测量，赵伯云尸体长度约170厘米，身着多层丝织物，头骨经过岁月侵蚀，已与身体分离。工作人员将头骨小心移出，却在头骨两侧、肩膀上方有了新的发现。
2: 等一下，
3: 这帽子我来偷拿啊，不好意思啊。
2: 在他的那两个肩边上嘛，我记得就是发现了一个币跟一个水晶，就是说，那么当时就是把它提取出来，那他们管理也比较重视啊，因为有文字的东西啊，然后也感觉比较珍贵。
0: 由于年代久远，玉璧上的文字暂时无法辨认，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块配饰上的丝带居然都完好无损，只是上面沾满了黑色附着物。经验丰富的汪自强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带着两块配饰快步走向事先设定好的室内清洗点，用毛笔和手指对丝带进行极其复杂的初步清洗工作。
2: 后来说我提议，就是说这个上面已经有那个尸体的那种分泌物在这个上面，特别那个丝带上面，我建议就是要把它马上清洗掉，它是两个阶段，就是说是，那么如果是干了以后再来清洗的话，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它的这个附着上去的东西啊，像油脂啊这些物质啊，有的是不明的这种物质，它会结成硬块，甚至钻到那个纤维里面，你要想把它洗出来还是比较难的，就是说啊，那么当时我想我还是稍微擅长一点嘛，那么这个工作由我来做了，但是也冒这个风险的，因为洗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还是轻轻要捏下的，就是让它那个出来，就说是，但是如果这个分量用重以后啊，它也很容易损坏或者是断掉，就说是，所以呢这个度要把握得很好，就是轻轻的捏啊，慢慢给它松松一点点松，然后把里面东西把它洗出来，就说是。
0: 汪自强很清楚，他手里的丝带经过了800年时光流逝，看似柔韧的丝带其实极其脆弱，只要手指上一点微小的拿捏不当，就可能使得丝带断为两截，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然而无数次现场经验都告诉他，这是实施应急性清理保护的最佳时间窗口，错过这个时间，清洗所造成的破坏性风险会成倍增加。
4: 然后可能需要用到脚架，上面有字。
0: 两条丝带让汪自强花了2个小时才初步清理干净，而就在距离他500米远的地方，周阳则带着两位助手把棺木周围叠放的丝织物一一铺展开来，争分夺秒地用排笔和清水进行仔细的漂洗，以便去除丝织品上的残留污染

0: 我能够敏感的感觉到有些文物是非常独特的，非常难得的，真的就是有感觉。当这个文物捧在手里的时候是有感觉的，特别好，特别要呵护。因为南宋的丝绸都是以轻薄通透为主要的工艺特点的，它跟其他年代好像不太一样，它就是特别轻特别薄，它可能追求的就是这种审美的这种效果，那种工艺的效果。所以文物出来的时候看看小小的一团，其实我很能明白它摊开的是很大一件衣服。果然
1: 多年的经验和直觉告诉周阳，其中一件服饰的触感似乎有些不同寻常。那一刻的他并不知道，在整整三个月之后，这件让他记忆深刻的衣服就会以全新的容貌出现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合，惊艳全世界。中午时分，为加快进度，负责提取的工作人员开始从棺木头尾同时着手，更多的丝绸服饰被提取出来，考古工作人员一刻不敢耽搁地拍照记录。经过11个小时不停歇的提取清理工作，除了赵伯云尸骨和他身上的衣帽靴子外，工作人员共清理出20多件丝织品，一件玉璧，一件水晶环，一柄铜镜，以及一个香盒。他们被一一拍照编号，妥善安置在塑料箱中，等待进一步干燥处理。但令人意外的是，不同于以往贵族墓葬的印象，赵伯云的棺木中除了两件配饰和一些贴身之物外，似乎并没有过于复杂贵重的陪葬品。按照家谱记载，赵伯云为南宋通义大夫，是正四品官员，又是宋太祖七世孙，如此显赫的皇亲国戚，墓葬为何如此寒酸？
2: 宋墓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一个随葬品的世俗化，就生前用什么，他就在什么。尤其像比方说一些大学问家，赵伯云就是这样子啊。赵伯云的他除了身上的一身衣物，还有随身的一个两个挂件，这两个挂件是直接对应他生前的这个身份的，他个人的一个文人的完好的。
3: 多余之物一点都没有啊。朱子家里讲得很清楚啊，
2: 你以为是因为名器随葬的很多，这个叫多余之物，不用也罢。好，这是朱子家里这个他推崇的一种丧葬观，从我们这宋墓里也可以看到。
1: 按照顺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赵伯云身上的衣物进行提取和清理。这个步骤在考古界叫做揭盏。
4: 所以这个说的是这个是主，好像是。对啊，真的，这个是这矿泉水。
3: 我们在对赵伯云墓的清理，如果说是每一个过程，哪怕在丝织物的身上的清理，包括在现场第一时间清理，我们始终是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这个尽管是一个800年前的古人。这个人你要想到，他实际曾经是跟你我一样，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今天对古人和古人留下来遗物的爱护、保护和关怀，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考古跟其他的科学一样，它固然是以追求新知为目的的，因为任何科学都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但是它的前提必须要是人文的，必须要是人文的。我想如果是不以人类的福祉为追求的科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可疑的。
1: 但棺木已经埋藏800余年，尸体与衣物以及衣物与衣物之间都紧紧贴合在一起，想要想

0: 详细记录和提取十分困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和身上的衣物都会逐渐干枯脆裂。这间临时搭建的工作室显然不具备接展条件。
1: 因为当时的时候，五月六号开棺之后，在现场当看到这个整个棺木里的丝绸保存得很好的时候，尤其是赵伯云穿戴整齐地躺在棺材里，我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具标本也好，或者是一个考古的材料也好，研究的材料也好，不能仓促地在现场打开。
0: 寻找下一个能顺利进行接展工作的场所，成为黄岩博物馆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在这时，罗永华从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天眼实验室。
2: 那么当时的考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馆里呢，就是建了一个天眼系统啊，当时还没启用。啊，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的那个摄像头啊，各个方位，你在做的时候就实时记了，就是说啊，这样一个概念。
3: 也可以的，
4: 艰难不好
3: 呀。好，下面等一下。往后面走。
4: 我不行。
0: 明确接展场地之后，赵伯云的尸骨被工作人员合力抬出，用塑料薄膜包好，暂时放入黄岩博物馆准备好的巨型冰柜当中，以-5摄氏度的恒温存放，静待中国丝绸博物馆天眼实验室调试完毕，正式启用的那一天。
5: 那要拍照片吗？先拍吧，这一层要不要先拍照片？
0: 自此，赵伯云墓发掘工作告一段落。随着丝绸博物馆专家的离开，一场紧张的时间之战也暂时落下帷幕。与此同时，如何对清理出来的几十件服饰进行妥善保存，成为接下来的重要课题。这些脆弱的丝织物本身还是潮湿的，它们需要脱水，又不能很快脱水，唯一的途径就是缓慢阴干。
6: 是，就是不可能是很快的脱水，如果是很快的脱水的话，就是丝绸的这个蛋白质就会断裂，衣服也就会碎掉，所以就是我们在应急处理的时候，其实都是尽可能的让它跟出土的那种保水状态就是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然后是这个漆器是很难保存的，那就是在不可能马上有条件进行脱水处理的时候，是只能是让它尽可能接近出土的那种原貌。
0: 针对如此大量的丝织物进行阴干，自然需要一处避光、开放、通风的较大空间。黄岩博物馆副馆长赵安如带领另一个工作小组，一刻不停地将这些半干的服饰全部平铺在特制的器具之上。在尚未启用的地下车库拉起警戒线，成为这批珍贵丝织物的最妥善安置地点。而另一批尚未来得及进行清洗处理的服饰，由于上面的杂质并未清除，是绝不能出现脱水现象的，所以赵安如和他的团队必须采用另一种应急方式来保存这些服饰了。
6: 就其实有一点保鲜膜的这个作用，就还是浸泡在水里面，然后是进行应急处理。但是这个水的话，因为它有机质在里面嘛，很多的就有尸体身上会有很多的有机质出来，就沾染在衣服上。然后我们是每天给它就是换清水，保证它就是一个是处在保水状态，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把它的有机杂质给去掉。
0: 从5月6日开始，赵安如和他的团队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地下室，为那些

0: 脆弱的丝织物，小心的换水。这是一份需要付出极大耐心的工作，他们甚至要注意到换水时如何减小水流对这些脆弱织物的冲击力。尽管如此，在第三周的一个清晨，当赵安如走进地下室查看另一些正在阴干的织物时，他一直在担心的危机还是出现了。
1: 晾干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是材质是裸的，在三个礼拜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霉斑。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是觉得这批衣服非常珍贵，然后出现霉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着急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0: 赵安如马上打电话给丝绸博物馆的修复专家周阳，告知他这个严重的问题。
1: 当时是中央那边会告诉我们，就是拿那个75%的酒精蘸着这个棉花，就轻轻的压着衣服表面，就只能是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霉斑给压掉。这个时候是小面积的出现，但是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其实是蛮多衣服是大面积的处理这个衣服了。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
0: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赵安如等人每天为这些沉睡在地下室中的丝织物换水、消毒、去霉斑，仿佛细心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无比脆弱的织物，在800年幽暗的地下，被棺内的地下水、各种杂物、木炭等侵蚀。当他们第一次裸露在阳光下，看起来还是乌黑一团，面目全非。但在赵安如这样的文物工作者眼里，他们是等待涅槃的玄鸟，是不可估量的珍宝。
1: 其实就他清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黑颜色的衣服，一点都看不出纹样的。但是一天一天，就是水慢慢的干了之后，就是到一个礼拜之后，它的纹样就显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这衣服真的是漂亮，太漂亮了，我们真都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那个时候觉得，哎呦，这个衣服真的，其实都在地下室，那个时候没有到丝博馆去。然后我们就是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就跟周阳说，这件衣服花纹已经出来了，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莲花纹。
0: 一个月之后，黄岩博物馆地下车库内的部分丝织物已经逐渐阴干，恢复本色，并慢慢展露出令人惊叹的精美纹样。与此同时，在300多千米之外的杭州，中国第一个专门用于室内考古作业的高科技实验室正在丝绸博物馆的技术中心进入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它被众多专家寄予厚望，无论是在影像精度还是实时数据的完整性上，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它被命名为天眼实验室。冷藏于冰柜中的赵伯云的尸体以及他身上华美的服饰，很快将重见天日，再次踏上旅途，前往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体验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接展实验。

0: 武力那儿，
1: 你怎么来了？
2: 雪花凉，
1: 没穿伞吧？
2: 你怎么知道我爸妈的故事？
1: 小时候阿姨夏妈妈给我讲的。
2: 那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
1: 我当时都没听懂，跟你说的你能听懂啊？
3: 娜娜，烤肉好了，快点吃。
1: 好。
4: 可以的，那烤肉啊，上次来烤的。
5: 来，请喝点。
2: 谢谢。
5: 这个发酵的，无酒精，不影响开车。啊，
1: 他家开餐厅的，他知道。
6: 我刚看了小红书。熔岩发电站是个景点，等再晚一点满天星斗的时候，那些电视镜啊能够反射出银河和星云，跟科幻片似的。
7: 对，我看到好多网友穿着宇航服来这儿拍照，假装自己在火星。
8: 哎，说到宇航服，我整几套咱下次来拍。
9: 挺不错的。
10: 我
9: 这么棒呢。
4: 来尝尝、哎、
9: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7: 哦，哎，对了，漂亮的古丽娜尔，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你有什么推荐吗？就比如说人少的、有特色的、小众点的。
1: 蒙克特古道吧，浓缩了伊犁风景区的精华。你在那里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草原、湖泊、峡谷，甚至还有温泉。而且最壮观的就是它的那个巨石阵，我真的觉得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你去过？
2: 去年为了画黄昏彩虹，我在那儿待了小半个月。
1: 我前年去的，下着小雨，满天的晚霞。天空半是落日，半是彩虹。
2: 那个地方还真得亲自去感受一下，用言语真的没办法描述那种震撼。
1: 喂，许兰。
2: 喂，穆拉提爸爸。
1: 明天。好。好。
2: 好的。
1: 我明天要加班。今天晚上得赶回乌鲁木齐了。
2: 来，喝一个，喝一个。来，欢迎大家到乌鲁木齐找红石头餐厅，找我。
11: 好嘞，
12: 好。
13: 明亮哥，
14: 我爸说这样的话也不是一次两次，我早就习惯了啊。
15: 你不要安慰我。
2: 你也别这么丧，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服有本事的人，等你哪天超过他了，他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4: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了解他，有的时候吧，你比我更像他的儿子。
15: 好了，你放心了啊。
14: 我挂了。
16: 我妈没事了，明天准时配合拍摄，你来接我一趟吧。
1: OK， 等我。

0: 哎，米亮，那个，咱们是不是可以去电站看一下？那个，我听朋友说，现在电站也是个景点，咱们来都来了，不去一趟，是不是有点遗憾呀？
1: 马上到了。
0: 啊？
2: 这么亮啊！
1: 这里的每一块镜子都像向日葵一样围着太阳转，把阳光变成热能储存起来，再把电慢慢释放出来。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科幻大片啊，啥地球？哎，流浪啥？
1: 流浪地球。
0: 对对对，流浪地球。
1: 熔岩发电站就是咱新疆的科幻片，咱们说话间的一秒钟，这个电就从咱们这儿到山东了。网友都说咱们这是在戈壁上种太阳。
2: 这4年都等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你再考虑考虑这个种太阳的男孩。
3: 我眼不瞎耳不聋，我能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个好孩子？
0: 哎呀，你说要是这个人像发电一样，需要他的时候一秒钟嗖的一下能给我们发过来就好了。海夏，咱们都是过来人，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老胡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不在身边，我一个人带着两个丫头，特别是月月，哦呦，那个一发烧就是半夜三更，一发烧就是半夜三更，我吓得像个疯子一样，拖着大的抱着小的往医院跑，那是一个帮手我都找不着。我就是不想让月月再过我那样的日子。我知道这两个娃娃是真心相爱的，我也不想让这两个娃娃伤心。哎呀，我这次有点后悔了。
2: 为什么？
0: 我就不该来。你说这人吧，怕见面，树怕剥皮。真的见到这个小伙子了吧？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看把你爸呀妈妈纠结的，亮亮，安排的咋样了？
1: 嗯，放心吧。
0: 安排啥？啊？你们安排啥？
1: 安排穆拉提爸爸给您做顿好吃的。看我们前厅的玫瑰伤心的，再不吃点好吃的，那不更难过了吗？
0: 去你的！
1: 来，放点开心的音乐。

0: 哎，娜娜，
1: 薛主任，你这一句主任差点给我整不会了。你都来莅临指导我们工作了，这不得称呼你的职务？
2: 果然是专家啊，两句话就把我架这儿了。
1: 这不是娜娜的鸟友吗？
0: 什么鸟友？
1: 就是观鸟协会的朋友。嗯，
0: 宣传片还得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1: 会议室在这儿。
0: 哦，对了，差点忘了。嗯，给你的。
1: 这是。
0: 拆开看看。
1: 徐主任，这我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你不能收，但他一定会喜欢的。

0: 藤球给小金刚的。
1: 上次观鸟的时候，你不是说有人偷养金刚鹦鹉被人举报送过来，对于新的环境他不是很开心吗？
0: 你还记着呢，有心了，我会替你转交给他的，谢谢。
1: 朋友要不要这么客气啊？
0: 好，走吧。
1: 走。
2: 投其所好，制造惊喜，展现爱心，拉近距离，这男的也太会了吧。我哥怎么办？送个千斤顶顶什么用？
3: 喂，那个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2: 就是那个男的，他喜欢娜娜，都追到单位里来了。不行，我得给他赶出去。
3: 你等一下，什么那男的呀？人家是宣传部来的徐主任，这次宣传他主创。
2: 娜娜，这次咱们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的方案还是缺少记忆点。
4: 嗯，
2: 我有一招，你要不要听一下？
4: 你的馊主意我听的还少吗？
2: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哦，
4: 说来听听。
2: 让我哥给每个馆舍画一张保护野生动物温馨提示的简笔画。
4: 护月同志，
2: 嗯，
4: 咱也别逮着一只羊薅羊毛了吧？
2: 会画画，画得好，有救助野生动物经验，又对野生动物有感情的羊，很稀缺的。
4: 嗯，但我觉得他最近挺操心的，还是别麻烦他了。
2: 娜娜，你心疼了？
4: 心疼？我心疼什么？宣传的事情你负责，你要是想好了，走流程呗。
2: 那就是同意了。
4: 电影快开始了，走走走，来不及了。
2: 哎，你还没答应我呢。
4: 你干嘛？
5: 到了。
6: 哎呀，终于到家了，还是回家舒服呀。
7: 就是。
6: 来来来，按下。累了吧？
7: 还行。
6: 哎呦，只要站在餐厅门口，我心里就踏实。
7: 是啊，
6: 走。哎呦，哦，对不起啊。
7: 哎呦，啥情况啊？
6: 哎，这才走了几天啊，咋变样了呢？
7: 是不一样了。
6: 啊，
8: 您要是方便的话，到时候给我们一好评。
9: 哎，好嘞，好嘞。
8: 行，您慢走啊。
6: 哎，大美食家。哎，你是啥意思啊？你咋都穿成这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8: 到新疆就要入乡随俗嘛，有点新疆特色。
10: 但我也做了一点小改动。
6: 你那是小改动啊？你是在我们餐厅里变魔法呢？
7: 顾客比平日多了。
8: 饭点儿也没多多少。
6: 你说这还是我们以前的红石榴？走。
8: 哎呀，有点意外是吧？不好意思啊，明亮，我擅自做主，也是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11: 东哥辛苦。
12: 老板。
8: 哎，
11: 我去拿东西。
8: 来了！
13: 哦，明亮，这就是我们的脚拍赛杨都郡乔羊肉，这个是专门给你们解封了，来，尝尝，尝尝，
8: 好好好。
13: 你这个大工程，
14: 鲜脆爽口。穆拉提爸爸，您厨艺又进步了。
13: 哎，主要是你教的羊都菌非常好，也多亏俺。

0: 这个安东自己调，我马马马虎虎。我又带回来一个新的招牌，齐太的面粉。哦，齐太的面粉做的白面和黄面，正道。
1: 小燕姐还给了两个他的招牌菜的做法，
2: 吃吧。
0: 安东，安东，
3: 哎，
2: 三四，
0: 看看这个。 拌面的做法，这也是你带回来的，
2: 试试呗。出手国之国有独有讲究。嗯，我做
3: 了一辈子鬼肉拌面，头一回吃到。对，它这个肉片色泽要金黄，红中还要带粉，这样肉片才能舒展。
2: 哦，
1: 还僵着呢。
3: 没有啊。
2: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他少说，我少听，全世界都安静了。你妈这两年帮你大哥看孩子，家里就你跟你爸两个人，你爸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了，压力也都给到你了。他那边，我去跟他说，你这边呢，也体谅体谅他。
3: 哎呀，我知道，我爸他骂我又不是一次两次，对吧？
2: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3: 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我心大的很呀。再说了，他让我炒菜我就炒菜，他让我练刀工我就练刀工，他让我剃安东的我就听不就行了吗？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2: 你这态度也太消极了吧！
3: 哥，你别操心了，行吗？你再操心的话，头发都要白了。我又不是小朋友啊，又不是不懂事儿。
2: 其实你想表达的，我心里面清楚的很。你放心吧。行。
4: 这改装餐厅是安东花的钱吗？大概多少？这个我不知道。你先去忙吧。
3: 行，我过去了。
4: 放心啊。你说我哥对娜娜有没有意思？他巴巴的跑去给人做雪花凉，我以为这事就成了，结果回来之后，两个人还跟以前一样。 我让他帮我做宣传的东西，他说他没空，一口回绝我，特别坚决。放心吧，
5: 明亮哥比咱们俩心里有数。
4: 根本不了解他，他对我和安卡尔比对他自己都上心。你也知道，我爸往好了说，他是一个工作狂。用我妈的话说，他就是个糊涂虫，生活里糊里马腾的。 从小到大，明亮管我都比他管得多。就拿这次说吧，本来我想让他来分担一下我的火力，但是我回头想，他这些年三点一线的，除了餐厅、家、单位，没别的地方。他自己坐车，我都担心他给我闯出什么祸来。这次再去了，给我妈火上浇油，那我死得更惨。
5: 月月。 我见过叔叔了，叔叔，您好。

行了，别忙活了，坐吧。

0: 胡叔叔，其实我在认识月月之前，就听过您，是之前一位协助建厂的焊工师傅说的。他说您是他见过最厉害的焊工，说您当年能闭着眼睛焊鸡蛋皮，鸡蛋膜都不破。现在也一样。是是，您技术好，我就是没想到，您居然是月月的父亲。我还听说这些年您除了自己厂里的事儿。 还经常协助其他单位带徒弟，这个事业家庭两不耽误。
1: 行了，别说了，不愿意为说两句好听的，我就会帮你。小伙子，当年我追我爱人的时候，我给她焊了两个紧密相连的齿轮。

0: 我跟他说，这大的是我，小的是他，我带着他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哎呀，但是我修了一辈子的机器啊，偏偏就修不好自己的家庭。
1: 叔叔您别这么说，您把家里照顾得很好。哎呀，
0: 当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来的新疆，父母都不在身边，两个孩子呢都是巴雅尔自己带大的。生月月的时候我去外地抢修，等我回来才知道月月是早产，要不是阿姨夏，小伙子，婚姻跟爱情是不一样的，不能靠一时的热情。作为月月的父母嘛，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顾家的人，但我们也不希望月月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这样的话她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1: 叔叔，我一定不会让月月不开心的。
0: 你看这定日镜，只有调整到合适的角度，才能捕捉到阳光，收获能量。你跟月月之间也只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跟方法，才能收获你们的幸福。
2: 没想到我爸为了咱俩的事专门跑去电站。
1: 还有你没想到的呢？
3: 还有啥？
1: 叔叔这趟过来是明亮哥的安排。好了，别哭了，有这么多人爱你，应该高兴，对不对？
2: 我一个傻子哥，遇到自己的事情时候跟一个糊涂虫一样。咱俩的事情有的是办法。
4: 大英回来了。哎呦，
5: 老胡，我们家的糊涂虫能得很啊，招呼都不打一声，戈壁滩钻一趟回来了。
4: 这不是有明亮吗？把线路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我就是想迷路你也迷不了啊。哎呀，
5: 洗手去。
4: 谁让你做菜做得这么香？哎呀，都给我香迷糊了。
5: 少来啊。哎，你以为你说两句话就把我糊弄住了？哎，我跟你说，我明天就找明亮算账去。你们这一群叛徒，合起伙来骗我！
4: 谁让你跟月月本事这么大呢？
0: 一个跟他老妈搞暗度陈仓，一个丢下同伴搞孤军深入，都见过了。哎，就我这个老爸，不得去会会这小子？
5: 哎，你见到人了吗？咋样？
0: 我没有先去见他，在厂子里啊转了几圈，找人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5: 那他们咋说？
0: 说人不错。年年都是县级工作者，跟我当年有一拼。哎呀，
5: 没让你说工作，我问你人咋样？
0: 人也好啊，厚道踏实，同事之间的关系处得也好。他们单位有个姑娘喜欢他，还托人呢去跟他牵线搭桥呢。啊，
5: 那后来呢？
0: 当时啊直接就让他给回绝了。
5: 我说嘛，哎，你说那外面的丫头子哪一个能比上咱们家的月月？
0: 这过日子啊，没有十全十美的，老的拗不过小的。你说能管小的一辈子啊，咱就能保证跟月月找的一定就比广天要好啊。啊，该月月经历的一定要月月自己去经历。我们老大在福建，日子过着不挺好的，两个外孙也很好，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该给孩子们做好兜底的准备。
5: 哎呀，道理我都明白，我就是不想让月月找个那么远的，我这心里这个关过不去。
0: 李广天说了，他们几个同事啊家都住在乌鲁木齐，他们有个群，周五呢结伴都回来，周日呢再返回去，老是这么

0: 僵着，那也不是个办法呀。干脆啊，让他们两个先处处。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他是硬拆，那也拆不开呀。
1: 哎，我啥时候说要拆散他们了？我说过吗？
2: 哎，我这才走了一天呢，你就给我买这个，我也用不上啊。
1: 别自作多情了啊，你。

0: 东哥，
1: 嗯，
0: 打扰您休息了。
2: 啊，我没睡，我琢磨事儿呢。啊，
0: 给您带点东西，哈密瓜酒、瓦里昆野蘑菇、大花蘑，都是哈密的好东西。
2: 嘿，你这太客气了。
0: 我妈给餐厅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份，包括您，感谢您这段时间对餐厅的照顾，聊表心意。
2: 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谢谢你妈，大姐。
0: 有个情况，我想向您这边了解一下。
2: 哦，你说。
0: 你先接。啊。
2: 哎，刘二。啊，那个你发那个照片我看了，户型什么都挺好，价格也可以。现在唯一问题就是还是距离啊，这离我这餐厅还是远，就我路上花的时间太多，你再帮我找找，尽快啊，刘二。我租那酒店马上也到期了，我也不想续了，挺贵，好吗？啊，辛苦了，辛苦了，刘儿啊，我等你消息。拜拜。来，你接着说，
0: 你先跟我来。
2: 啊。

0: 这个房间是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布置的，当画室用的。上大学之后就很少再用了，现在慢慢的都成了杂物间了。我刚听你打电话说你想找一个餐厅附近的住处，我就突发奇想，这个房间是不是也挺合适的？就是有点简陋，不知道你……
1: 这全都是你的宝贝，我住这儿合适吗？
0: 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两天就把它收拾出来，到时候您就可以入住了。
1: 哎呀，这如果能住到这儿当然太好了，就等于住在店里嘛，太方便了。行了，谢谢了。哇，这些都是你画的？
0: 从小到大的画基本上都在这儿。
1: 我喜欢这幅，用色非常大胆，而且你看这个明暗对比处理得非常好，有点 Peter Fiori 的影子。
0: 东哥，你对画画也有研究啊？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画家。哎，你知道吗，在他的画里，光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现象，而是把它转化为了一个情感的一个载体，这是我觉得他的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1: 真的，我也特别喜欢他。就他们之前跟我说你是个画家啊，我还想这肯定是对老板的一种恭维，没想到，哎呀，你相当有造诣。哎，
0: 差远了，差远了。
1: 哎，我挺奇怪的啊，画画的这么好，同时你还能管一个餐厅，还是一个那么不景气的餐厅。那你说你管这么家餐厅，这柴米油盐的都不牵扯你的精力吗？你这不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0: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两全，我有我自己的考量。谢谢你的提醒。
1: 我扯远了，扯远了，我也就多说两句，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说的扯太远了。哎，那个，你刚才在外面说，想问我点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想说，最近一段时间，穆拉提爸爸跟安卡尔他们两个人，是不是？
1: 他们俩闹脾气呢，也跟我做饭有关系。这样，明亮，你看看，在这件事上，我能帮你分担点什么？

0: 明亮，开门。
1: 来了，我穿一下衣服。
2: 你干嘛呢？
1: 不是你要拆家呀？你
0: 拆什么家？你都被偷家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哎什么哎？
1: 鞋没换。
3: 偷什么家？什么意思？
0: 我让你做生态保护宣传，你为什么不愿意做？
1: 你感情的事儿，我还没帮你扫干净尾；你工作的事儿，我又得帮你，我欠你的我。
0: 你是不是傻？不是帮我，是帮你自己。你再不着急，娜娜就让人抢走了。
1: 娜娜让人，你啥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说话呀，胡月。
0: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我偏不告诉你。宣传要求和我出的方案都发给你手机了，你爱做不做？反正我不就是多熬几个夜，多费点功夫吗？
1: 不是，月月，你把话。

0: 阿妈，
1: 来坐。
2: 您找我有事儿？
1: 我想请你做红石榴的店长，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上我们这个小餐厅。明亮，我想邀请安东正式加入咱们，协助你经营餐厅。
2: 哎呀，这有点突然。能加入咱们红石榴和大家一起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当然愿意了。
1: 不过目前工资不会太高，你要是能接受月薪7000，我们包吃包住。
2: 不，我不要钱，包吃包住就行。我主要想在这儿研究咱们新疆的美食。
0: 东哥，
2: 真不要。
0: 这段时间你帮店里又是升级又是改造的，也花了不少钱，这些到时候都得一块给你，你就说个数吧。
2: 那这样吧，就从每个月利润当中分给我20%，好吗？
1: 餐厅现在盈利不多，能分给你的只有3-4千，要不还是开工资吧。
2: 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把咱们红石榴做火了，利润高了，我分成多了，您别舍不得。
0: 可以，
2: 行，成交。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让安东来做店长？
1: 妈妈，从小到大，这个餐厅里有您，有穆拉提爸爸、巴依尔妈妈，后来有了安卡尔，我们都是家人。但是安东，
0: 安东是个有本事的人，最近餐厅生意这么好，多亏了他。你们年轻人不是常说，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吗？时代在改变，我的观念也跟着改了。
1: 只是因为这个，
0: 我怕你弄丢了自己。孩子啊，你的双手是画画的，你的画笔不能晒干，你的眼睛要看到更大的世界，不能只盯着账本，你的心要感受到五颜六色的生活，哪怕是受挫折受伤害，你也不能围着餐厅转。
1: 是不是月爷跟您说了宣传片的事情？
0: 不只是这个，我想让你有更多的个人空间才这样做的。妈妈也想试一下，如果有一天安东真的走了，我们也可以再聘请专业的经理人，他们比你我都擅长经营餐厅。
1: 安卡尔倒还挺听安东话的，
0: 安东能看到他的长处，
1: 我们也能看到啊。
0: 不一样，对安卡尔来说，安东更中立，更客观。
1: 说不定穆拉提爸爸和安卡尔的心结就能就此解开了。
0: 你的心结呢？

0: 这个方案整体很好，就是缺乏张力，没办法一下子抓住人。
1: 要我们聊聊上一个案子，
2: 那个故事还挺有张力的。
0: 上一个方案是救助某一个动物的故事，没办法展现出我们新疆野生动物的丰富性。
3: 嗯，我们再想想。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青年画家明亮，是我请的外援，也是他救的笑笑。
0: 哎，你好，宣传部徐来。
4: 你好，
3: 来坐。
4: 月月把要求还有之前的方案都发给我了，我有个不成形的想法，我不太擅长文字，所以我就画下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别说这想法挺有创意的啊，用这个卡通绘画的形式展现小动物，这大大降低了我们拍摄的成本和难度啊，
0: 是吧？
4: 哦，对不起，想法很好，确实很好。
0: 我是在想，这个真实性可能会不会差一点，怎么能更有机地将真实动物和这个卡通形象之间进行衔接呢？
3: 如果我们拍摄一个画家写生的视频呢，用画家的画板进行衔接呢？有的视频号画家会自己拍摄自己画画的视频，可以尝试一下。哦，我这有，可以看一下。
0: 这种创作你可以完成吗？
4: 我可以试试。
2: 哎，你别就试试啊。
3: 他说试试就是能行，我们直接去园区选景吧。

0: 普氏野马，他们最特别的是它的肩线能从鬃毛那儿一直延伸到尾巴尖，还有他们的踏青腿。蹲低点，仰拍试试呢。
1: 好。

0: 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就算再笨也该有所长进了。
1: 你说娜娜不会就喜欢这样的吧？
2: 看看广田有没有时间，把他叫到红石榴餐厅请他吃个饭。
3: 老大出事了，毒性数据不正常，不会是电鳗热化出问题了吧？
4: 现在点在九楼准备泄炎，
5: 马上进行抢修。
2: 还没联系上广田啊？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九集。

0: 唠叨得很，
1: 就是不一样了。
2: 他们像家养马，也像蒙古野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话，很难抓住他们的特点。
3: 比卡哈，
4: 你听出来了，园区里有巨嘴短翅鹰。
3: 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就算再笨也该有所长进了吧。
4: 听见狗叫了吗？
3: 野鹿。
4: 对，阿瓦提县送来的国家二级，这次的宣传片里也有他。
3: 啊，好久没见小鹿大人了。
2: 夜鹿的枕部有两三根狭白色的冠羽，类似于像古代官帽的花翎。
3: 我们观鸟的时候给他起的昵称。
5: 齐主任，最近我下夜班老是听到鸟林里有人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反正挺吓人的。你那么懂鸟，你跟我说说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呗？
3: 那你得问我师傅，他比我更懂，我是他教出来的。
4: 我怎么没听见啊？
2: 那我回头再整理些资料发给你。
1: 嗯，跟我想一块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夜鹭，它会用面包屑去钓鱼，像这种抓动物特点的，到时候还得请教你。
3: 那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后续工作就辛苦各位了，尤其是我们的画家。
1: 客气。
3: 你今天晚上还加班吗？
2: 不了。
3: 哦，是这样。我朋友的乐队来乌鲁木齐演出，顶冰花乐队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因为工作挽救过我两次了。是没理由了吧？
2: 行啊，就当放松了。
3: 行，那我在门口等你。
6: 哎，徐主任，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走。
7: 好。顶冰花是吧？我知道，几个在沙漠上班的青年工人自发组织的乐队，最近休假搞了个巡演，叫什么《沙漠青春的回响》。
4: 你挺懂啊你。
7: 吃喝玩乐群里听说过的，哥。一起啊！
1: 我很想去，但是餐厅那边
7: 不是有店长吗？
1: 行，走，走。
8: 哎，手机，我来吧。走。
7: 定好位置了吗？
3: 对，已经提前定好位置了。啊，那。
4: 月月坐，
9: 哎，好。
3: 来看看，想喝点什么？
4: 你给推荐一个呗。
3: 斯鲁驼铃和赛里木兰都不错。
1: 斯鲁驼铃里边有姜汁。
4: 哦，那赛里木兰吧。
3: 好。
9: 你不吃姜啊？
4: 嗯，不喜欢姜的味道。
9: 我跟娜娜一样。
3: 行，哎，你喝什么？
6: 哎，我去吧。
3: 哎，没事没事，这老板是我朋友，刚刚过去打个招呼。
6: 那我来个苏打水。
3: 行，走。
9: 他挺会选地方，这个地方平常人少，没有演出的时候，特别适合两个人用。
6: 你懂的倒还挺多。

我跟李广天来过这儿，除了这儿还可以去那个海岛与浪，都是集装箱组成的创意街区，还有很多特色集市，傍晚去的时候特别出片。徐来呢？

0: 还是那么好啊。
1: 挺好的，
0: 真棒真棒。行，那咱回头咱们联系啊，电话联系。来，
2: 还行吧。你，哎，你最近，对你把那个东西记得整理好，给我发给我。
1: 餐厅那么忙，还麻烦你做这个。
0: 没事儿。
3: 徐主任。
0: 哎哎。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狂野的副业呢。
2: 他们乐队的鼓手家里有事儿，临时找我来救急。
1: 打鼓打得真好。
2: 还行吧，这小时候我妈送我去兴趣班，没想到我就坚持下来了。她可能现在还以为我退堂鼓打得更好呢。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叫好车了。我车到了，走了。
2: 行，拜拜啊。
1: 慢点。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到家说一声啊。嗯。那行，那我也先走了啊，咱们改天见。好
3: 啊，拜拜徐主任。
4: 嗯，收到了吗？
3: 没呢，这徐主任可不容小觑啊，引进来的人才又会观鸟又会敲架子鼓，简直就是宝藏男孩，越挖越有。你说娜娜不会就喜欢这样的吧？我旁敲侧击问过啊，他好像还去陵园帮萨迪克爸爸种树。哎，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哥。
2: 嗯，
3: 拜拜。
2: 到家说。
3: 啊。

0: 放那儿啊。
1: 爸，
2: 哎，回来了。嗯。
1: 深更半夜的，你俩干啥呢？
2: 能干嘛呀？宵夜呗。
1: 这么多，我又不是骆驼，能吃完吗？
3: 你妈觉得这个菜你也爱吃，那个菜你也爱吃，就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
2: 做着做着就做多了。
1: 前两天不还嘟囔着让我减肥，他怎么了？
2: 舍不得了呗。
1: 舍不得？啥舍不得的？我又不出差。同意我和李光天交往了，还得是我妈。
2: 你妈一见李光天啊，心就软了，但是她还下不了这个决定。李光天这小子，说实话也挺上道的，经我一点拨，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你看，他父母啊，把半个山东的土特产都寄来了。你看，潍县的萝卜，金乡的蒜，烟台的海参，还有青岛的虾。这还有一封李光天爷爷亲笔写的信。

0: 尊敬的胡银华同志，巴雅尔女士，见字如面。这段时间不孝孙儿广天给你们带来困扰，是我这个做长辈的没教育好孩子，在此向二人致以诚挚歉意。广天与新疆的缘分是与我，我与新疆的缘分是于70年前。我服从组织安排，从山东到哈密，巍巍天山，茫茫昆仑，戈壁滩上的落日像融化的金子，金黄的胡杨千年不倒。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丫头子，直爽无畏，能遇到月月是广天之幸啊。
1: 这两天看看广天有没有时间，把他叫到红石榴餐厅请他吃个饭。你穆拉提爸爸和安卡尔还没有见过他呢。

0: 有震动声，应该是温度低了。
1: 还真是，我让他们升温。
0: 应该是电班热的问题，你查一下上一次更换是什么时间。
1: 我们没有固定更换电班热的时间，都是坏了再换。上次是
0: 管道有裂痕，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我去向王主任申请更换电班热。
1: 要不等你回来再说，现在换电班热的话，这个周末可能就得加班，等了这么多年才得到胡家认可，要是第一次上门就爽约，
0: 等不了了，安全生产第一位。

0: 给你见面买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1: 你的眼光肯定没问题。
2: 你怎么胡子拉碴的？你不好好收拾一下，阿姨下妈妈为了欢迎你，直接闭店一天。乌拉提
0: 爸爸还专门问了你的口味，给你定制了菜单。我妈非说，山东人也喜欢花，
1: 给你买的新的四件套全是花，
0: 我都怕你花粉过敏。
2: 你怎么这么累啊？
1: 没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2: 我这就出发。等等，你今天就别跑了。你这个样子又开夜车，我怕你疲劳驾驶。
1: 明天晚上不准迟到，我妈好不容易同意了，你可别关键时候掉链子。
2: 好，放心。那你好好休息，我去跟我妈说一声。

0: 始紧张了。
1: 紧张？我紧张啥？哎，我八爷儿三儿没见过。哎，阿姨，看看，我头巾包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
1: 后面，快给我掖一下，掖好了没有？这儿。对，这儿
0: 好了。
2: 月月和我说了，我再和徐来碰细节调整，不确定。
3: 立功，下班了。
4: 下班了。
5: 老大出事了。
4: 怎么了？
5: 老大，多项数据不正常，不会是电鳗热化出问题了吧？
4: 去疾控室。
5: 好，走。
6: 王主任，哎，
7: 温度上升，流量下降，液位下降，三项数据同时发生变化，漏盐了。
8: 你赶紧把高工他们都叫过来，一一排查，尽快找到泄漏点，快去吧。
5: 好。
7: 管道有裂痕，
4: 立刻上报通知机务，尽快安排人员检修。那批管道修了吗？
5: 机务组先赶着换的电鳗热，还没来得及去，下午修。
7: 防火服拿来。
8: 你干嘛呀？
7: 主任，漏盐点可能出现在九层，我马上去现场看看。
8: 不行，熔岩泄漏，那温度能达到500多度，机务组就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了。
7: 一层一层排查的话，太费时间了。王主任，您比我更清楚，要是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至少2-3亿，而且还牵扯到好几个地方的用电问题。
8: 那月月还在乌鲁木齐等你呢。
7: 我给他发个信息。
4: 我这还要排除点小故障，晚饭前一定到的。
7: 好了，
5: 防火服来了。
8: 你走，快点啊！你小子给我千万注意安全啊！

0: 月月，你咋了？
1: 刚刚广天给我发了信息说要抢修，我就担心他赶不过来，我妈又反悔，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别在这儿脑补有的没的了，广天一定能平安到达的。

0: 还没联系上广电啊？啥情况？会不会出啥事情啊？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1: 李工，李工，听到请回答。李工，听到请回答。
2: 王主任，王主任，我没事儿，刚刚着急摔了一跤，步话机掉到七层了。
3: 广天呀、啊，你没事儿就好，赶快给我下来。
2: 好的，我看到机务组的兄弟们了，他们已经在抢修了。

你现在知道我当时为啥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吧？没事儿，没事儿，月月，不着急啊。你既然选择了广田，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他，把心稳下来，别给他添乱。

0: 行了，现在各项数据已经显示正常了，咱们解决了。王天呀，你个臭小子，这次又多亏你了。哎呀，你及时发现呐，咱们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啊，同志们。
1: 还得是李哥。
0: 行了，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2: 对，啊，那我去捡师傅报告。
0: 不要不要，这个报告我来写，你还要去乌鲁木齐呢。
3: 对啊，急点吧。
0: 你慌什么呀？出事都没慌，现在慌。我让大友啊和子谦轮流开车，我保证准时准点把你送到乌鲁木齐。
2: 喂。
3: 这边刚结束，现在已经出发了，一定能赶上。
2: 啊，你没事就好，你慢慢来啊，我们都等着你。
4: 没啥事情啊？哦呦，这个娃娃把人都吓死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尔曼，你也来了。
1: 月月，怎么说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那李广电见到我都要喊我一声大哥呢，我不得来看看吗？嗯，
2: 快快快，来来来。

0: 辛苦了。
1: 哟，广田来了。来，快里边请，里边请。木拉提爸爸，
2: 哎，开席。
3: 好，
4: 来了。
5: 哎呦，辛苦了。
4: 坐，
5: 来，小伙子，来，坐。路上开了几个小时啊？
0: 怎么了？

0: 奶茶来了。
1: 路上肯定没吃东西吧？先喝点热的啊，暖暖胃。
0: 喝点热的。
1: 来来来，杯子，烫烫啊，别烫着，别烫着。

0: 到家了吗？
1: 刚到，你这时间算得太精准了。
0: 那是因为我了解你啊。
2: 挂掉电话，望着窗外渐渐走神。
1: 晚安。
2: 嚷嚷的人群，总会有一些和我一样靠着窗边。
0: 听协会的人说，最近雅山公园飞过来不少候鸟。
2: 或许夜晚的安静让人惆怅。
0: 周末怎么安排？有个人与自然的纪录片。
2: 有事业和挂念的人，老家常。

0: 喜欢吗？
1: 会不会太年轻了？
0: 衣服只有规定尺码，没有规定年龄，特别好看。
1: 你说让我陪你买衣服，怎么还成了你陪我逛街，还让你花钱？
0: 哎呀，润月衣，润月穿，润月老人活一千。再说小时候，你怕我爸照顾不好我，也没少给我买衣服。
1: 你这孩子，总共就两三次，你还记在心里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月月一进商场就挑一大堆，你呢，最多挑两件。唯一一次，在店里拔不动腿，居然是在看行李箱。
0: 看来我从小心就野哈，就向往这种拎上行李箱说走就走的生活。
1: 你是个自由的孩子，要是明亮像你就好了。
0: 艾夏妈妈，你
1: 给明亮也买一件吧，他也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0: 好，这家看看。给他看看外套。这件你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他野外写生的时候穿，防风，深色也轻脏，口袋也挺能装的。
2: 两位眼光真好，这件是我们家的独特设计师款。先生尺码多少啊？
0: 180，个子挺高的，比较瘦。
2: 不好意思，这个号我们店里没有了，我去库房帮你拿一下。二位到这边稍等我一下。
0: 上次救小棕熊的时候我借过他外套。艾夏妈妈，我们去那边坐。
1: 好。

0: 白杨儿。哦，嘿嘿。
1: 老铁们，我跟你说，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的不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抓饭给的这个肉块的量，这家餐厅真的非常有说法和门道了。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朋友。
2: 来，给您上个串儿。
1: 哎，不好意思，我没点羊肉串。
2: 哦，送的。
1: 送的。
2: 对，这是我们大厨自己研制的新的方法，您尝尝，给个意见。
3: 欢迎小姐。
1: 送的，老铁们，送的，那我们就要来尝一下这个送的羊肉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提提意见。
1: 哎，你们发现没？咱们其他家的羊肉串都是这个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一块肥的，一块瘦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们家每一块肉都是肥瘦相间，选的刚刚的好。哎呀，一口咬就太香了，简直！
2: 真是遇到行家了。我们在选这个羊腩肉的时候啊，就特别讲究，切的时候也是每一块上必须有肥有瘦。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先腌出来，然后真正烤的时候啊，就不再放多余的调料了。所以您看，这个盐水跟这个油脂混合在一起。
1: 哎呀，你这叫，给家人们看一下，这叫边吃烤肉边蘸汁，就非常的讲究了，属于是。哎呀，但是我看咱们家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0: 啊，对，我们这主打一个性价比，而且呢，就是要让食客们用最少的钱吃到最顶级的肉。
2: 嗯，这成本可不低呢。
0: 哎，的确，但这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嘛。主要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为谁做这餐饭？你想想，你说人累了一天了，来到我们餐厅，吃上一口抓饭，撸一个串儿，哎，这一天的疲惫就都没了。
1: 哎呀，这个老板的经营理念是非常的朴素，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开一个美食餐厅，我们不仅要把美食做好，同时一个美食餐厅也是什么，咱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你说对吧？
0: 您说的太好了，行，那不打扰了，您慢慢吃啊。
1: 哎，好嘞。
0: 那个，我再给您拿个酸奶啊。
1: 太感谢了，
0: 解解腻啊。
3: 米亮，我觉得这个大美食家有两下子啊。哎，你说他开始搞那个什么羊肉串的时候，哦呦，我都快烦死了。按照他说的那个精准的一刀给他切下去，就是我拉起这个老勺子，还真按照他的给切了。
4: 我之前问过安东啊，安东说他之前在一个老爷爷那儿吃过这样的烤法啊。不过后来他的徒弟们也是觉得这个做法太麻烦了，就失传了。哎，谁能想到他把这种失传的做法给他找回来了。
5: 你说这安东啊，
4: 不愧是做美食家，这个嘴巴又能说又会吃。
3: 哎，美亮，最近咱们店这种来吃饭一边吃一边包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啊。
4: 探店博主嘛，现在很多餐厅都是靠这些探店博主带火的。
3: 明亮，那咱们红石榴啥时候火起来？
4: 谁知道呢？
6: 谢谢，
7: 谢谢，
6: 去喝茶。艾夏妈妈，你是不是在担心明亮啊？
8: 前阵子我发现他的一幅画，画了很久，还是半成品。是不是我和餐厅耽误了他？
6: 但是你让安东当店长，不就是为了明亮吗？
8: 红石榴三十多年从来没交给外人打理，明亮有顾虑，我也有顾虑，但只要把亮亮解放出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我有准备。
6: 嗯，艾夏妈妈，嗯，有你们给我们做后盾，我们都会过得很好的。
8: 娜娜约我出来，给我宽心，艾夏妈妈心里暖得很。你和明亮，
6: 我和
8: 你们的路还很长，只要你们一起走，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不管将来有没有更大的缘分，我都放心。Mm-hmm.

0: 安东，我想要一个学徒。
1: 啊，你干忙不过来，人手不够了？
2: 不是不是，我叫一个顶替安卡尔。
1: 顶替？
3: 安卡尔最近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2: 我想找一个新在餐厅的。
4: 爸，

0: 什么时候心不在餐厅呢？我又哪里让你不满意呢？
1: 成就都搞不清，你大哥当时跟我学的时候，我受啥？他做啥？二话都没有。
2: 那我也是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了呀。
1: 我要说过一个不字吗？
0: 你要做出事，就为赢父母，是不是？
1: 那你让我怎么样啊？你看，反正我做什么，我爸都不满意。算了。
3: 安克，
1: 你看。老是往外跑，一言一空他就往外跑，这样子出事，我们餐厅要大干啥？干什么用了？啊！我当时跟他说过，当初是一辈子饿不死，行，事态变了，到哪儿也瞧不了一口饭。他想白眼，我放他自由吧。你想支持他想做的事儿，你就好好说嘛。
2: 现在年轻人都说要学会表达，你这样做孩子是感受不到你的爱的。
1: 骂也不行，训斥也不行，那就我怎么办呢？
4: 老婆老婆，消消气儿，人孩子现在不是看得挺好的吗？干嘛？
1: 不是你给我说的吗？让我训斥他的心意。
5: 你咋给他说的？
6: 我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年轻人嘛都是顺毛驴儿，你好好跟他说，没说让孩子不干的事儿啊。这怎么了？这是？
7: 我来了。
5: 哎，安克，你迟到了，
7: 有点事儿耽误了。
5: 怎么了？心情不好？
7: 没事儿，都不重要。

0: 我想找一个西餐餐厅的，
1: 强扭的瓜不甜。你要说出事，就为应付我，是不是？
2: 天都这么晚了，这安克尔这个娃娃咋还不回来呢？要不然，哎，我去找一下。
0: 谁都不能去。
3: 20多岁的人了，还得所有的人操心。
2: 哎，都是因为你，你在这发啥邪火呢你？
4: 好了好了，听你的，不去就不去。
5: 穆拉提爸爸。您真的觉得安卡尔不想留在餐厅吗？
3: 他喜欢排烟，我非要让他学厨师。
5: 如果安卡尔真的想排烟，咱谁又能留得住他呢？说不定他比咱们想的更喜欢红石榴，也说不定他想当一个跟你一样的好厨师呢。
3: 我没有看出来呀。
5: 我们都是在红石榴长大的孩子，我是，安卡尔也是。我妈说，我不在的这几年，店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安卡尔在帮衬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坏了都是安卡尔在修。这些难道不能证明他想留在红石榴餐厅吗？我去找找。

0: 是倔脾气，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看。
1: 什么视频？
0: 自己看。

0: 哎，你这个牛肉丸炒的太好了，又香又嫩的，
1: 是吗？
0: 好吃，好吃，
2: 谢谢谢谢。
1: 我二嫂子。哎呦，哎呀，这次你教的好，我下次还来呢啊！
2: 好，欢迎欢迎，再见。

0: 这次做菜味道不错，进步很快。不能挂，一挂就飘了。
1: 好吃好吃，我儿子叫的。
0: 明亮他们不在，安格尔这次定下来了。心里要能踏实下来，肯定比我强。

0: 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二位一块学习学习。
1: 是戴菊妈妈在给宝宝喂食。
2: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了。
3: 你说咱们的餐厅是不是火起来了？
4: 空位出来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1: 你们空位不让我们坐，你们就这么做生意啊？
5: 这个客人多了，等时间长了容易上火。
4: 能不能把这个免费的餐位让出来呀？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0集。

0: 说，特朗普十号致信国会领导人，信中写道：“美军于7月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凌晨对美军多个目标发起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他还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点左右传出爆炸声。据总台记者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一枚炮弹当天凌晨击中了阿巴斯港西部区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贾姆市的居民也听到多声爆炸。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及美军驻地大楼。另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设计，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此前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阿联酋谴责此次袭击，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随着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针锋相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多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有观察指出，过去一周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多家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

0: 受地区紧张局势影响，13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为14艘。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还显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日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约为130艘。战事期间，单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仅为个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港口观察项目监测数据显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在6月18号至7月5号期间，共有51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约28艘，远低于战事开始前的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多个美国中东盟友。
0: 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美国正在保护世界上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我们在花钱，我们将因提供保护而获得补偿。他称，美国在保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方面做得非常有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也要为守卫这一海峡获得报酬。既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就应该得到补偿，因为其他国家都很富有，且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指望我们白干活。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一直要求伊朗不得对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今自己却提出收费要求。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国际海事组织13号表示，坚决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征收强制性的海峡通行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巴西总统卢拉批评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有美国专家说，美国若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实际上会等同于收取海峡通行费，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规定。另有分析人士解读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认为，特朗普的帖文并未说明20%的费用将如何计算，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美方收费的数额都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承担的程度。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埃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峰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意愿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出席了全俄人民战线举办的一切为了胜利论坛并参观展览。普京当天警告称，如果俄罗斯领土遭

0: 袭，俄方将以数倍力度进行反击，敌人将感受到反击的规模不断升级。
1: Противник будет эт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уже чувствует, надеюсь, и будет чув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масштабом.
2: 普京还表示，乌军发动袭击在石油产品方面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些问题，但俄罗斯的能源基础非常强大且可靠，局势将逐步好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俄方表示，德方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3号报道，德国外交部当天就俄方疑似对欧盟方面实施网络攻击一事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涅恰耶夫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驳斥了欧盟方面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并强调欧盟威胁扩大对俄制裁不会没有后果。
0: 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和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内容包括征收高额关税、建立许可制度等措施，成员国提出了质疑，欧盟内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再次凸显。
3: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
4: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deux pages. Alors, ça donne davantage le sentiment d'être un peu un os à ronger que réellement une volonté d'aller de l'avant. Nous sommes demandeurs qu'il y ait donc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sur lesquelles se positionner, sur lesquelles les États membres devront voter, qui puissent être rapidement soumises au Conseil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3: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相关议题能否形成统一正式提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0: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14号法国巴黎南部山林大火仍在蔓延。另外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2: 受当地自五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影响，法国巴黎南部山林火灾仍未成功控制。据报道，12号和13号在枫丹白露森林先后燃起两场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900公顷，该区域约1000人已撤离。当局已派遣约850位消防员和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望在14号整体控制住火情。此外，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这次山火是否系人为纵火所致，已有两名纵火嫌疑人被捕。努内兹称，事发区域周边发现多处起火点，种种迹象指向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14号正值法国国庆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也将打响，法国多地正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给庆典和观赛带来严峻挑战。据悉，法国多地都取消了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13号，英国威尔士山区同样爆发野火。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位于威尔士康

0: 威山和西南特山口，当地居民已撤离。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英国在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至4摄氏度。英国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天气正迅速演变为英国民众面临的重大健康风险。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目前巴威已穿过山东半岛，进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14号，巴威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巡线。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沈阳14号继续维持防汛应急1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
0: 巴威导致辽宁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厂周边区域阵风达9级以上。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厂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5: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0: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14号14点入库流量已涨。

0: 两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防汛形势严峻。当地防汛指挥部14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4号12时起，桦甸至吉林长春城际公交全线停运，全市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停驶。由于挥发河逼近警戒标准，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城区防汛，坚固防线。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国家防总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将登陆或影响中国。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1: 今年三伏天于今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习惯贴敷三伏贴，或是通过运动排汗，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三伏贴，并且在三伏天运动也要注意方法。
2: 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中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十三点

0: 2.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昨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日前，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沙增多，航拍画面显示，夹杂着泥沙的黄河水在黄河壶口处骤然收缩，从20多米高处飞流直下，尽显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与壮美。现场惊涛拍岸，水雾翻涌，在阳光的照射下，彩虹美景相伴黄河两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表示，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13号，英国王室的天鹅标记员开始一年一度的数天鹅活动，旨在对泰晤士河上的天鹅数量和生长情况做一次普查。天鹅标记员将花费5天时间，搭乘传统的小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大约127公里，沿途清点天鹅数量，测量它们的大小、体重，并检查身体状况。据悉，英国数天鹅活动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2世纪。近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西奇梭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段印支灰叶猴的影像。画面中，印支灰叶猴拖着长尾巴在藤条枝干上坐下，机警地四下张望，确认环境安全后才放松了身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

0: 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始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1: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0: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1: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啊，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致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2院啊，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啊，撤回军队，啊，那么特朗普致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0: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1: 对，
0: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2: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3月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0: 很适合。
2: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

0: 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三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2: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带，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一个，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啊，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它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

0: 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14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11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13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13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的？
3: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特别是这个十三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13个数，因为13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13个人，大家看，美国是5个。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4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4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你看凑够13，显而易见呢，这个里边他还有一些这个操弄啊，或者心理战啊，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那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

0: 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打击报复，就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1: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到了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0: 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的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宣布，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在北部进行大规模动员。报道还称，胡塞武装正在争取获得部落的更多支持，加快军事训练，增设培训中心，并在关键地区加强防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宣布效仿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间志愿组织，组建新的内部机构全民动员力量。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如果美国呼吁以色列重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0: 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一直在期待而且准备着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如果以色列全面介入战争，这中东局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可以这样讲，就是自4月8日，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以色列迄今为止没有一天不准备着对伊朗开战。他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准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攻击，相互攻击，其实以色列跃跃欲试。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就以色列是要求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但是被美国所拒绝，也就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参与进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0: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

0: 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1: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

0: 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形势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时节，降雨往往猛烈急促，而在雨水之外，则是热浪滚滚。今明两天，中国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南多地呢，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周五以后，副热带高压有所南落，较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到西南到江南一带。那么从今后的七天的这个降水日数来看，云南、广东、广西一带呢，将会是未来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也要注意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雨水稀少的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广泛。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连续的经历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早晚气温也是在30度上下，热得几乎无法喘息，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合肥晴，28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5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纽约晴，27到38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迪拜晴，35到44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3: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2: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3: 有钱大，
2: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院子里跳皮筋的孩子，过年时姥姥的剪纸，胡同里放飞的沙燕风筝，一起北京总有诉不完的情谊。董建春、李丁用相声《北京北京》了解一下，带观众领略北京的地道方言，感受北京方言的趣味与魅力。
4: 得了，金德，
5: 胡说八道，
4: 扯了一根儿。一上台呢，想先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你了解北京吗？
5: 我很了解北京啊。
4: 哎，当然这么多好朋友啊，问你点有关北京的问题，你能回答上来吗？
5: 没问题啊。
4: 那么请问啊，北京最新建成的机场，
5: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4: 北京最大的机场，
5: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4: 离市区最远的机场，
5: 你们家又搬大兴去了是不是？
4: 那这么问啊，北京什么机场最好玩？
5: 你离开机场不会问了是吧？
4: 那北京啊，什么地方最好玩？
5: 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这还用问吗？
4: 哪儿？
5: 满堂喝彩录制现场最好玩啊！
4: 哦，不错不错，这个问题可以啊。那我接着问了，
5: 你哪儿那么些问题啊？
4: 哎，这你不明白，我得给你解释一下。最近我在北京啊，老能遇见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呢就老问我有关北京的问题。
5: 是啊，
4: 我总是答不上来。我怕丢人现眼，你知道多，问你来了。
5: 我知道的肯定多。
4: 现在咱们设了一个场景啊，
5: 什么场景？
4: 你现在呢，在这个北京大街上，你这遛弯呢。然后呢，有这个外地朋友啊，遇到问题了，看你能不能给人解决。
5: 我肯定能解决。
4: 咱们表演一下，来呀，我有问题。
5: 这我看出你有问题来了，你现在精神不太正常啊你。
4: 这小姑娘外地来学跳舞的，
5: 你好好的，好好的，你别这样的飘过来，这不行啊！好好好好，
4: 端庄一点的，
5: 端庄一点啊！
4: 那个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啊，你好，你好，
4: 你们家呢来自倍儿漂亮的武夷山，
5: 你们家来自五道口吧？你说这话都不是武夷山那边，还你们家还倍儿漂亮？哎呀，你这北京话比我都地道了都。
4: 这个我们家得跟您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比较特殊。
5: 怎么特殊呢？
4: 我们现在这个户口所在地呢是在武夷山哦，但我的爸爸呢是黑龙江人哟，我的妈妈呢是云南人，嚯，我的爷爷呢是福建人。我的奶奶呢是陕西人，哎呦呀！我的姥爷呢是海南人，我的姥姥呢是老北京。
5: 你姥姥太厉害了，
4: 为什么呢？
5: 六个地方方言都没干过你姥姥，你姥姥多厉害呀！
4: 哎呦，我的妈爷子，您可真成啊！
5: 我没你姥姥成，我
4: 问点别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爷们儿？
5: 都能回答。
4: 北京话啊，管最好叫什么？
5: 最好，我还真知道，
4: 叫
5: 拔尖儿。
4: 不准确啊，叫盖了帽了。
5: 你知道你还问我？你这发音很标准呀。
4: 我就会这一个，别的我都没听说过。
5: 我教你别的，
4: 你教教我。
5: 我教你，
4: 太好
5: 了。我教你别的啊，比如说我们北京话管时髦
4: 叫范儿，
5: 管最后叫
4: 末了，
5: 管特别叫
4: 得了金德，
5: 管胡说八道叫
4: 扯了一根儿。
5: 不是，
4: 别急。
5: 你外地朋友，你就气我，我因为我们土生土的老北京，你有意思吗你？你这是外地朋友吗？
4: 激动，
5: 你知道的比我多不行啊！
4: 不能知道多，
5: 你得知道少一点，你最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外地人。
4: 哦，这什么都不知道，
5: 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我来帮你。
4: 那也可以、啊。
5: 哎，对对对
4: 啊！再来啊！
5: 什么都不知道。
4: 哎呦，乌鸦，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的啦。哎，
5: 太好了，就喜欢这什么都不知道的外地朋友。您好，您好，外地朋友。
4: 你好，
5: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4: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啊。
5: 那你还找我干嘛呀？你不知道有问题不行啊？
4: 不知道吗？
5: 你得知道有问题。你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4: 我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啊。哦，是这样的。
5: 什么问题？
4: 我是这个南方一个日报的这个

0: 记者，
1: 哦、记者朋友
0: 啊，来到这个北京啊，就想要采访这么几类人，但这几类人都特别的难找，实在是找不到的了。
1: 哎哎，我能帮你找着，
0: 你都帮我找到，
1: 我都能给你找着，
0: 太好的了。
1: 啊、你说，
0: 首先啊，我要找这个北京最温暖的人。
1: 那什么北京的医护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啊，
0: 哦，还要找北京最勇敢的人，
1: 那是人民子弟兵跟人民警察，
0: 还要找北京最辛劳的人，
1: 那是工人师傅和上班族，
0: 还要找北京最美丽的人，
1: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0: 这好啊，这么好啊，最后 啊我还要找北京最厉害的人。
1: 最厉害的人我哪知道是什么呀，
0: 这个你都不知道
1: 啊，
0: 连我都知道的啦。
1: 那北京什么人最厉害呀？
0: 我姥姥最厉害、哎、
1: 他又回来了。
2: 京韵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形成于京津两地，作品多雅俗共赏，写意传神。此次李想带来京韵大鼓碧天无败，随着歌声流转，一幅自在逍遥的山间小景跃然眼前。

0: 老北京叫卖俗称吆喝，是北京市的特有的传统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王正、郭天义携手演绎相声《卖布头》，幽默展示老北京传统吆喝的韵味。
1: 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得有特点，他就很有特点啊，不光得长得有特点啊，还得有四门基本功。哎，
2: 说学逗唱，
1: 您看咱们这个说个绕口令，
2: 对，
1: 唱太平歌词，要我说最难的
2: 是
1: 学。
2: 啊，仿学那是包罗万象。
1: 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这给朋友们学一回，
2: 您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1: 学学过去的叫卖声。
2: 叫卖，
1: 您懂吗？
2: 我懂叫卖
1: 啊，
2: 就是瞎嚷嚷。到马路，哎呀呀！你瞧李丁乐的，他以前就干这个的。
1: 他走哪儿？哎，他这风格倒像，
2: 不就这样吗？
1: 您说这瞎嚷嚷不对
2: 啊，
1: 这个是一个学问，
2: 学问，
1: 这是一个学问，
2: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吆喝，
2: 吆喝，
1: 又叫报君知。
2: 哦，这改民俗了。
1: 在过去，全凭肉嗓子吆喝，
2: 这倒是。
1: 你要说这过去吆喝呀，
2: 啊，
1: 最讲究的
2: 是
1: 卖布头的。
2: 嘿，
1: 简单的学一下这个卖布头的，
2: 模仿模仿。
1: 掌柜的啊，拿出一块布来，
2: 拿出一块
1: 黑布
2: 啊，黑色的布。
1: 这样咱们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黑布，
2: 来一回黑布，
1: 这味道就变了啊。
2: 您可给他
1: 吆喝出来就不是这味儿。
2: 快快学，快学。
1: 但是
2: 啊，
1: 我们需要郭天义老师的帮忙，
2: 需要我帮忙。
1: 您就说这么几句话
2: 啊，您就
1: 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行吗？
2: 完事儿了，
1: 能来吗？
2: 咱这专业的演员呢？
1: 啊，
2: 就这么几句台词还记不住吗？你来吧，吆喝吧，来。
1: 不，但是咱们试演一下啊。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么多好朋友看着呢，一会儿您忘了我就尴尬了。
2: 哦，对，
1: 您来一回我，
2: 演示哈，
1: 您来一回我们，
2: 别让电视机前的朋友笑了。
1: 对，嗯，
2: 很简单。
1: 哎，来一回，
2: 宝贝儿，
1: 哎，
2: 别让了，
1: 嗯，
2: 赔了吧，是。很简单，
1: 您这是。两天没吃饭了是怎么着？别让了，宝贝儿，哎，赔了吧。您得有点劲儿，
2: 是这倒霉模样。
1: 对，您得有点劲儿
2: 啊，有点劲。
1: 对，
2: 您说这个调门啊，哎，音量大一点，
1: 高一点啊。
2: 行了，宝贝儿，
1: 哎，
2: 别让了，赔了吧。音量咱上来了，
1: 不错啊，不错。但是啊，差一点
2: 啊，还差一点。
1: 您想啊，我跟朋友介绍的很清楚，咱们这是一布巷子，一大胡同，您这音量谁听得见呢？对不对？
2: 在室外胡同上吆喝吗？
1: 声音大一点。嗯，走。
2: 宝贝儿，哎，别嚷了，赔了吧。怎么样？好，
1: 好，
2: 谢谢。
1: 大伙儿是真热情。
2: 哎，
1: 他这个水平也确实不错。
2: 那是，
1: 但是，差一点，差一点。差，因为远处也有很多朋友。哎，你这声音一大，他过来了。哎，
2: 您就相当于导演跟我说戏。
1: 哎，对。
2: OK,
1: 哎，再来一次啊。
2: OK。
1: 使劲啊。嚯，这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您看，
2: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干嘛呢？
2: 这不酝酿情绪呢吗？
1: 谁这么酝酿情绪啊？走，往上啊，使劲，
2: 宝贝儿。啊，飞了吧！
1: 嚯。
2: 别嚷了，我的妈呀！
1: 不是你哭什么呀？
2: 你太难为人了。
1: 行了，别哭了，我保证啊，这节目就重复播你这镜头啊，我保证让你火了啊，好不好？您别哭了啊，您记住这几句就行了啊，
2: 错不了了，
1: 好不好啊？咱也别难为他了，主要给朋友们学一回这个卖布头的黑布啊，您注意听。哎，
2: 别嚷了，宝贝儿，哎，赔了吧。
1: 您等会儿，您
2: 我这有一身子，
1: 您等会儿吧。
2: 刚设计，
1: 您等会儿，您这干嘛呢？
2: 啊，
1: 您这干嘛？
2: 您不让我来这几句吗？
1: 来这几句，我这布还没吆喝呢。

0: 您就别让了，保本赔了吧。您这托也得太假了吧，
1: 有点冒场了。
2: 就是，您等我让价的时候，您再说这几句。
3: 哦，我您这什么一让价，我来这几句。
0: 对了，
3: 错不了了，
0: 再来一回啊！
3: 别着急了，
0: 哎。
3: 杨花这买矮了吧，哎，你不要那一装啊，嗯，是有来咱们一装啊，这不装了装了，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二大呀， 是喽， 哎，那是个什么色儿啊，那种是个白呀， 白，哎，这是个什么色儿， 这个 这种是个青啊，那青的就是黑呀，你说咱们那么黑呀，你说咱们那么黑呀，他气死了孟张飞呀，
0: 是
3: 也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又为黑警逮不查呀，
0: 不错，
3: 不提这种黑呀，嗯，那么单提这种货不知道，各位知道的不知道了吧，
0: 哎，
3: 那您要不知道，啊，您够奔电车道啊，您就买张票，这不丁儿当儿来到了，
0: 对，
3: 你来了前门外，啊，你进了大石栏，那来了袁增祥，那到了瑞林祥，那个瑞增祥啊，瑞生祥啊，广生祥啊，颐和祥，来到了瑞福祥，之前祥一二的
0: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嗯，你点着名儿要春退德国清，这不德国让哪不德国人民制造这种布儿的呀，
0: 是了，
3: 要买这种布啊，嗯，那就得四毛二，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了好，这么紫密，这么柔顺，这么细粉，这么结实，这么好儿的，
0: 是了，
3: 那要买多少钱您就站稳了脚步，哎，我淘淘尺寸就听了价了吧，哎，那一淘五十，
0: 你淘点我
3: 两淘一张，三淘一张五，大是两脚的三，那一张四了吧，
0: 一张四，
3: 那不按四毛二就按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加上四尺是七毛二啊，哎，那二分不算零，一块八不加七毛，您就给那现钱是两块五二的，
0: 哎，
3: 啊，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的，啊，你给我扒着他，你给我裹上他，两块半钱准备好了，你了这里这里要买还不卖呀，
0: 怎么
3: 那么回的事儿，是徒弟织的，那没打手工钱，额外升职，升职额外马上加鞭，还要让他，我把他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多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棒子也不要啊，啊，这不两块五，
0: 两块五
3: 我让去两毛，
0: 别让了，
3: 您给两块三，
0: 哎，
3: 这不两块三我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两块二
0: 保本，
3: 这不两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两块钱，
0: 两块，
3: 这不两块钱我让去两毛，一块八
0: 别让了，
3: 一块七
0: 保本，
3: 一块六
0: 咱赔了，
3: 一块五，
0: 哎呦，
3: 那您要不要您就给那现钱是一块四啊，啊，这不一块四我让一毛去一毛，让两毛您给一块钱，
0: 一块钱，
3: 那您要还不要，啊，我狠了狠了吧，我狠了狠了吧，我让五毛去五毛，
0: 这块布
3: 白拿去了，
0: 赔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王彤、随风是一对默契搭档，他们擅长连说带唱的表演方式。此次二人合作带来相声《谁也唱不过》，现场上演超级模仿秀，比拼颤音演唱，一场群星音乐会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6: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唇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到哎，
7: 停啊，我可能忘词儿了，好长时间没唱，但是这个词儿不重要，这个味道很重要，
8: 对对 对， 对，
7: 唱歌的感觉很重要，
8: 对，
7: 你知道吧，
8: 通哥，
7: 哎，
8: 我觉得你这不是傻鸭牌，
7: 那我这是
8: 这傻猪牌，
7: 傻。曹随风过分了啊，过分了，
8: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宇唱歌也有方法，你知道吗，
7: 我这不刚才用的方法了吗，
8: 对，张宇唱歌他最有特点的是拆音儿，捏嘴唱法，他拆音就出来了，
7: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8: 你真的，
7: 那你来来来给他放个音让他唱，我看你捏着嘴怎么唱。

0: 别放了。
1: 你不是不会吗？你这怎么回事？你
2: 脚里头吗？那刚才朋友们都鼓掌了吗？
1: 哪有人鼓掌？你看谁理你了？你看鼓掌。
2: 你好好看看，除了没鼓掌的都鼓掌了。
1: 废话，
2: 刚才我还听见叫号了。
1: 哪有叫号的？
2: 后是后，就是不太气。来，一二三，走。
3: 好，
1: 我让你调理观众来了是吧？
2: 通哥，你接着叫。
1: 我叫什么呀？我叫啊！我告诉你，你别得意啊！我看来不把那个压箱底儿的那个真功夫我亮出来，我今天是治不住你。我上面唱一个我拿手的。哎，我们小时候听那个四大天王刘德华，我们都听那个
2: 刘德华。
1: 哎，有档次，知道吧？
2: 对。
1: 你知道刘德华唱歌什么特点，懂不懂？
2: 啥特点？
1: 刘德华唱歌的时候撅嘴。哎，他
2: 撅嘴，
1: 撅嘴派。他一撅嘴声音出来就跟刘德华差不多。你听着啊，来，咱们来个刘德华的歌啊，粤语啊。

0: 就唱到这儿吧。
1: 一句啊，
0: 可以了啊，有两句，你能把这两句学会，我觉得你就进步了，知道吧？啊，
2: 我觉得你这不是刘德华，
0: 我这是谁？
2: 你这是骂的话。我就是那个刘德华唱歌，颤音也非常有特点。
0: 刘德华也有颤音
2: 啊？
0: 我怎么没听？
2: 拉脖子唱法，你拉脖子，他颤音就出来了，
0: 是吗？
2: 谁在乎？
0: 不对
2: 啊，
0: 别偷工减料。
2: 咋了？
0: 我刚才唱的是粤语，你也得唱粤语。来，音响师给他放粤语，让你跟我嘚瑟。来，
2: 龙奔龙楼，万里滔滔光水稳半腰，头真流，谁敢信？

0: 哥，你结尾教
1: 我教什么呀？我不行。
2: 五音大鼓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曲种，主要流传于北京密云，由四人伴奏，一人演唱，曲调独特，内容丰富。曲艺人们上演五音大鼓花样的唱响，奏响繁星闪烁、灯炫花亮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

0: 一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

0: 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 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 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经中共中央批

0: 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0: 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精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

0: 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

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

0: 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岛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蒋万安喊话赖清德点名负责。2026选战，国民党喊决战新北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对于日本的表态反应消极软弱，被批示助纣为虐。日本妄议南海有哪些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3号展开新一波攻势。
1: 综合台媒报道，13号台卫福部门表示，相关油品将公布重新上架原则，但蒋万安随即提出质疑，赖当局至今仍无法说明污染源及责任归属，在问题尚未厘清前谈什么上架，更点名赖清德不能再沉默。
2: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1: 13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3: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来承担。
1: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1: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4: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1: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议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5: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1: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伯阳出战。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伯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牧，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牧，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
1: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此次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采取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牧，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采取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牧，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采取出台10年之际，日 去，就算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菲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过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0: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呢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呢就显示菲律宾政府呢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

0: 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 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的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 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 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BSCH，其中啊，B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7呢代表的是中国7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 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C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1: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10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 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呢，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呢，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2: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日本积极在南海议题上发声，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思维。那么，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背后它有怎样的图谋和野心？
3: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井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仲裁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

0: 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有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1: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2: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还遭到了日非的一个拒绝。那么有台湾的在野党的民调啊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采取的是一个三不政策。什么三不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啊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啊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啊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啊，以予这个指责，可以说啊是卖台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赖清德上台之后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面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1: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3: 南海岛礁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说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恶意扭曲。 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

0: 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1: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
1: 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3: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申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把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硬是说成啊中国有控制整个太平洋的计划呀等等。那么这样的言辞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1: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0: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呢、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曾经在枯水期咸潮上溯，严重时对澳门的用水安全产生过不利影响。时至今日，澳门人提起这件事仍然

0: 2004年到2005年的特大闲潮威胁到澳门居民生活和社会安全。当时澳门水库库存只能保障供水7天。
1: 那时的饮用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饭菜都带咸味儿，大家都要抢购瓶装水。公园喷泉停了，绿化灌溉也暂停。那段日子让大家深刻体会到饮用水是多么的珍贵。
2: 为保障澳门的用水安全，2004年水利部组织珠江委采取压咸补淡方案。这一行动中，大藤峡水利枢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项工程涵盖防洪、航运、发电、生态等多重功能，被誉为珠江上的三峡。

0: 好的，我们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陈规划是大藤峡公司调度中心主任，根据珠江伟下达的指令，他不仅要协同各部门会商做好预案，而且要随时关注澳门取水口的含氯度数值。这几个站的值如果超过250毫克每升，就说明
1: 海水已经倒灌，并影响到这个区域的取水安全。澳门陆地面积约3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60万，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极度缺乏本地淡水资源，澳门超过98%的用水来源于西江磨刀门水道，经广昌泵站、平港泵站等3个取水口。
0: 澳门将淡水资源存储到珠海的竹仙洞水库、竹隐水库，以及澳门本地的新口岸水塘。在枯水期，当河口咸潮上溯和河道径流量减少的情况下，仅靠当地的这个水源是不足以长期保证澳门的供水安全。过去，为保障澳门的供水安全， 水利部门从珠江上游水库群加大向下游补水径流量，才能压制澳门的咸潮上溯。距离1400多公里需10天时间。近年来，第二道防线大藤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极大缩短了上游对澳门压咸补淡周期。大藤峡距离珠海澳门的取水口河道距离只有520公里。 这样的取水的时间缩短为3天，这样我们整个压咸补淡的这个就相当于更加精准、及时、高效。自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以后，每年澳门都会组织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他们走在大坝上，欣赏着宏伟工程及两岸风景，实地感悟 共饮一江水， 同怀中国心的血脉深情。
1: 我的感受可以总结为4个字：饮水思源，非常感谢我们国家也很感谢所有建设者付出的汗水。身为一个澳门人，这口水喝下去是甜的，心里更是暖的。
2: 这次的到来，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体会，也可以把我们这次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也打算是回到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学生分享。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精神。
1: 大藤峡水利枢纽对珠江口咸潮上溯实施精准的压咸补淡，全力保障着粤港澳地区的供水安全。而压咸补淡
0: 只发挥了这座综合性水利枢纽的一部分功能。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它还是珠江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大藤峡地理位置关键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的坝子的这个上面是我们大藤峡45公里的峡谷段；第二个呢，大藤峡控制集雨面积19.86万平方公里， 占流域面积的56.4%，控制洪量65%。
1: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大藤峡峡谷出口，宛如一个巨大的水龙头，调控着上游来水。每年汛期，随着降雨

0: 增多，河道水量激增，科学调配泄洪流量，直接关系到下游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安全。为了实施精准调度，大藤峡科研人员花费2年多时间研发出数字孪生技术。这项技术利用智能算法收集实时数据，并实现四预，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2024年，大藤峡遭遇罕见汛情，一个月内接连迎来4次编号洪水。陈规划作为调度中心负责人，虽坐镇调度室统筹指挥，却因洪水频发而神经紧绷，无一刻松懈。无论值守岗位、深夜值守，亦或返回宿舍休息，他始终紧盯洪峰动态。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坚持现场巡查，逐项核查关键设施。
1: 不要去抚宁路那漏水，这样主要是我看，一个是出入库怎么样，然后尤其是这个上游这个水利条件怎么样，下游的水利条件，尤其是消力池的水利条件怎么样。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个闸门，包括闸石，到整个的这一块的安全。
0: 陈规划因养成现场巡查的习惯，被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在现场，他凭借肉眼观察、耳朵倾听，及时排查出隐患。
1: 闸门推卸局的水呢，是因为下游水位高，个别的闸孔的流态不太好，就水推不出去。第二个呢，这个水呢反复的这个拍打这个闸门的这个底部，个别的闸门就存在这个异响，所以说我们要优化这个闸门的组合来改善这些条件。
0: 针对问题，陈规划与各部门协同作战，及时优化闸门组合方案，确保大藤峡工程有效拦截4次编号洪水，累计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保障了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那段时间，陈规划曾经连续奋战过7个日夜，每天睡眠不足3个小时。
1: 那个7天是真的是自己感觉到就身体就不累啊，就是因为我想的话，还是心里就一直这么多事在这里盯着。而且我们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调度和管理人员，然后更不能有丝毫的这个马虎。
0: 水利调度工作强度高，责任重大，心理负荷常年处于高位，再坚强的人也需要身心调节。再加上工作日里，陈规划和其他同事一样住集体宿舍，假期才能和家人团聚。为了排解日常工作带来的压力，他常常组织同事一起打球，借此放松紧绷的神经。
2: 1、2、3，加油！
0: 夜晚，这些投身水利事业的年轻人挥洒汗水驱散疲惫，只为换来一个充满斗志的明天。在那灵动的身影中，陈规划只是其中一员。每年3万多艘船只通过大藤峡往返珠江上下游，是中国最为繁忙的船闸之一。同时，它也是世界运行水头最高的单级船闸，人字形闸门高47.5米，单扇重达1295吨。唐中秋是大藤峡船闸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为了保障通航顺畅，每天晨会结束，他就会手拿一张检修单，亲自到现场监督检修工作。
3: 顺为环状装置的门禁系统改造情况，
4: 门禁系统安装调试完成，
3: 视槽启闭机房隔断情况怎么样，
5: 现场玻璃隔断工作开展中，
3: 执行闸面盖板提升情况怎么样，
6: 有管沟盖板正在施工尚未完成。
0: 由于大藤峡是单线船闸，24小时不间断通行，每天的检修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3: 因为我们是单线船闸，就是设备出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或者人字门关不上，或者就是我其他的一个什么提门提不起来，那就叫断航。所以我这个

0: 检修工作是就是说这个正常通航的一个有力保障，所以我必须保证我的设备可靠性要100%。
1: 大藤峡日均运行闸次达16至18次，单次过闸货物量最高达2.5万吨，为强化广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水运联系起到了支撑作用。王榜潮主要从事建材运输业务，每月从上游装货并驶往珠江下游城市。据他介绍，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之前，上游原始航道因水位较低，通航条件较差。
2: 原始航道的时候要礁石多、浅滩多、弯曲的半径多，操作不当就会产生搁浅。
1: 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上游水位抬升，昔日裸露水面的暗礁被淹没于水下，水流趋于平稳。王榜潮深切感受到该工程为通航带来的便利。
2: 老一辈的话都是几十吨到100来吨，自从大藤峡建成蓄水以后，大型的船舶就不断的增加，就做到5000多吨的大型船舶了。
1: 自2020年通航以来，大藤峡船闸过闸船舶累计18万艘次，过闸货运量突破4亿吨，对支撑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成绩背后，既得益于24小时通航带来的便利，更关键在于船闸中心通过革新工作手段，实现了通航效率的大幅提升。
3: 之前的话，我们值班人员主要是依靠那个人工对进出闸的船舶进行这个检测的。检测的内容的话，主要是包括船牌号、进出闸次序，还有它的位置，包括系缆的情况，要复核的非常仔细。
1: 过去值班人员排查船只信息，单纯依赖监控与现场巡查，效率低，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3: 人工检查，比较累，手脚酸麻，眼睛发疼，并且检查的效率比较低。然后后面我们部门呢，感觉我们现在这几年国家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然后我们也是从其他交通部门这块的车辆识别系统里面找到了这个灵感，是不是大藤峡船闸也可以开发出一个智能过闸系统。
1: 这套智能识别系统依托监控摄像头自动采集船只信息，在减轻值守人员工作负担的同时，显著提升了通航效率。不过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但值班人员的坚守与担当才是通航顺畅的关键。深夜里，当城市陷入沉睡，船闸中心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夜班值守人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克服困意的同时，精准快速地确保船闸高效运转。身为船闸中心副主任，吴海金每周都会亲自上岗，与值班人员并肩坚守。
3: 其实啊，我也是，原来也是值过夜班呐、我也知道值夜班呐、特别是后半夜，是很困的。然后你们两个，对于这方面有什么自己有独特的小妙招吗？
4: 有时候我们就是喝一下那个绿茶嘛，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就是如果实在就困得不得了的话，我们可以起来就是走动走动。
1: 今年28岁的罗林隐虽说年纪轻，却摸索出一套值夜班的小妙招。据他分享，犯困的时候不妨透过监控屏幕静静观察不同天气下的大藤峡美景，以视觉美感驱散困意，同样是一个保持清醒的好方法。
5: 天微微亮的时候上引航道的远方高地，它这个景色就是它会随天气的改变而改变。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有粉色的也有紫色的串在一起，就特别的好看。下雨的时候，云比较厚的时候，它就是灰色调的，就比较像山水画卷。
3: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有时候看到这么漂亮呢，你可以分享给你一起值班的一个同伴，是吧？这样子大家都有个美丽的心情。
1: 由于工作繁忙，吴海金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夜班巡查。面对四周的寂静，他对亲人的思念如潮水般在心中蔓延。
6: 哎，兄妹，早上好啊！
7: 想你了，
6: 啊，这么

0: 想我啦？
1: 怎么把我给留回来
0: 好
1: 想
0: 的。
1: 你了？今
0: 哎
1: 天
0: 呀，
1: 看
0: 姐
1: 到
0: 姐，
1: 你
0: 早上
1: 吗？
0: 好，想不想爸爸？
1: 哎呀，肯定想啊！你不在的那加班的时候，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参加了那个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那个表演，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人才，而且收获也非常多。
0: 那你们要准备下上学了啊！我下周争取回去。好
1: 行，
0: 的，
1: 那你下周要争取回来，我不要说话又不算话，到时候
0: 好
1: 他们。
0: 的。
2: 投身水利事业的人，不仅要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拼搏精神，也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水利人才得以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徐林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令人羡慕。每天早晨，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淹没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而是在坝区里面四处闲逛。看似不务正业的举动，其实这些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
3: 因为我是在发呆偷懒，其实不是，我是在看我们一道的水位流速的变化情况。因为我喜欢钓鱼或者是养鱼，其实不是，我关注的是一道里面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2: 观察流量和鱼群的多少，不仅是徐林的主要工作之一，也体现了大藤峡工程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与责任。
3: 大藤峡工程也被称为生态工程，就是我们在建设主体工程的同时，非常注重生态的环保。我们建成了一中心、双鱼道、双增值站、五人造生境的这样一个水生态保护体系。其中双鱼道就是我们的全江主坝鱼道，还有我们的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
2: 双鱼道设计在中国极为罕见，凝聚了设计者的科学布局与巧思妙想。以左岸南木江副坝鱼道为例，前端采用工程鱼道，中段衔接仿自然生态鱼道，后端连接天然河道。考虑到坝体与下游的落差，仿自然生态鱼道采用蜿蜒缓坡的微地形设计，模拟天然河流形态，为鱼类提供多样的流速环境，再配以浅滩设计，更贴近鱼类栖息繁殖的生境。
3: 这个浅滩的设置也有它的特别的生态的含义，一方面它也是改变水流，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通过种植多种植物，营造一种适合鱼类栖息的生境。特别是鲤鱼、鲫鱼，它喜欢在水草上面产粘性卵，它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双鱼道的打造就像为鱼儿修筑了上下楼梯的通道，有助于鱼类回游繁殖，扩大种群数量。为保障珠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受大藤峡公司委托，谭细畅团队每年要开展专项工作，对双鱼道，尤其是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开展细致的监测与调查。
0: 我们这个监测的话，主要的一些方法的话，有这个水下视频，有超声波探测，还有一个 PIT 芯片跟踪，然后我们也在鱼道里的话做这个标志的重补。这个设备是我们那个水下的一个光学的视频的一个监测，在水质比较清澈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直观的观察鱼的这个数量和种类。这个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声呐的一个监测。声呐的话呢，是这个洪水期的时候水质比较浑浊了，通过声呐对这个鱼道里面的鱼类的话进行一个跟踪监测。
2: 南木江仿自然生态鱼道全长5.5公里，已连通南木江、浔江，形成约30公里的生态廊道。谭锡畅团队对这里的监测已持续5年，每年汛期来临，他们都要对这里进行数天的持续跟踪。
0: 抬着，慢点，不要倾斜，慢慢来，慢慢来，好，把它放正，放平，好，往外放，你们那个同步一下子，对，好。
2: 监测设备入水中时，往往会搅动泥沙，导致水质浑浊，并惊扰到鱼群。 需静置一段时间。

0: 已恢复水体环境。在此期间，弹戏唱团队同步开展另一项工作，为袁稳固置入追踪芯片，观察其回游情况。
1: 对，好，抓紧，哎，头头头要露出来，对，头露出来。你看它的口部，这个袁稳固的话呢，它是那个在河流里面的话，它是刮苔藓吃的，刮苔藓吃的话呢，就把河流里面那个石头上苔藓给刮死掉。
0: 科研人员采用标志重捕法来调查鱼类的种群变化和回游情况。首先，他们在河道中布置好感应线圈，接下来将追踪芯片注射到袁稳固的身体中。
1: 这个是 PIT 芯片，它的话呢是被动式的，它通过这个感应线圈经过的时候呢，就能激发里面的电路，它就会把它的这个编码呀通过无线电发射出来，所以它的原理也就是射频。这种玻璃管芯片可以长时间用，用10年20年都可以。注射在它那个背部的肌肉上，然后的话量一下这个长度，这个称一下重量。
2: 鱼的全长是41，然后体长是34，体重是851。
0: 袁稳固通常栖息在水流较缓的江河中下游或者湖泊底部，活动范围小。大藤峡所在流域过去较少出现。双鱼道建成以后，弹戏唱经过数次监测，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1: 这个袁稳固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话在这里长期的作为一个栖息地了，每天的话就是打卡上班。这个早上的7-8点的时候就进入鱼道，在鱼道里刮食，然后下午6-7点钟它要回到深潭里面去，回到河道里面去栖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鱼道的话呢，不仅仅能给鱼提供一个回游的通道，也能给鱼类提供一个重要的一个栖息生境。
0: 监测结果显示，自双鱼道建成以来，累计观测到的过鱼种类达92种，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1: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袁稳固，然后的话呢，这个的话就是赤眼针，这都是我们现在鱼道里面的一个优势种类。赤眼针相对而少一点，主要就是不同的季节它这个种群数量有变化，可能其他的季节或者其他的时间段它的种类可能主要是其他一些种类，例如这个鲤鱼啊，四大家鱼啊，像这个草鱼啊，白鲢啊，它还有那个河海回游的一些种类，像包括鳗鲡，也会在这里出现。但是的话，鳗鲡的话，一般就是说很少能监测得到。
0: 为有效维护钱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大藤峡公司的双增殖站，人工培育了乌圆鲤、光道刺巴等重要鱼种，每年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涉及19种鱼类。在培育车间，工作人员提前为银固亲鱼注射催产药物，8小时以后打入麻醉剂，待鱼儿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实施采卵和人工受精。
3: 因为这个鱼呢，它本身它的胆子比较小，如果我们在挤卵的过程中首先对它进行麻醉，这样我们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这个鱼受到的伤害和应激都会小一点，这样对这个青鱼往后它的成活率会相对来说会提高很多。
0: 胡伟能就像一位熟练的产科医生，他轻柔地为青鱼采卵采精，充分混合完成受精，再进行洗卵脱黏处理。短短3日以后，鱼卵便顺利孵出幼苗。待鱼苗长大以后，放入大型水池培育，后续将通过增殖放流让它们回归自然水域。截至目前，大藤峡公司已成功开展27次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各类珍稀、特有及经济鱼类1971万尾。2026年，在国内首次实现美丽中条丘人工繁育，为珠江流域鱼类资源多样性做出了突出贡献。从防洪到发电，从压险补淡到通航，大藤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建设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理念的先行标杆。水利人的汗水与智慧，既保障了万家灯火的岁月静好，也守护了珠江这条母亲河的生机与活力。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吉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哈尔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

0: 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六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
1: 好，来看到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
0: 雷扎伊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他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阿奇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在1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4: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1: 来看，据以色列媒体十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当天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格雷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达成的20架停放上限之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十四号报道说，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的17时4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时48分，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点52分，北京时间15号凌晨1点52分，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计划，新乘组抵达之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据悉，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当天审议批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得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内阁调整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于去年的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 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

0: 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以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再来看委内瑞拉，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升至4734人。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关注天气，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也就是14号的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8点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了，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也就是15号的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4: 从12号开始，辽宁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尤其是辽宁中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受降雨影响，辽宁全省有43座水库超巡线。为应对本轮降雨，全省避险转移群众超过36万人次。沈阳14号继续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由于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沈阳的雨势非常猛烈。受本轮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流域出现大范围降水，已形成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5: 大家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看啊，这其实有一些这个小鱼被留在了这个岸上，这其实都是水位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大家来看我的这个右手边啊，这个右手边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慢慢的在回流到这个河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些河岸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出入口其实都已经全部的被封闭管理了。但即便如此，昨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持续的沿着这片区域进行巡查。
4: 巴威导致辽宁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阵风达9级以上。工业摄像头传回的现场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高水位，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
6: 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4: 为应对积水内涝，当地加大排水力度，已转移安置近7000人。受降雨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14号14点入库流量已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防汛形势严峻。当地防汛指挥部14号将防汛应急响

0: 应提升至二级，14号12时起，桦甸至吉林、长春城际公交全线停运，全市危险品运输车辆全部停驶。由于挥发河逼近警戒标准，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城区防汛，坚固防线。国家防总14号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国家防总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处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关键时期，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汛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近期广东公安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2: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2: 三名10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地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行为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给予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1: 今年三伏天于今天，也就是15号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
0: 医生提示，三伏贴主要对症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鼻炎、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腹泻、胃痛等。妇科疾病，比如痛经、四肢怕冷等。关节类疾病，比如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对于各种发热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疗。此外，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不宜贴敷。不过，对于2岁以上体质差、易感冒的儿童，适当贴三伏贴有利于身体健康。 高温使得人体基础代谢率

0: 随之升高，不少人希望借此达到快速减脂减重的目的，但高温天大量出汗减脂流失的只是水分和电解质，并非脂肪。这种方式易导致人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还可引发中暑等病症。三伏天期间的10点至16点，暑气正盛，紫外线强，应避免户外活动。建议在清晨5点至7点或傍晚18点后进行运动。运动中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
1: 好，来看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4: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中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公安部14号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昨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全长17.48公里的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连接青岛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目前隧道工程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完工。日前，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沙增多，航拍画面显示，夹杂着泥沙的黄河水在黄河壶口处骤然收缩，从20多米高处飞流直下，尽显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与壮美。现场惊涛拍岸，水雾翻涌，在阳光的照射下，彩虹美景相伴黄河两岸，

0: 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崽迁徙关键期。从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战事重新爆发，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卡塔尔等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伊战局将如何发展？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动员，以色列防长称已做好对伊朗动武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从波斯湾到红海，战火正在蔓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防长称，已经做好了对伊朗动武的准备。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又开启了战争，而且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力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重新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

0: 候并没有这个质询国会，而这一次质询国会，而质询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0: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质询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撤回军队，那么特朗普质询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0: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2: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3月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2: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3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个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0: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

0: 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的，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姆兹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的，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只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他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14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

0: 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11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13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13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呢？
2: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特别是这个十三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13个数，因为13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13个人，大家看，美国是5个。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四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4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你看凑够13，显而易见呢，这个里边他还有一些这个操弄啊，或者心理战啊，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那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打击报复，就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3: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当然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那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 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他能够让

0: 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1: 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的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宣布，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而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据外媒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在北部进行大规模动员。报道还称，胡塞武装正在争取获得部落的更多支持，加快军事训练，增设培训中心，并在关键地区加强防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宣布效仿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民间志愿组织，组建新的内部机构全民动员力量。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表示，如果美国呼吁以色列重新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不过目前美国尚未提出这一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
1: 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一直在期待而且准备着与美国并肩作战。那如果以色列全面介入战争，这中东局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可以这样讲，就是自4月8日，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以色列迄今为止没有一天不准备着对伊朗开战，他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准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攻击，相互攻击，其实以色列跃跃欲试。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就以色列是要求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啊，但是被美国所拒绝，也就是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参与进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色列的不参与啊，事实上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这个意愿啊，就是重新恢复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那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看两点啊，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不是被容许参与到这个攻击伊朗，如果参与到攻击伊朗，那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恢复，那对中东的局势大家可想而知啊，那又一次比较严重的战争。第二一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昨天发生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攻，如果说这个持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形成两个海峡的联动，那对中东的局势影响就大了去了。
1: 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呢？因为胡塞武装如果说全面介入，现在而且冲突已经形成这种多线战斗的格局，您觉得会否滑向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呢？
0: 这一次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轮这个交锋的起因，当然是沙特主导的一支国际部队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他采取了对这个萨那的机场进行相应的突击，他的目的是想阻止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一个空中通道。那么这种空中通道，他认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军事上的补给线，那么采取这样一个打击行动，实际上是想削弱伊朗对他的代理人武装的这样的这个支持，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当然背后肯定也有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支持，当然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来讲肯定也是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显然可能会成为一个闪点，但是呢某种情况下现在可以看到，仅仅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暂时还没有向外进行这个扩展。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看，暂时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第二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这个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进一步的扩散以后，很有可能就出现刚才李先生所讲到的拓展到双海联动。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肯定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可能会对这个地区形势产生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还是聚焦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所以目前情况总体形势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会逐渐的南压到西南到江南一带。那么从今后的七天的这个降水日数来看，云南、广东、广西一带呢将会是未来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也要注意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雨水稀少的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副热带高压笼罩之下的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明两天高温广泛。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连续的经历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早晚气温也是在30度上下，热得几乎无法喘息，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3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中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合肥晴，28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30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25度，伦敦晴，18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23到3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0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20到31度，纽约晴，27到38度，华盛顿晴，25到40度，首尔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阴，26到35度，迪拜晴，35到44度，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多地发生多起爆炸，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在巴林和科威特军事基地。特朗普表示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费，伊朗军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受巴威北上影响，中国东北地区遭遇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袭击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3: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军14号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多次打击，以消除新出现的威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目前的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目标。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海员14号证实，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称，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另一条录音显示，美军当天还建议中立船舶立即离开伊朗港口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海上封锁开始后，前往和离开伊朗港口的船舶可能遭到拦截和扣押，不遵守美方封锁措施的船舶将面临武力处理。